0: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路上堵了怎么办？我们马上问问小伙伴。昨天早上的是淹水，今天早上淹水应该没有了，还堵车吗？我们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 一个早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经过环形匝道口朱家村丽江，行驶进入昆石高速残余北路汇入口。昆石高速汇入口车流相互干扰，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行驶过了这一交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昆明高速上行线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由锦绣丽江经过成贡服务区，行驶往市中路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1.42，还是在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太平村爬坡路段车多，经过大树荫行驶往虹桥行驶往两面寺，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运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了各位，昨天呢早间确实淹水，一下子令交通啊拥堵不堪。那么这两天到底还会不会下这么大的雨，高温情况又怎么样呢？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前方的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李翔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现下我省步入盛夏多雨时节，降雨明显增多，大范围强对流天气也会频繁出现。未来三天，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区域多降水，其中怒江、德宏一带局部有暴雨。午后至夜间，多地容易出现雷电，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大家外出务必注意防范。今天白天，文山西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昭通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南部、曲靖东部、文山东部、普洱西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西部、宝山西部、德宏怒江、迪庆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大部区域晴见多云。未来三天，河谷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6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9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关渡古镇晴转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15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中雨，20到3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24度。玉溪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8到31度。昆明电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林万家湾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8到32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1: 好，回头见。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
0: 欢迎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97.7本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冷知识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6: 就生活当中你知道哪些冷知识呢？
0: 嗯，冷一点的知识。
6: 对，
0: 这首歌呢叫日不落，有一条冷知识是真的我没想到，我突然一下子就炸线了。
6: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绿墙皮的冷知识。
0: 嗯，
6: 以为抠墙皮是个冷知识、冷行为，结果发现很多人都爱抠墙皮。佳敏也说了，我爷爷家就是真的很脆，很好抠。
0: 他说80后都懂啊，白墙绿皮。
6: 对，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抠墙皮是一件很悄悄的事情，别人都没看到。
0: 白墙绿皮，它的这个配色是万很经典且万能的。 现在你看很多的，哎，哈罗就不是那个哈罗，那个
6: 哈罗是谁？
0: 青桔就是它的配色就是白绿相间，
6: 但那个绿和我们小时候的墙绿是不一样的绿。
0: 墙上的那个绿叫荷鲁晓夫绿，叫宝墙绿吧？
6: 它就和女生的口红一样。虽然是个红色，但是它分不同的红，
0: 千姿万彩万态的红，
6: 五彩斑斓的红，
0: 千姿百态的红，五彩斑斓的黑一样。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今天我这个红，我胸口的这个红叫什么红？
6: 罗西红。
0: 嗨，这叫早班的红，在胸口这个 logo 上面啊，都映衬了我对于早班这种执着。
6: 西哥呀，
0: 热忱，
6: 好不容易穿个大牌，非要亮给我看，偏偏我又不认识这个牌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沟通不就掉坑里了吗？
0: 哎，这是什么牌子
6: 啊？好大的牌呀、啊
0: 哎！有一个人骑着马，哎，然后呢，拿着一个扫帚，骑着马拿着个扫帚，
6: 哈利波特呀，
0: 哈利波特。好，大家帮我们来分辨一下，我今天这个衣服的，
6: 我西哥的大牌服装。
0: 有一个人骑着个马，拿着个扫帚，哦，哈利波特，
6: 好大牌呀！
0: 啊，好大牌，
6: 你不要耍大牌哦。
0: 好，说回来的这个冷知识啊，冷知识，这个叫什么来着？刚才我们这首歌叫《日不落》嘛。我第一次去东北的时候，4点钟天就黑了，4点天就黑了。后来发现真有时差，太北了。然后呢，太靠东了，东北真的是又东又北，
6: 你都走了一个对角线了，
0: 走了个对角线，真的是4点钟天就黑了，谁能想得到我们这儿，我们昆明8点钟天还没黑呢。
6: 第一次到东北的云南人而言，这就是一个冷知识啊。
0: 然后咱们不是有一年我们台去西藏嘛，对吧？
6: 嗯，
0: 去西藏的时候晚上10点钟，
6: 不是我们台去西藏，别人会误会的，是你去了西藏。
0: 好，我去了西藏，对吧？带着咱们的听友去西藏，然后晚上10点钟，我和小郭在看夕阳，大概10点了。
6: 你们俩真浪漫。
0: 我们俩在看夕阳，哇，10点了，啊，太阳下山了，哇，我的天，太浪漫了。10点钟，天还没黑，将近10点了。
6: 小五月的冷知识，他说我来说个冷知识：手机信号差的时候，比手机信号好的时候辐射大，因为手机发出的辐射比收到基站的大很多倍。那么信号差的时候，手机会加大辐射功率。
0: 嗯，啊，一句话说人话，来翻译一下，就是手机差的时候别打电话，辐射量大。
6: 什么叫手机差的时候？
0: 啊，信号差的时候别打电话。然后呢，chire 是吧？
6: 拆
0: 啊，chire就是薛宝钗的拆，薛宝钗的拆嘛。
6: 哦，拆
0: 啊，他说你们知道吗？香蕉弯的比香蕉直的甜，我没见过直的香蕉啊，哪里有直的香蕉了？
6: 它可能是相比吧，就是你挑西香蕉的时候，
0: 挑西瓜的时候，
6: 挑西瓜说他挑苹果的时候，
0: 好，就是香蕉越弯越甜、
6: 嗯、哦。那下次如果今天你们要买香蕉的时候，尝试下这个方法，
0: 要弯的
6: 看看，
0: 要选弯的。
6: 嗯，
0: 所以那个单词一下子具象化了 ，wonderful， 弯的更精彩。

0: 吃就芭蕉。
1: 哎呦，你说
0: 我不爱吃香蕉，
1: 生物的多样性，我这天生吃不了芭蕉，但香蕉我可以吃。
0: 对，我觉得芭蕉特别好吃，它带点酸味，香蕉太甜了，我觉得不好吃。
1: 好，那汪汪说了，哎，西哥，你刚才说这个有一个人骑着个马呀，拿着个扫帚啊，很显然他是在打保龄球。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在打保龄球，在打保龄球。
0: 来，小五月他说了，说到绿墙皮，我来说个冷知识，新能源车的绿牌，它这个颜色是贴了个膜，你千万不要手欠去撕，不然你的车牌号会被撕没了。
1: 啊？
0: 你可以撕吗？
1: 啊？
0: 西哥，一会儿就扣一下你的车牌。
1: 啊，不好意思，我的不是绿的，我的是蓝的。哎，说到这个车牌冷知识啊，大家去观察一下你的车牌，待会儿红灯的时候，大家的车牌上面有一只动物，是个大象。云 A 云字头的车牌，我们云南的车牌上面有一个大象。
0: 真的呀？
1: 你去看。
0: 我居然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好，大家
0: 这真是好冷。
1: 待会红灯啊，你遇到你看一下你前车的车牌，你凑近了看，上面有只大象，
0: 注意不要追尾啊。
1: 有好几只大象，
0: 不要说西哥让你凑近了，你真的 就上去了、啊、
1: 不是追尾了看啊。
0: 对，不行你就到了停车场，你观察一下你们单位的所有的车、啊、看完以后明天和我们说
1: 一下。看一下车牌，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1: 啊，它是个暗花的大象啊。
0: 好，一会儿下节目我去看看去。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1: 梦里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生活里面有哪些你知道的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冷知识，
1: 只有你知道的咱们不知道的哈，
0: 越冷越好，
1: 越冷越好啊。刚才啊怎么

0: 我们说了一个那个车牌上面啊有大象，莎姐还不信，我就是专门找了视频给她看了一下，每个省啊，每一个省有不同的吉祥物在车牌上面啊。
1: 我不是不信，我是不知道。
0: 哦，啊，那我说一个熊猫啊，你说是哪个？
1: 那四川车牌了
0: 啊，四川的车牌啊，那个贵州的车牌呢？四川有熊猫，那贵州有啥呢？贵州的车牌上有啥？
1: 不知道。
0: 黄果树，
1: 他用的是黄果树吗？
0: 是的，黄果树瀑布。
1: 哦，那特别好玩，那以后大家可以多留意。
0: 海南的车牌呢？你觉得？
1: 海南的是大海，椰子。
0: 哎，可以。哎，海南的车牌的吉祥物就是椰子。
1: 所以大家以后去到各地啊，可以有意识的看一看他们的车牌里面有一个暗花，
0: 暗花
1: 就藏着这个
0: 小吉祥物，
1: 小惊喜。
0: 各省的车牌吉祥物啊，陕西的是兵马俑，
1: 兵马俑
0: 是一个一个的小人。
1: 那我知道了，咱们云南的车牌是大象，
0: 大象啊，大家记住了没有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方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资讯，一边等待大家的冷知识了。
1: 好，接下来这件事情呢，要给所有人说一说了，劝大家多给自己一些及时的奖励，就是大脑对于及时的反馈是特别敏感的，长期目标啊，往往是回报延迟，所以呢，将大目标拆为小目标，让自己啊少干一点，不要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
0: 其实减肥就是这样的，可以把比如说我们工作也是啊，把写报告变成今天完成个提纲，明天写500字，拆解一下啊。明明是一星期要完成的工作，你可以拆解成为1到2步，甚至3到4步，每完成一项立刻给予自己奖励，比如说啊，让自己呢写完一份报告或者写完一份提纲休息2天。
1: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就是
0: 奖励，
1: 就教一个不爱运动的人怎么去跑马拉松呢。第一天先买球鞋，第二天把球鞋从柜子里拿出来，
0: 把球鞋退了是吧？
1: 第三天把球鞋放到卧室里让你看到它，
0: 啊，
1: 第四天把球鞋拿到门口，不，第五天才穿。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先让你接受球鞋，慢慢慢慢的适应跑马拉松。因为一个不爱运动的人，你第一天就把他拽出去跑步，他很容易就抵触这件事情，很难坚持，
0: 得要5天左右。
1: 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你先认识球鞋，习惯了这双球鞋将来要穿到你脚上出去跑步。
0: 嗯，到第五天的时候再穿，
1: 就是，对，才穿出去。
0: 哥们儿，听哥一句劝啊，早点穿，因为这样不合脚可以退，到了第五天第六天退不了了。听哥一句劝啊，
1: 要不听你哥的一句劝，买2双吧，球鞋要大一码啊，哦，大一码。
0: 我们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通过玩笑话提示大家，人生啊，适度的奖励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目标，你更容易达成大
1: 的
0: 计划。
1: 千万不要给自己弄一个特别宏大的，一旦完不成，你的自信心会受挫。就是少干一点，不要太累。小目标完成了以后呢，及时的告诉自己，哇，我好厉害，奖励自己，
0: 比较快，
1: 没错，
0: 对吧？慢慢来比较快。我们再说这句话，今天的再晚都是明天的最早。
1: 今天是你未来人生最年轻的一天。
0: 嗯，所以每一天把握当下啊。好嘞，奖励自己之后呢，如果还是胡思乱想，不妨呢走出房间去看看大象啊、鲸鱼或者纪录片，那种宏大的感觉会让自己呢瞬间觉得生活琐事不值一提。快速摆脱内耗的方法就是这样。
1: 哎，所以我特别喜欢去海边，就这样的，因为每次我觉得一看到辽阔的大海，就是很多胡思乱想呀，我就会觉得，哎呀，多大点事儿呀，
0: 不值一提，
1: 真的是
0: 芝麻大点事儿，鸡毛蒜皮。
1: 这小事就不纠结了，就特别的好。
0: 我们可以去看点啥呢，珊姐？
1: 当然呢，这是心理学里面说到的，当你触摸到一些宏大的事物的时候，这种体验能够扩大你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从而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
0: 如果感觉到自己心胸啊有点烦躁，我们可以去看看动物，看看大象啊、鲸鱼啊，包括看纪录片就行了。这些庞大的动物，或者是我们身边，看看那些苍天的古树。这些参天古树啊，你看着它，你会觉得有多少人曾经像你一样站在这棵树下，用手抚摸着树皮。
1: 你看现在他们都消失在人海中了，都化为了尘埃了，
0: 所以要及时行乐是吧？
1: 所以想开点，看淡点，
0: 还是那句话，
1: 人生不过3万天。
0: 摆脱内耗的方法我有8个字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事已至此
1: 还能怎样，
0: 先吃饭吧。
1: 好，
0: 是吧？是不是摆脱了内耗？
1: 他是耗得更惨，吃完以后又纠结，我又胖了。
0: 不怕，事已至此，先吃饭吧。走出房间的时候，你别忘了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因为研究发现，人类呢，不管你是亚洲人啊，你是非洲人，你是欧洲人，你美洲人，你都是35岁左右开始变胖的哟。

0: 所以吃不吃你都会胖，想开点。所以很多时候中年发福你不要纠结了，现在中年发福呢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了，那就是35岁。就是一旦过了35岁，你的体重的 BMI 就会持续的上升，年纪越大增幅反而会变小。这个趋势可能和代谢弹性下降、肌肉量流失、激素变化以及线粒体功能减退有相关关系。
1: 发胖啊要趁早干预啊，咱们如果身体出现了这个情况呢，不用急，不要极端节食啊，因为呢身体啊它会急速的反馈你的饮食状况和身体状况，一旦查出啊比如说身体有重度脂肪肝，自己要小心，用慢慢的用饮食和运动去调节。据5月19号最新消息，20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为了快速的瘦身，开启了极端的节食模式，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也仅仅进食一点点水果。短短一个月，她的确实体重骤降了20斤，但是问题出现了。
0: 小米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的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她体内的脂肪啊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最终确诊为重度脂肪肝。
1: 没想到吧，瘦人也能得脂肪肝。除了极端节食呢，很多年轻人啊减肥期间刻意的控制饮食，却习惯在半夜看直播，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呢，就会是促使身体分泌大量的胃酸，持续影响胃黏膜，长期下来胃炎胃溃疡直接来了。
0: 所以医生在这里提醒，要想科学减重呢，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根据你的身高、体重、身体指标以及既往病史来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节食。
1: 减肥乱来会伤肝伤身，乱喝小甜水则会痛风啊。很多人说痛风嘛应该是年纪大的人才会得，因为年纪小的他吃什么痛风嘛。您别说，13岁的初中生每天喝小甜水直接痛风啊，各位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哦。
0: 小甜水入口的瞬间，多巴胺会带来的愉悦感真的是会让人极度的舒适，比如什么冰镇啤酒配海鲜火锅，既有味蕾的满足又有冰爽的刺激，就大口吃肉时那种满足感真是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呢医生说了，比如一个13岁的小孩，他每天至少5瓶饮料，那么他真的痛风了。
1: 这来自于哈尔滨啊医科大的最新专家学术，来自最新的研究表示啊，预防痛风首先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日常呢要减少动物内脏、海鲜、浓的肉汤等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做到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菜，少喝或者不喝酒，尤其是啤酒要远离奶茶、果汁等含糖的饮料，再者要保证啊充足的饮水，促进尿酸的代谢排出，以合理的控制体重，以及时的监测尿酸水平。
0: 同时呢少熬夜，一定要适度的进行快走慢跑等温和的运动啊，建议每年要定期的体检，要监测血尿酸的水平。
1: 吃的好不好呢关系到痛风啊，一旦痛风呢走路就是不是就走不了了。
0: 没错，
1: 那但是呢夏天来了，医生提示啊，走路除了我们要预防痛风以外，对自己的脚也要好一点。有4件事在夏天特别容易啊，一容易染上脚气，咱们要小心了。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很多人以为就是脚臭才是脚气，其实很多脚气根本不臭，这也算冷知识了啊。
1: 哎，很多人的脚后跟会干，
0: 这也是脚气、
1: 啊、其实是角质化的脚气。
0: 是的，医学当中称足癣，它指足部皮肤的真菌感染，真菌在脚部皮肤内定居，啃食你的脚皮，可以引发瘙痒、水泡、脱皮、皴裂以及脚臭等等一系列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皮肤的糜烂渗液。所以脚臭呢并不是足癣的唯一表现，更不是判断是否患有足癣的唯一标准。
1: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夏天来了，咱们医生呢主治医科医师呢提示大家，一是勤换勤洗自己的鞋袜啊，鞋子呢是要洗的，鞋垫也要洗的，选择透气好的一些鞋袜吧。
0: 另外呢不要和他人共用鞋袜、脚盆等生活用品，
1: 在游泳池、健身房、酒店等公共场所最好是自备拖鞋，不要光脚去走路、地面上很脏的。
0: 如果家人或者宠物存在真菌感染，一定要及时的治疗，避免被传染。
1: 好嘞，说到这个健康方面啊，英玲来了说说到冷知识啊，我也要跟大家提一则冷知识啊，大家在泡水果的时候，最近特别泡杨梅比较多嘛，要小心了。 很多人选择用盐水来泡蔬菜水果，想要说啊去脏污，其实并不能够去除农残，反而会加重农残渗入。
0: 他说还有蜂蜜的保质期，我有2013年的蜂蜜，哎呀丢了舍不得，吃又不爱吃甜食，所以呢一直留着。
1: 哎呀，陈年老蜂蜜了，2013年13年的蜂蜜了，拿过来我帮你无害化处理。
0: 对到西哥82年的拉菲里啊，一定很好吃，这是特调。
1: 对到82年的可乐里，
0: 老杨玉说，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右胳膊朝前转，同时左胳膊朝后转，可以锻炼左右脑。
1: 那不就是大风车吗？
0: 可以的，这个还可以健身呢。
1: 右胳膊朝前转，左胳膊朝后转，我们经常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起来转一转，就是提神醒脑，以便下一波呢能够更好为大家服务。
0: 就是可以建议比如说坐办公室久了，站起来这样拧一拧胳膊，转一转身子，
1: 好，
0: 也可以活动活动筋骨嘛。
1: 待会儿大家到办公室或者等红灯的试一试，右胳膊朝前转，左胳膊朝后转，右眼朝左看，左眼朝右看，好不好？
0: 哎呀，你这难度加大了呀，够冷的，又冷又难。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眼睛向前看。
2: 肚子憋，肚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
3: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7: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经过东三环行驶进入朱家村立交桥的环形匝道，到彩云北路匝道口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三台事故车目前呢占据彩云北路东三环交汇口 行驶进入昆石高速交汇口的右侧车道，车道呢比较狭窄，附近路段呢有多条道路通行，造成这个路段行车呢有点堵。特别是东三环财运北路经过朱家村丽江桥环形匝道进入昆石高速，目前行车拥堵。东三环行驶进入朱家村丽江桥，在上坡路段呢建了车尾呢倒是没有排到凉亭隧道口。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交通情况正常，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经过南洛城草海下山隧道高桥立交桥先是往滇池路方向，隧道内撤除了多起多车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到隧道口路段还有点堵，排队差不多将近两公里。行驶出了隧道，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想以上是这份路况。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关注一下昆渝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呈贡服务区路段，还有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请大家谨慎慢行。
18: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在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旅检时，发现出境通道有异常。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一名旅客的背包当中发现没有申报的四只活体动物犬。经检查，该旅客没有按有关规定向海关申报，而且无法提供犬只的相关检疫证明、来源证明等材料。根据旅客自述，携带活犬出境是准备销售牟利。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第20条，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前，需要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0: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晨光正好，
21: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1: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8:35了，不知道大家到单位了没有啊？
0: 如果您还行驶在路上，也欢迎您把即时路况和我们互动交流。FM918YN 公众号关注一下，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互动内容了。
1: 好的啊，如果到单位的朋友就可以播发消息了，如果没到的话呢，跟我们支一条。如果确实没有消息，我们就默认大家到单位了，我们就要开始放歌了。
0: 我们开始练八段锦了。打太极了，
1: 我们再开始打太极了啊！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今天周末啊，一定是开开心心的，能量满满的。
0: 好，接下来说个事儿呢，提醒听节目的各位，因为近年来我发现身边鼻炎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没想到啊，这个鼻炎的药也成了一个新的赛道。
1: 但是很多鼻炎药其实是假洋品牌。据新闻记者调查之后发现，一些涉假洋品牌已经席卷到了鼻炎赛道，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鼻炎两个字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一些包装成洋品牌的产品频频出现，而事实上这些产品呢，大部分跟海外市场没有任何的关联度，甚至关联度极低，在当地市场没有办法买到，就是没有这种药。
0: 比如记者发现这些产品换脸洋品牌以后，它的价格也是翻了数倍。比如以一个朗森博士德国鼻炎喷剂特效专用喷雾剂为例，在网上使用同样的批号、同样的生产厂家，那么30克一支的规格只卖10块钱，但是它包装了以后卖到128块钱，售价是同类产品的10倍。
1: 厂家还是那个厂家，
0: 配方是还是那个配方，
1: 经典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但是价格已经翻了120倍了。
0: 疗效也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很离谱。
1: 哎，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一款沙发叫达芬奇沙发，你还记得吗？
0: 家具，达芬奇
1: 家
0: 具。家
1: 具
0: 后来也是说了，它跟达芬奇跟国外一点关系都
1: 没有，根本
0: 没有，它就是国产的。
1: 像当年有一个品牌叫乔丹，你还记得吗？
0: 鞋子嘛。
1: 乔丹啊，
0: 他、
1: 那个、
0: 还打官司嘛？
1: 他打官司，然后完了之后呢，真正的乔丹来了之后说：“你为什么和我们这长得特别像啊？我们不是跳起来的，我们的 logo 啊是乔丹跳起来就是扣篮。”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律师说啊，
0: 他在打乒乓球。
1: 对，我们这个是一个运动员跳起来打乒乓球，拿了个球拍。
0: 对，这个我看过。
1: 然后呢，给所有人整不会了，
0: 整不会了，好像也无力反驳。
1: 对，
0: 还真有点像打乒乓球。
1: 然后人家拿出一个重合的，哎，确实拿了个球拍，拿了个球拍，
0: 对，
1: 无力反驳了。你说，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蹭洋品牌，大家都觉得，如果国货真的品质又好，我们何须购买洋货呢？
0: 不过现在
1: 国货档次强啊。
0: 不过现在挺好的，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年轻女生，她买化妆品的时候不再追求一些什么大品牌，她们真的会把目光转向国货。
1: 除非大品牌真的很便宜，比如说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
0: 哎，要不你去看看吧。
1: 去掉了中间商，
0: 是是是，没有赚差价。哎，所以这样的品牌你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反正价格放在那儿呢，你试完以后，或者说你可以拿来做对比，到底是国货更适合你，还是大品牌更适合你。
1: 是的，当它的价格打下来之后啊，大家想买啥买啥，让钱花在刀把上。
0: 我个人是觉得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好，那
0: 不需要非要去看这个价格。
1: 大家可以在我们待会儿在停车的状态之下，安全情况之下呢，在小程序里面啊，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
0: 大
1: 象
0: 新
1: 选，或者在直接我们的后台回复
0: 9183就可以看到大象新选的链接了。当然呢，再次提醒大家，在网络上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东西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擦亮眼睛，买熟悉的，一定。当然出了问题，12315记得打电话，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19: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21: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9: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21: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19: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21: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 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网络上最近有个玩具特别火，叫做娜塔莎。大家乍一听觉得，哎，他就是个人名吗？对，他就是一个丑丑的小娃娃，丑萌丑萌的小娃娃。
1: 嗯，没想到啊，玩具界啊，他现在成为顶流了，变了天儿了。重庆居民张雪也是娜塔莎的爱好者，自四月刷短视频看到他后，他便被这个长相丑萌的娃娃所吸引，以单个9.9元的价格一口气买了三个。那么新闻记者以采购方的名义咨询了多家生产的厂家，均被告知目前没有现货，必须排单。现在都这么火的吗？
0: 现在这个娜塔莎特别的好卖，已经卖了几十万个了。而且这个娃娃没有版权，大家都可以做，而且做的都是一个样子的，一模一样的，黑丑黑丑的。
1: 其实一方面来说，现在的大家的审美多元化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一种形象的娃娃，
0: 就芭比娃娃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谓的
1: 也蛮好的。
0: 对，好看的娃娃一定是芭比，丑萌丑萌也是可以的。
1: 你看从前不久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牙齿一排牙齿那个
0: 拉布布
1: 啊，拉布布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咱们这个娜塔莎，就是丑萌丑萌。还有呢，有一种，就是你还记得我们播过一条新闻，把那个嘴巴缝错的小马，本来是一个笑脸的小马，缝反了，是一个哭丧的脸的小马，
0: 结果他也意外走红了，
1: 特别火。
0: 当然呢，最近啊，上海还有一只潦草小狗也成了网红。
1: 我昨天看到这个图片了，就是一个本来人家修剪了一个盆景，小草的盆小狗的盆景，然后呢，没
0: 花卉盆景，
1: 后来没管它，它就乱长，长了以后觉得哎。丑萌丑萌的，还挺好看的，太潦草了这个小狗，
0: 还吸引了很多人来专程打卡，因为周边的商圈因为它而增长了流量。所以呢，这个花卉节虽然已经结束了，这个潦草小狗的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延期三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1: 你真的有的时候没法把握所谓的爆款，
0: 嗯，
1: 精心设计的，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拍视频说很认真的拍，
0: 没有流量，
1: 哎，没有流量，你随便一拍。
0: 所以啊，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剪刀手，五月的夏风似剪刀，把这个小狗修剪得憨态可掬，自然萌萌的，让你觉得哎呀，这才是天然的小狗。
1: 本来人家办个花卉节说啊，我们办个花卉节吸引大家，没吸引多少人，
0: 等到花卉节结束了，
1: 然后没人管了这个小狗，然后一下子
0: 长成自然款，
1: 长潦草了，没想到吸引了3000万的客流，为它而来，超20亿的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亮眼答卷。你说这现在这种方式谁能把握得住啊？
0: 真的把握不住。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搜，这只潦草小狗就在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河湾绿地公园。
18: 老公忙完了？
2: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
24: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8: 哎，听，声波在刷屏，
2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9: 好心情。早高峰，
28: 早高峰
29: 来了。

0: 牛背肩的重，
1: 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旦出现了蜗牛啊，夏天就美好的夏天就来了。
2: 是到了夏天啊，也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季节，每天都有阳光，让您心情爽朗。
1: 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出外啊，踏踏青，旅旅游，然后戴着耳机啊，听听歌，对吧？在这个阳光轻拂、微风不燥、夏天正好的时光里面，多么美好呀！
2: 当然，戴耳机这事儿啊，得再次提醒大家了。很多人在通勤路上也会使用耳机听音乐，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啊，一定要选择降噪耳机。可是降噪耳机听了以后，依然出现听力受损，怎么回事呢？
3: 医生介绍，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如果长时间佩戴，即使处于降噪模式，音量较大的情况下，仍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程度较轻的休息后可能缓解，严重的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恢复。
4: 不管我们戴的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的话，它都会就是对我们耳朵来说，其实它都是噪音。长时间佩戴之后的话，都容易导致这种听力下降。年轻人戴耳机的多的话，出现的要多一些。我们做那种纯音测听这种检查的时候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听力会有下降，轻中重度的都有。
3: 医生表示，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叠加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会增加，建议控制耳机佩戴时长，遵循60/60原则，即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特别要注意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因为这时人们会下意识调高耳机的音量，听力损伤更明显。同时养成良好的作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疲劳，维持身体正常免疫力，可减少耳内微循环障碍的发生。
4: 音量比较大的情况的话，对我们的听力损伤是比较严重的。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轻度听力下降的话，患者自身是感觉不出来的，他可能只是感觉到有耳闷或者是耳鸣的情况。
3: 医生提醒，生活中要警惕异常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肥胖的事儿。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到了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
5: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6: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说到这种小朋友的肥胖啊，很多家长总觉得，哎呀，孩子一定要营养够。营养够它是一个大的概念，而实际上呢，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制定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计划2022》。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其实营养是不一样的。
5: 6至10岁低龄学龄儿童处于基础发育阶段，每日所需能量为1400至1600千卡，每日摄入谷类150至200克，薯类25至50克，蔬菜每日不少于300克，水果150至200克。 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动物性食物按需摄入，畜禽肉、水产品各40克，蛋类25至40克，避免荤食过量，坚持每日300克及以上奶及奶制品摄入，每周补充50克坚果，同时严格控盐控油，每日食盐不超4克，烹调用油20至25克，每日饮水800至1000毫升，杜绝含糖饮料。11至13岁儿童进入快速发育期，身高体重快速增长，能量需求提升至每日1800至2000千卡，需同步增加各类营养摄入，谷类增至225至250克，蔬菜提升至400至450克，水果200至300克，畜禽肉、水产品各增至50克，蛋类40至50克，保障蛋白质供给。奶类保持每日300克以上，每周坚果摄入量增至50至70克，饮食调味适度调整，每日食盐不超5克，烹调用油25至30克，男生每日饮水1300毫升，女生1100毫升，适配代谢需求。14至17岁青春期儿童生长发育速度最快，每日能量需求达2000至2400千卡，膳食需进一步扩容提质，谷类每日250至300克，其中全谷物、杂豆增至50至100克，薯类50至100克，蔬菜450至500克，水果300至350克，最大化补充微量元素。畜禽肉50至75克，水产品50至75克，蛋类50克，满足肌肉骨骼发育需求。饮水标准上调，男生每日1400毫升，女生1200毫升，持续坚持低盐低脂饮食，养成健康膳食习惯。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九点整。
1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6: 感受分分秒秒，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8: 即时路况及时刷新，接下来请出雷鸣。
19: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东三环朱家村立交桥环形匝道到餐饮北路交汇口昆石 昆市高速的交汇口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持续恢复，滞留车子呢有点多，车尾呢还排在凉亭的隧道口附近，出了凉亭隧道爬坡右转行驶进入环形匝道，行车的速度还不快，请车友谨慎驾驶，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 1.56， 在中低温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主城区的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附近的云大医院正门侧门附近路段车多缓行，人民西路进城方向车尾接近梁家河，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锦旧立交成贡副区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斗南出口杜家营收费站略有排队，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行车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平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整点资讯。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的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付9.9。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随着榴莲旺季持续推进，截至5月18号，中老铁路共运输热带水果6.95万吨，除了供应云南本地市场外，部分榴莲还将通过铁路与公路无缝衔接，在48小时内迅速到达成都、广州、上海、郑州等全国30多个城市。国际方面，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SpaceX 当地时间20号公布了其在美国上市的计划，这将允许人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该公司的股票。 SpaceX 估值为1.25万亿元，而马斯克持有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意味着他的股份价值可能超过6000亿美元。泰国21号起升级了埃博拉的防控，严查来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旅客。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18: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镇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富明天马山多云，17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9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0到31度。玉溪音乐台温泉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金店风景区晴，17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6到25度。昆明晴，18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4: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5: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0: 大家好，我是武城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段慕云，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关灯后的星光更亮。不为农时谷不可生食也，畜谷不入屋时鱼鳖不可生食也。课本里这句古文，老师说讲的是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以前不懂，直到那次关灯挑战。我从小怕黑，每晚睡觉都要开着小夜灯，不然就睁着眼睛到天亮。上学期科学课上，老师说开灯睡觉浪费电能，我听了特别惭愧，决定试着改掉这个习惯。第一天晚上，我关掉小夜灯，房间里黑漆漆的，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我紧紧抱住小玩具熊，盯着窗外的星星，告诉自己别害怕。慢慢的，我发现星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像撒了一把碎钻，一点都不可怕。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现在我每天都关灯睡觉，不仅没再害怕，还学会了观察夜空的星星。爸爸说，我每晚少开三小时灯，一个月能节约不少电呢。原来保护环境真的很简单，只是多一点努力，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就能为地球妈妈出份力。让我们都从身边小事做起，守护这片星光璀璨的家园。
2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都是别人生命中不联络的朋友，也曾拥有那样一个最忠实的观众。其实无论谁的离开都不是放弃，而是真诚地将爱转化为一种更恒久更无私的守护。有长进，不联络的朋友。

在你的眼中，曾让你想推翻这个世界规则的人是谁？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不够勇敢？刘美玲，在我眼中。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30听路况，请雷鸣给我们说说看。雷鸣你好。
7: 好，莎莎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用度指数回落到了1.42，今天最高呢运行在差不多1.60左右。机场高速通行情况正常，经过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石龙路口斗南出口，石龙路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的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施工路口请车友谨慎驾驶。进城方向车尾前收，已经过了市体育馆路口，过小西门固步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位，你将以上是这份的路况。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2: 我准备好了。
1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声，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爱情中，人人都期待旗鼓相当，可现实往往是越亲密越伤害。张靓颖，我爱你三个字能倒过来。

0: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1: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里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985年，李克勤因获得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冠军而进入乐坛。1987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命运符号》，其中的《月半小夜曲》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获得偶像谭咏麟的亲自认可，被对方称为自己接班人的李克勤可谓生不逢时，正撞上港乐四大天王时代。在乐坛经历了数十载的沉浮，李克勤还是依靠现场宛若 CD 零瑕疵的嗓音，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辉煌。在大家都能合唱几句的红日的歌声里，我们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小明，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十点整。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10:01，具体的路况信息，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
10: 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枢纽，行驶往朱家村立交，刚到朱家村立交桥的彩云北路汇入口，左侧车道有绿化施工，车道减少一条，这个路段有点反堵，车尾呢反堵到二环南路上层福德立交桥附近。城区的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市体育馆潘家湾路口方向西向东进城方向，云大医院的正门、侧门还有潘家湾路口施工路段车行速度不快，过小西门龟背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早高峰的基本设备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39左右，建最高的预警在1.6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啊，长水国际机场是多云，17到31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6到30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啊。西双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30度；普尔斯茅机场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腾龙驼峰机场小雨，16到25度；宝山机场阵雨，18到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19到30度；肇东机场多云，17到31度；临沧机场阴天，17到27度；大理机场多云，16到28度；迪庆香里拉机场阴天，4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3到30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而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北京时间10:0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5月17日至8月16日期间，即7611渡向高速昭通往甘田方向沿线隧道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现对龙头山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封闭管制。施工期间，昭通往甘田方向的车辆可经由G356大山包一级公路、S208罗马线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北京时间10:0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想您说说铿锵车语，今天周五啊，本来这有一个案子，这也解决了。最近呢，这个维权的案子少，这好事啊。这个天天太多，完了气得够呛。大家有问题得打电话发微信嘛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来看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大家维权的也可以打啊，维权的也可以打。那维权也可以打啊，因为今天那个维权的也没有案子，维权的可以打啊。之前的案子都看了，那有些做不了，有些这玩意儿模棱两可啊。来看看微信啊。

星哥你好，帕拉梅拉是不是过了四五年以后就不好开了？那看你怎么保养。你说四五年开一两万公里，那肯定好开，是不是？那看你开多少公里了。那有些这种车型啊，基本上，七八年、八年、七年以后，哎，车子就很难开了。说实话啊，除非你保养的相当到位，哎，那能开的舒服，好不好？早上好啊。关于任何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啊，都行。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凡尔赛 C5X 现在能买吗？家用给父亲用可以用啊。

0: 什么问题，开着好开，底盘质感也不错啊。买那小车现在加上各种补贴，下来以后就十万出头，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啊，可以买啊，可以买。东风本田 CRV 混动版压缩机，压缩机油和冷媒多少公里换一次？你就不用管啊，你不用管，你空调不冷才管这个事儿，你空调这制冷的你就不用管这东西，你知道吧？宁哥年底回云南帮我去砍个叉五行吗？那你这年底的事儿了，你抓紧吧，好不好？你抓紧吧，啊。奔驰 C 十八万，宁哥。十八万只是这样一说啊，这十九万多是肯定没问题的，十九万多是绝对没问题的啊！现在目前来看这个价格，你算吧。现在为什么出那个经典版？跟大家讲啊，这次我也给弄清楚了，经典版其实就是以前的运动版，只是说这一次从厂家来讲把价格拉低了，以前是32、34万多嘛，现在干成29万9，哎，所以说整个价格就低下来，低下来以后呢，再加个优惠，再加个几万块钱优惠，8万、8、9万的优惠，差不多啊。你好，吉林长春想买一台纯电上下班10万以内，麻烦推荐一款，着重看一下深蓝吧，啊，看一下深蓝，问题不大，嗯，人在贵阳，不在贵阳买，想在云南上云南牌，可以，没问题啊，轻松，没问题，一点事没有啊。A6 是不是上海要便宜点？反正45两驱 C8 现在的价格，你去对比啊，你去对比。贷款基本上就是27，啊，你看这个数，我不知道哪便宜，我也不知道上海什么价。来，机动尾数是3409，喂，你好。
1: 哎，你好，秦明老师。
0: 哎，你好。
1: 啊，你好，是这样，昨天我给你打过电话，就是我那个传感器，
0: 嗯，
1: 那个他要传感器，这个我4个换上去了，但是没管，不抵用啊。
0: 不抵用，你去找你的商家，你只要买，你就是网上买，多少钱一个？你先告诉我。
1: 看50块，
0: 50块一个是吧？
1: 不是啊，
0: 4个200块。
1: 对，
0: 嗯，这价格也倒合适。你去找你的，
1: 他那个最贵的也就是50多块。
0: 你去找他的商，你去找商家，你问他什么情况？
1: 不是，我想问一下的是这个原因。我去换的时候呢，这个换轮胎这个，他告诉我，他说有需要匹配，如果他匹配不成功的话。就会不行，就会他说有些车子是这样，
0: 是的，它是自动匹配的，你先问问他，他给你的标号这个对不对？你买之前问过客服没有？
1: 我问过了，他说是对的，
0: 它是自动匹配的，那个都是。
1: 对，他说是说匹配的，但是呢，我昨天装上去呢，到现在我还是我上次说可能装上去呢，当时不管用嘛，我说是看一下。
0: 你没事，你现在这个你先问我，现在没有用，你先问你的商家，你在淘宝买，在哪买的？你直接问商家，问他怎么办。
1: 啊，
0: 好吧，他会给你办法的。
1: 但是我又想了嘛，
0: 你不用管，你听我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一点用没有，你有这时间直接问商家，比啥都强。
1: 哦，好的
0: 。啊，你直接问商家，让他给你个解决办法就行了。你知道吧？
1: 好的，
0: 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发射、一个传输、一个接收就行了。那你现在就等于说，要不然就是没信号，要不然就是信号接收不了。那你就问问他到底什么情况，他就给你解决方案了。
1: 好的，
0: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型号，你知道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好，
1: 谢谢你，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拜拜啊。
0: 325现在很便宜，325，如果有昆明的朋友啊，想提宝马325的，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啊。我们最近准备拍呢啊，这个价格非常到位，好不好？价格非常到位。新老师，昨晚上的小米预期 GT 值这个价吗？嗯，我认为不值啊。新老师你好，24款本田缤智1.5升空气滤芯用油式好还是干式好？空气滤芯儿。空气滤芯那玩意儿能油的那玩意儿能用吗？那东西、啊，空气滤芯啊，兄弟，啊，空气滤芯那不行啊。老师，朋友在上汽奥迪看车，被销售忽悠了，交了5000定金，现在一个多月不退，那怎么被忽悠了？那他是一上头定了，还是骗他的？那得看一看是不是啊？嗯 ，S90这个车怎么样 ？S90按照现在这个价格买没毛病啊，没毛病。新老师，26款的蓝山值得入手吗？嗯，一般，只能说一般，性价比不算很高啊。国产奥迪 A7L 怎么样？没什么太大问题，可以买。

探月怎么选？上班代步，偶尔跑一下高速，可以，没问题啊。建议还是买一个 2.0T 的，那还是买 2.0T 的。嗯。A6 在昆明用车402。

0: 行情怎么样 ？CC 还没太大了解啊，还没太大了解呢啊，最近还没有关注这个大众的了啊，等过两天我去瞅一眼。什么时候看你砍坦克，兄弟？你这问着了，下周一啊，下周一我们就去砍了啊。尾数是1211，喂，你好。
1: 哎，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你看我这有这么一个情况，我2018年在昆明，那个 smart 店提了一辆 smart， 在买保险的时候呢，他们把我车架号给弄错了。
0: 嗯。
1: 然后到现在一直错的，2024年的时候改过一次，然后2025年的时候又把我给弄错了，然后这个车的保险，然后现在今年我要再买保险的话，那个他要按那个新车的价格卖给我。
0: 嗯嗯嗯嗯，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怎么维权？
0: 哪家店啊？
1: 那个昆明的，就
0: 永达的嘛，是吧？上海永达的那个。
1: 不是新什么？2018年的时候我记不太清楚了。
0: 你是哪个？你是2018年？你就是老款的那个1.0的那个 smart 是不是啊？
1: 啊，对的对的。
0: 在哪儿买的？星期买的？
1: 就在昆明，在昆明那个啊。
0: 那你这样，导播，你加联系一下，你把资料发给我们啊，我们想办法给你解决啊。
1: 哎，好的，那我怎么联系？
0: 没有，导播得跟你联系啊。
1: 哎、
0: 老婆，记
1: 下
0: 电话。这个手机上能加微信吗？
1: 能加。
0: 好，老婆联系啊，联系一下。嗯，
1: 好的，
0: 拜拜啊。
1: 哎，
0: 0799，喂，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
0: 你
2: 好，那个我这个车是吉利星越，然后刚买一年，然后我去年的10月份去咱们云南去游玩，然后在路上就是被落石给车给砸了，然后到咱们那个云南大理的景汉4S店去维修，然后我车扔他那会儿是2个月，让他好好给我修，然后他说给我修完了，然后我坐飞机去求车到现场，然后车根本就没给我修好，就是说上个棚顶还有坑，然后漆面，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30×30平方吧，能有20个点子。然后这我跟他们已经产生冲突了，他们要报警怎么地的，后边这个这事儿他让他们老总知道了，老总知道之后吧，然后就压这个事儿嘛，然后我又把车又扔他那会儿修了半个月，然后才把这车提的是咋的，因为我着急回东北嘛，然后就把车提走了。现在是啥情况呢？就是说我到我本地，因为这东北你也知道，就是冬天它下雪，它看不来，就是可以渗雨，然后就是我头两天我这边下一场大雨，然后我车棚顶漏雨了，然后我车还没有天窗，然后证明是这个就是换天窗的时候，就是换前挡的时候造成漏雨，然后我到我本地的4S店去了，然后4S店我看了是因为更换前风挡造成的漏雨，然后我跟那个就是大理的这4S店联系了，跟他说这个事儿，说完事之后，然后他也派那个就是说叫福耀那厂家啊，因为这个玻璃是福耀厂家的嘛，他们给安装的，然后过来看也是漏水了，现在咋的？就是我跟大理4S店沟通，这车怎么跟我维修，怎么赔偿？然后他们，
0: 我明白了，你这事儿你告诉我，你现在车是还漏着雨呢是吧？漏着水就是渗水。
2: 对，还是渗水。现在我那个
0: 渗水呢，它就是在里面那个胶没打实。
2: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2: 我现在诉求就是造成我车的这个损失，我希望他们进行赔偿。说实在，我现在主要诉求，我说实在这车。刚买一年的新车，让他修，给我修这样，我扔了2个多月，你知道吗？将近3个月的时间，就给我修这样。
0: 我明白，这个东西确实是道问题。你现在诉求啥样呢？我来给你解决。
2: 我现在诉求是啥呢？就是说，这个车，维修可以，然后给我签协议，然后他们不给我签。
0: 不用，你告诉我你现在啥诉求？
2: 我现在说，我现在诉求就想这个车让他给我换了。
0: 换了。
2: 要不然就是正常赔偿我的实际的经济损失，因为我这车
0: 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因为你实际损失你找
2: 我
0: 没有用。
2: 我是想是换车，但是我说啥呢？就是说我这车现在在我本地卖二手贩，就是二手车收购那一块，他们说，这车进水了，不收。 现在我进水是其实挺大的，然后你看看这个问题，看看赔偿。
0: 你现在进水，我给你。

0: 讲，你现在那顶上那渗水渗不了多少，那玻璃那儿，
1: 玻璃看不着，它就是渗到那个，就是我那个上面的篷布上了，篷布然后沿着 A 柱往下流，然后一直流到我那个脚面上，脚面就是那个海绵垫子一拿出来都往下滴着水
0: 啊，那不行了，那是，
1: 是现在是正常，
0: 吉利星月是吧？
1: 星月。对，
0: 那电动车，
1: 对，
0: 你电动车从东北干过来的，
1: 啊对，
0: 哎呀你挺能开呀你啊，啊，
1: 我问玩吧，
0: 行啊，我这个导播，你给他记录一下，我一会儿给你想办法解决啊。
1: 啊行，那麻烦你了
0: 啊。如果我现在给他个机会，就是让他解决，解决不了我就给你做节目了啊。
1: 行，主要是他给我赔偿方案了，说给我修车，然后就给我3000块钱。完事儿了。
0: 你多少公里啊？现车？
1: 我这车现在去云南回来，现在已经跑了22000了。
0: 一共
1: 对，总共。
0: 那你这车从你东北哪儿啊？
1: 我这是东北辽宁盘锦。
0: 你从盘锦，这车从盘锦开到昆明的，开到云南的？
1: 开到大理。
0: 哎呀，你真能开！中间充电吗？充多少次的？
1: 中间充了10多次吧。
0: 那你行啊。行，我给你解决啊，放心啊。
1: 行，那好，麻烦你了。
0: 哎，好，拜拜啊。
1: 好，
0: 导播记一下子，
1: 拜拜，
0: 记了吗？好。来看看抖音上的问题啊。新老师 ，B 勾30混动四驱次顶配能买吗？不能买啊，要不成啊。现在想买一个家用的广汽埃安 SUV， 推荐一下 i60 纯电和 n60 纯电版。建议买 i60 啊。张弛有度，谢谢啊！帮忙提一个车的，怎么联系你？后台私信啊，后台私信。我的车，100001000公里，变速箱出问题，厂家100000公里。哎，在哪儿啊？他妈瞅不见呢。现在需要自行费用。儿啊，你这样，你先把这个具体的车子型号你发给我，瞅一眼啊。乐道 L80 可以入手吗？按这个价位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它其实就是 L90 缩短了一点啊，其他位置怎么变？我私信你了，麻烦同意一下哈。稍等啊，你买啥车呀？你是？阿维塔06T 值得买吗？可以买吗？可以买。如果价格，我建议不要上最高配，最高配确实不错，但是确实价格往上太挺了啊，买个低配够用了。你砍的260是哪家的？远坤星的啊。零保 410怎么样？可以买啊。按照这个性价比来讲，没什么问题的。20万左右二手 BBA 该怎么选？那你看多了，你二手宝马 X5、奔驰 GLE 都能买，对不对？你看看你买哪个年份的，年份很重要啊。小鹏 P7 怎么样？小鹏 P7 目前来看，说实话啊，从目前的现在销量来看，我觉得一般。一般的点呢，在于小鹏 P7 的内饰有点糙。领跑拉法5和 B01 怎么选？如果你年轻，我就建议你买拉法5，因为好开啊，好开啊。青宁啥都能砍，就是砍不来新能源啊。新能源说实话也能砍一点啊，但是砍不多啊。那东西那玩意管控，那这厂家管控太严重啊。老师，奥迪 Q3 能买吗？可以买啊，现在可以买。现在 1.5T 的发动机用着没什么问题啊。上下班用车，你推荐一下油车，用参看看多少钱。凯拉克XT4可以买，可以买啊。按照现在的性价比来讲，没问题。腾势Z9现在销量不好啊，你买的时候你注意点，现在销量确实糟糕啊，糟糕。后轮补胎后需要做动平衡吗？不用做，那不用做，后轮不用做啊。蓝图梦想家能买吗？看你怎么用，是你是用跑车用的，还是你自己家用啊？现在五系啥价格？现在五系如果525运动，二十六万五左右啊。我被肇事逃逸了，和小孩受伤了，怎么找你维权？这个东西啊，我只能给你点建议啊。维权我这个做不了啊。你后再私信我给你点建议好不好？新老师 C8 A6 45两驱怎么样？现在的 C8 45两驱可以买啊，贷款27啊。领跑 A10 505悦享和激光雷达怎么选啊？能上激光雷达上激光雷达。ID4 怎么

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按照现在的价格12万多可以买。嗯，今天这发型可以啊，是吧？这么主要是上班老迟到，我跟你说，这整个短发型这纯粹为了上班方便点。新老师，长城 H2S 自动挡这个车值得入手吗？就是一般代步用，发动机变暖可靠吗？看你买的哪个年份的，公里数多少。嗯，宁德时代跟长安时代是一个概念吗？啊，只要是时代它都是一家，只是说不同的地方啊，这是不同的地方出的。你还有什么江苏时代，是不是啊？嗯，老师，智己 LS9 可以买吗？可以买。我觉得智己 LS9 呢，算这个级别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了。但是现在又出两个，你现在又出了一个小鹏 GX 跟这个领跑 D19， 这一下价格给干下去了。但那个车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我觉得上汽造车的底子还是在的啊。小鹏 MONA 03和深蓝 L07 怎么选啊？选深蓝 L07，L07 的质感好一些，底盘用料稍微强一点啊。26款速腾 L 精英版中配怎么样？和26款速腾 L 精英版中配可以买，嗯，可以买。现在宝马325什么价格？325价格，我说来，我跟你说，你都很惊讶。325现在裸车19啊，裸车19，不加补贴啊，不加补贴，加了补贴更哇塞啊，那价格好不好？宁哥刚上的小鹏 G X 这个车怎么样？我说实话，小鹏 G X 这个车开出去丢人，我认为啊，我说了，我认为，你说它侧面主要是这是太那个像了，你他他妈咋不照着一模一样的比例抄出来一个呢？啊，你说是不是这意思？你说整个这车。我说实话，人家 D19 的我觉得都比他从某种程度上比他强，你最起码有点自我创新的意识啊，你就有自主能力，设计个这个外观也不难，好家伙，整个那跟路虎揽胜一模一样的，你啪一整，你说这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没法讲，嗯，讲不来，这玩意儿天下好车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啊，就众泰生不逢时，就走早了，众泰真的是。这众泰留到现在，我跟你说，绝对能翻盘啊，绝对翻盘。嗯，老师，现在到底买油车还是电车？我说实话，我就给你这样讲了，我就今天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现在买油车电车，你就考虑你这个车要怎么开，你一年2万5千公里朝上，你买混动买电的都无所谓，我都支持你，你一年就1万公里左右都费劲啊，你就买个油车，我跟你讲，就买个油车，你照着十几年开没问题啊。车这个东西，你别想着这2年一换，又不是手机还用4、5年呢。你那车啊，就照着10年开，我跟你说，就照着10年开，别天天那消费主义啊，你别天天就照那消费主义啊，说这出新款就换吧，那多有钱呢，那一天天那造呢，那玩意儿是不是这道理？那车啊，现在那车，我那俩车，我那一个2017年的，一个2019年的，我现在那俩车，那照着现在开，我这好开得很啊，非常好开啊。车这个东西啊，那人家有些人开20、30年的，是不是啊？2年一换，那啥玩意儿，啥家庭啊？那是不是这道理啊？长城 H2S 哪一个自动挡年份？你看你预算啊，兄弟小李，你看你预算啊，是不是啊？上下班每天代步75公里，后排偶尔坐人 A10 505激光和起源 Q05， 买 Q05 啊， Q 买那个 A10 也行，买 A10 也可以啊，买 A10 也可以，但是起源 Q05 坐着更舒服点啊。亚洲龙和君越怎么选？如果你要是毛病少买亚洲龙，要底盘质感要买君越啊。宝马 X5 和文件啊，站在我的角度，我更喜欢 X5 啊。新老师，车价砍到，谢谢啊。智己 LS9 什么时候值得入手？你要喜欢现在可以买，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嗯，主播你好，我给你发信息了，你为什么不帮我？我被3年坑了，车没有发票和机动车合格证，你再发一下啊。俊杰，你跟他联系一下，那个湘东看啥问题，那玩意儿私信那老多，我一个个回，我天天啥也别干了。

0: 新老师想问一下，4S店的送的吉利 3M 到底能不能用？是什么？是那个玻璃膜是吧？想问一下4S店的是不是玻璃膜？ Q05 能买吗？ Q05 可以买起源的吗？起源 Q05 说实话那个车它绝对不挣钱，我跟你讲，长安就靠那个车走量的，按这个来讲我跟你说它这个车绝对不挣钱，我说实话你知道吧，它那个车绝对不挣钱。塞纳怎么样？塞纳有优点，毛病少，油耗低，也有缺点，这个那开高速那风胎噪太大，风噪大胎噪大啊。坦克400柴油版可以买吗？可以买啊。谢谢啊。CC 能入手吗 ？CC 按照现在价格，我跟你说，我现在没太了解，但 CC 的我给你瞅一眼 ，CC 价格估计肯定也是比较合适的啊，从目前来看啊。啊，也是比较合适的。奔驰1200经典和宝马525怎么选？看哪个车况好啊？看哪个车况好一些啊？Lotus for me 啊，如何可以买吗？别买了，智商税啊，纯智商税啊。预算70，推荐什么轿车啊？推荐宝马七系啊，或者奥迪 A8。怎么样才能帮忙砍价？你私信就行了啊，我有空肯定能砍的。你别那天有个老哥给我打电话，说行老师能不能给我砍个价？我说行啊，我说啥车呀？啊，他说宝马车。这一说完，他说那你是来青海呀，还是我来昆明？我说好家伙，这真老远。我说别忙活了，纯多余啊！你是不是你的路费都不够那砍给我砍出来钱呢？你是不是啊？那好家伙，说半天，你说你，他问我你是来青海呢，还是我来昆明呢？你说这事儿你咋整嘛？对不对？吉利星瑞能不能买？推荐1.5，建议买2.0啊，因为2.0没比1.5T 油耗高多少，但2.0以后你买了不后悔啊，因为你以后买了1.5T，你觉得动力软了，想升2.0T 是根本升不了的。但你现在买2.0T 是不是就完美了，没事了，对不对？风云 T11怎么样？风云 T11 那车真大，说实话，风云 T11 车真大。按这个价格也没什么太大毛病，可以买啊。LC250 普拉多现在可以入手吗？可以再等一等，今年年底更优惠啊。如果能等到今年年底就等年底，就等不到现在可以买。库斯图380旗舰咋样？库斯图380旗舰可以啊，可以。风云 T9L 可以整吗？一般。说实话，在奇瑞的体系里面，我觉得这个车一般。能推荐一款没有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车吗？不喜欢什么大屏和智驾，正常6到7座了，谢谢。多少钱啊？多少价位？多少价位啊？路虎揽胜可以吗？可以啊。奔驰雷霆呢？奔驰威霆吧？奔驰威霆现在不建议买，不建议买。传奇 M8HEV 可以入手吗？这个车内饰异味太重，内饰异味过重，我不喜欢。BQ40 能值得入手吗？那悬架跟筷子似的啊！你要是拿来玩看个外观没毛病，你要想上山越野玩一玩，那个车有点不胜脚力啊，这种感觉啊。新能源30万加增程5座推荐一款，谢谢啊。看智己 LS 吧，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你的麦声音好大，我在路边都听得见了，是吧？那你关小点呗。我这个大了是因为让所有人都听得见啊，我就怕很多朋友听不见，是吧？来，大家有问题给打电话啊，打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星老师能帮我找一辆二手车吗？7.5代高尔夫 R， 进到蓝色素车，车况好一点，谢谢。东北现在有一辆啊，价格有点高，我盯了好几天了。东北现在沈阳有一辆，这车问这多难找啊，兄弟，这车你纯粹为难人呢。7.5代高 R， 这是最保值的东西，啊，又是蓝色素车，还得车况好点，兄弟，你这车找到我跟你说，那价格绝对就得天价啊。马自达 MX5 要引进了吗？会卖多少钱？现在目前来看，港口在批着程序了，什么时候引进还不太一定啊。你想买这个车，买个自动挡、手动挡，再看一看。来，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机会了啊。
1: 夜读障，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

0: 痰，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8: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9: 5月21日，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正式登陆中国，用户可通过 OTA 升级订阅，功能涵盖城市道路自动转向、跟车、变道、避让障碍物等，需驾驶员全程监督。此举标志国内高阶智驾市场进入新阶段，对新势力及华为智驾生态形成直接竞争，行业加速内卷。日前，全新 AMG GT 纯电四门轿跑车官图发布，为品牌首款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车。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
1: 天天清大茶，
6: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权威路况，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6。

0: 全第一时间，第一时刷新，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实时路况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北京时间10:48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了啊，这个发微信也行，发微信就是多，那滴了刚了一串，根本就有时候没法看啊。不考虑预算的话，长城 H2 自动挡哪个年份二手车？2018年的啊，买2018年的，18年就可以了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打电话可以。E300想提，但是异响主动刹车好多问题。异响确实是问题，以前我那个5系也异响啊，没，但是问题不大，可以买啊。来，接通线上听众啊，导老师帮我们接进来吧，电话0871-6534-6918啊。如果大家着急就打电话啊，不着急就发信息过来，我能看得见我就看，好不好？这发信息太快了，看不到。打电话节奏稍微慢一点啊。谁给我打电话呀？说广告结束回电话，那导播会回给你的啊。新老师，奥迪 C8 问题多吗？不多，不多，很少了。现在末尾了，就是车问题非常少了。接通5409，喂，你好。
2: 你好，新林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您，我2020年的一个E300，现在90,000多公里了，那个变速箱油到底要不要更换呀？
1: 你现在油耗多少？
2: 现在油耗也没什么大的变化，
1: 不用换，12万公里再说啊。
2: 12万公里是吧？
1: 哎，12万公里，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判断一下用不换啊。
2: 啊，那到时间换的时候是选择动力更换还是循环更换？
1: 都可以，
2: 都可以是吧？还没换过。
1: 不用换。我说实话，你让我开这个车15万公里以前，我换都不换。嗯，
2: 啊，好的好的，也就是纠结这个问题最近。
1: 对，因为我说实话，现在的车，包括这个变速箱油，除非什么美系车，你要稍微勤点换，像日系车20万公里换都没问题。啊，你像德系车10多万公里换一点事没有啊，放心，因为它相对来说密闭。嗯，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金老师。
1: 好，客气，拜拜啊。
2: 好，
1: 嗯，
2: 好，再见。
1: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 C260L 经典多少钱落地啊？那我之前那个视频不是有22左右啊？途观 Pro 现金优惠多少？途观 Pro 你得看一看，我不知道你哪个城市啊，我不知道你哪个城市，你得看一下啊。大家具体的优惠政策啊，你根据你每一个城市的来定。那有些朋友我跟你说，你比如说在东北，你东北奥迪就是贵，你没办法，对吧？昆明应该优惠5万多了。宁哥，车我车定了，坐等收货。哪个车？问界 M6 买纯电还是买增程啊？看您自己的使用需求。如果你有高速，你有节假日经常出行上高速的需求，我建议你买增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需求的话，纯电够用。啊，可以连我吗？可以连啊，你可以打电话，朋友可以打电话的，0871-6534-6918啊。6534-6918，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就行。真的吗？我的 mini 60,000公里就提醒换变速箱油，传动系统咋地咋地，四 S 店吓唬我，这意思不用管吗？不用管啊，他不吓唬你，他不就挣不了钱了吗？这不就是为了挣钱吗？不就是，你懂这意思了吗？啊，他说兄，他说兄弟没事随便开，反正开不坏，你想不换？那肯定说我不换，是这道理吧？他肯定得让你掏点钱啊。哈弗 H9 2024年汽油机电2.6万公里，你猜多少钱？你猜我多少钱整的？24年，那这是10来万，14-15万。我谢谢啊，宁哥，确实5万多，想找您砍砍价。上汽大众找谁呀、啊、？FA， 你找我就行了吗？你私信我，你私信我，我给你安排个总经理跟你联系，完事儿啊。啊，我给你安排个总经理联系，完事儿啊。15万，

0: 他包板到昆明，你看看，没问题啊，这价格合适，价格合适，价格合适啊，兄弟啊。宁哥，长安起源高飞落地多少？长安起源哪个车啊 ？Q 多少 ？A 多少？嗯，这个天天听你声就见活人了，谢谢啊，谢谢啊。近期奔驰 C260是不是降了降价了？不管奔驰 C260降，那五系也降啊，三系也降啊 ，A4 更降 ，A4 现在价格就十八万 ，A4 价格就十八万，嗯。听你的建议，找他砍价的，等了好久才砍下来。是的，他就是这样。我跟你说实话，你不买还得降，你不买他还得降，你懂了吗？他十四万多他都能卖给你，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卖不动他那个车。他那个车我跟你说，他那个价格也不算便宜，正常你买这个价格呢也合适，反正也合适啊。想卖二手车，想卖二手车私信我就行了啊。A4 落地多少钱？现在的40呢？40呢？现在估计贷款17万多吧。不贷款19，嗯，裸车18万，18万左右，没毛病。A6 Allroad 2020款大概能卖多少钱？哎呀 ，T 载日记，你这个车好车，好车啊！你私信我吧，我来看你跑过多少公里数，什么颜色，内饰什么颜色，外观什么颜色，什么配置，车怎么的，原版原漆什么样的啊？我再看一看。A06 我去看了，落地13.8，你没有置换补贴吗？你有置换补贴没有？人寿保险修车打折怎么办？修车打折，那你给我联系呗，你维权吗？尾数是0050，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我要反映个问题，你看你能给我处理不能处理哈？
0: 你先说。
1: 然后。我是23款的北京现代车主途胜，当时答应的是在我们就是本地有四家店保养，现在就是说我们本地四家店都走了，都撤了，然后他让我驱车去将近100公里吧，去做保养，来回得200多公里，还有高速费。
0: 嗯，
1: 现在就是说我打400，他们就是说就
0: 你不
1: 让我去那个地方保养，
0: 你不用管了，你也不用这整，你想咋弄你告诉我。
1: 他还给我发的就是那个免费2张机油券，就是终身免费的。这个就是
0: 你现在还剩几次？你现在还剩几次保养？
1: 还有2次。
0: 那你闲了，你就当没有啊？
1: 就不管他了呗。
0: 那你管那咋管呢？你这是？你还他？你这意思他把钱退给你？那不可能的。
1: 那也无所谓了就。
0: 啊，你有这闲工夫，你管那他都倒闭了，那玩意儿你还咋办呢？是这道理吧？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么你就在我们附近，说市区做一个，就是说和修理厂那个合作也行。
0: 你
1: 这
0: 咋？那你说合作就合作了，那人家玩意儿你是老板，他那你合作那他也得给钱呢，是不是这道理啊？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但是他把我们就是这一批车主给扔了，这不合理，就感觉是。
0: 这玩意儿就跟那健身房倒闭的一个道理，那倒都倒闭了，那你去哪儿用啊？没地儿用。他还能让你到其他地方保养就不错了。他说实话，人家还负责任呢。你说是不是？他没说不解决这东西，我让没你就当没有。
1: 谢谢你哈。
0: 嗯，客气，拜拜啊。
1: 啊，再见。
0: 哎，再见。对吧？咱就跟那健身房似的，健身房全跑了那。你咋整？我的蓝图知音被工作人员指导下经理后面不给退定金了，当时没有提醒。嗯，这个东西你得私信啊，麻烦有空帮我看看价，上汽大众没问题 ，FA 啊，轻松的很，小意思啊。大哥，深蓝 S05怎么样？可以买啊，可以买。底盘质感也不错，性价比也挺高的。年轻人开的这个范儿也在啊，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2: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1:00。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9: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体育方面，5月14号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举行，在高低杠项目的决赛当中，我省优秀体操运动员杨凡雨薇以15.633的高分强势夺冠，成功卫冕，为云南体操再添荣耀。日前，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2025到2026年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附加赛在重庆市永川区举行，云南师范大学男子篮球队以3战全胜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5月26号到30号，包括云南师范大学男子篮球队在内的32支球队将展开32进8的角逐。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13: 听说了吗？歌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
1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1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5: 北京时间11:02啊，后面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34。

0: 6918啊，0871-6534-6918。地图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啊。朗逸500万1.5，你们当地落地多少钱啊？这个我还没了解呢。问界 M6 能砍价吗？砍不了，嗯，只能多送点东西拉倒。3878，喂，你好。
1: 哎，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是一个别克 GL8 的车主，现在是2024年12月底买的一张车。
0: 嗯嗯嗯。
1: 然后在上个星期行驶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灯。然后就出现了变速箱的一个油底壳损坏，然后现在厂家
0: 变速箱油底壳损坏怎么损坏的？
1: 就是行驶中就损坏了，
0: 多少公里的？
1: 对，正常行驶的时候就损坏了，然后去4S店说是壳体磨损，磨出了槽，然后是厂家的质量问题。现在厂家告诉我是10万公里已经过了质保了，但是我的公里数是10万零1000。
0: 嗯，刚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现在就跟厂家协商，厂家就一直拿着这个已经过质保的事情来推迟了嘛。然后我现在就是想找厂家要这个质量问题，要厂家来理赔。
0: 兄弟，说实话，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句实话啊，掏心窝子话，你这个车是我自己的车，我都没办法。
1: 啊，没办法是吧？
0: 我之前有一个车，马自达阿特兹，当时刚刚出保，我的那个油泵就坏了，啊，不是那个高压油泵，刚刚出保，高压油泵就坏了，那我还是自己掏钱换的。
1: 哦，是。
0: 我刚出保300公里啊，你想想。没办法，这事儿啊，按照三方法来讲，那个站不住理，站不住脚。
1: 啊，行，谢谢你。
0: 哎，客气，拜拜啊。嗯。
1: 哎，好。
0: 哎，7776，喂，你好。
2: 嗯，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你一下，这个就是4S店当时送的那个首保，那些保养可以去换吗？
0: 可以换什么车？
2: 就传奇 GS 吧。
0: 可以换，不掏钱的那不肯定能换。
2: 如果是他让交钱换一个那个，
0: 不用换，
2: 不用，
0: 就按他原来就行了，只是把保养周期缩短一点就可以了。
2: 哦，还有一个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后期他送了6次保养完了后不去他的4S店做那个保养，
0: 可以到找二类资质以上的修理厂留好每一次保养的单据就行了。
2: 哦，他都三包都在承认。
0: 嗯，没。然后你说，
2: 我说的是，不是4S店做保养，他的售后三包他包。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在二类以上资质的修理厂，每次保养留好单据，他就不会有影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拜拜啊。
2: 嗯，拜拜。
0: 哎，4443，喂，你好。
3: 哎，哥你好，那个我请问一下，就是24年，然后24年的车，25年2月份上牌的宝马 X5 的 V8 那款，就是现在
0: V8 4.4T X5M
3: 啊，对 X5M， 然后请问16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多少买合适？
0: 你要买？
3: 对。
0: 哎呀，什么颜色？
3: 黑外棕内。
0: 黑外棕内，
3: 嗯，
0: 这颜色一点不好看，说实话，
3: 不好看是吧？
0: 嗯，
3: 嗯，这个价格嘛，就是说大概多少？
0: 他要你多少？要你他要你多少钱？
3: 那个是我朋友，他说让我那个开那个什么是什么开价什么？
0: 嗯，你等我看一眼，现在新车多少钱，我就知道了啊。
3: 哎，好。
0: X5M 有选装，选了什么东西啊？
3: 我这个没太清楚，我就在那个在公司，然后没拿到家里面。啊，
0: 它是二三款嘛，就是雷霆 M 嘛，是吧？144万8900那款了吗？
3: 啊，对对对对。

0: 年上的牌。
1: 对，25年2月份上的牌，它是24年12月份11月买的。
0: 公里数呢？
1: 16000。
0: 16000，选了什么配置？我得看，主要是。
1: 大概估一下。
0: 大概，你给他多少钱？你给他，反正你肯定得给他90朝上，估计他能卖。
1: 我是想说，如果说超120的话，我宁愿去买个卡宴，可以。
0: 你说啥？
1: 我说。我的最高预算不超120，
0: 120那不可能，
1: 可能啥？
0: 120太贵了，120怎么可能啊？
1: 不是，
0: 这我觉得都不能超100，
1: 不能超100是吧？
0: 嗯，90多，就是看具体的选装配置，就90多万。
1: 嗯，对，我老婆在说，如果说超一百亿的话，还不如买个新的卡宴开。
0: 嗯，卡宴都要不了这个数。你知道我前两天给我朋友买了一个，我带他去买了一个保时捷帕美，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127万的配置单。
1: 哦，
0: 你猜猜多少钱？你猜？
1: 100不到。
0: 127万的配置单。
1: 这个不好说。
0: 嗯，82。新车。啊，新车。
1: 哦。
0: 便宜的很，现在。就是现在基本上打七折了，
1: 那他这个就95左右呗，我感觉
0: 95到头了，就是到位了，
1: 到头了是吧？
0: 嗯，
1: 啊，行，那我要跟他谈一谈，好，行，
0: 嗯，现在这些豪车比以前照着以前便宜很多了，说实话，就是包括你说这 M 啊，包括保时捷，尤其保时捷比前两年那掉的太多了，便宜了非常多，啊。你可以多了解了解，你可以到四 S 店多了解现在行情，你跟他谈的就有底气点啊。要不然主要是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那万一他觉得，哎，兄弟你给我那么低，为啥呀？144万的车，你给我这么些钱，你反正你得有理有据，对吧？你得跟他说出来一二三，那玩意儿人家觉得，哎，你这确实朋友这给这价也没毛病啊。
1: 行，
0: 嗯，
1: 明白，好嘞，
0: 好，就这啊，嗯，
1: 好，
0: 明白啊。21686，喂，你好。
2: 哎，你好，星星老师。
0: 哎，
2: 到我了是吧？
0: 哎，你好。
2: 哎，我是你老粉了，
0: 谢谢啊！
2: 我现在的开的车都是你建议买的
0: 哦，啥车呀？
2: 那个大众的途岳330的
0: 啊，那行
2: 啊，这次是两个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嗯，
2: 啊，第一个是我现在想换个电车，
0: 嗯，
2: 我现在看了那个日产的 N叉8，然后比亚迪的宋，还有海狮，然后完了还去看了一下那个预期嘛，
0: 嗯，
2: 就是反正这几个车都在我的预算范围内都没问题，就是。想问问您哪个更好一点，或者说就是说在25万以内落地的纯电 SUV？
0: 首先你首先你是要纯电的对吧？
2: 啊，对，纯电。
0: 然后大五座，
2: 对 SUV，
0: 啊，
2: 25万以内。
0: 你年龄多大？
2: 我47了。
0: 你哪年的车？
2: 你
0: 现在，
2: 啊，
0: 你现在这个
2: 车
0: 啊？
2: 我现在车是2021年。2021年买的，
0: 现在多少公里？
2: 现在有个60000一小点。
0: 不要换车了，没有
2: 330的发动机，
0: 不要换了，没有用。
2: 你的建议是不用换是吧？
0: 因为你1年10000公里，你现在花那钱换那车，一点问题，一点用没有。你47岁了，你除非你有这个商务用途，你说你换，
2: 啊，
0: 但你看这几个车一点商务用途，不挨着。
2: 啊，
0: 你明白吗？所以说你就是纯粹为了想换个车而换车，但你换这个车没有用，我认为。
2: 我就觉得电车现在比较好开嘛。
0: 你就一年就那10000公里，你合着每天开多少公里啊？你还得好开，我觉得不要换。
2: 因为我日常是骑摩托。
0: 那就是了嘛，那你开车干啥呢？你有个车开着就行了，你不要考虑那换个车啥的。这都是天天被你也被洗脑了，那人家是网上说这车好那车好，你说整一个试试呗。我问你，首先你这个车得赔钱吗？
2: 啊，
0: 你这个车一赔得赔好几万。
2: 我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
0: 21年的这卖个7万块钱。
2: 21年的就330的发动机也是只能卖个7万块钱。
0: 330呢能卖个8万多。
2: 330四驱的。
0: 啊，那8万多，8-9万，9万块钱，8-9万块钱最多最高了。咱就打着89万块钱啊，那你是不是新这个车亏不少？你再买个老车，再买个新车，你又得添那么多，你图啥呢？
2: 就觉得那支架挺

0: 你兄弟，你一年开1万公里，你要是智驾一点用没有。
1: 嗯。
0: 你但凡一年开个2万5到3万，我说你换就换了，无所谓。你一年就1万公里，你要那智驾有啥用啊？
1: 嗯，行，就听您建议就不换了，就接着。

0: 那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对方追我的尾，我现在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说我这个车是走全损好呢，还是就修修接着开？现在定损呢，大概就3万块钱左右。什么车？哪年呢？开了1年半，36,000。什么车？
1: 那个吉利的银河E5。你现在退全损能退多少钱？现在保单保多少钱？
0: 保了大概3万出头吧。哪年的车？24年，24年的10月份。保费太低了，就是保的金额太低了。
1: 他这个他给到我的手上是8万，8万，8万可以退全损吗？就是全损8万，他修理费是这个给我的这个价目表是这个3万出头。
0: 那你退全损吧。
1: 残值呢给了我5万，是这样？可以，是吧？
0: 退全损啊。
1: 就是全损。李老师，我还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店里说。
0: 要给他们那个店里什么费用？我知道给多少钱现在要，给几千？
1: 还有大概他说要2到3千。
0: 可以给他，还有，可以给是吧？ 我跟你说，你这事儿你跟他谈谈，你说就2000吧。你说哎，我你说我这里本来也没多少钱，我还得再去买车，还得贴不少。你就跟他说你就给吧，给了好办事儿。说实话，你给他2000块钱，他给你忙前忙后给你整，你不给了，他反正他各种拖，你知道吗？你给吧，好，
1: 听懂了，听懂了。好好好，行，谢谢啊，
0: 拜拜啊，4521
2: 喂，你好。喂，主持人好。哎，你好。哎，我想那个请教一下，我现在呢想买一辆那个叉三，这辆车应该怎么样呢？
0: 可以，没什么问题。建议不要买二零的，不要买25的，要买30的。
2: 为啥呢？
0: 因为25的动力跑高速的话，那是消叫，就是转速太高，声音太大。
2: 哦，胎噪也大是吧？这个车。
0: 嗯。
2: 那这个车现在。
0: 落地价是大概是多少啊？哎呀，落地价你看你在哪个城市？昆明。你去之前就看过没？没有，这只是在手机上看过。手机上给多少钱？手机上那个裸车是，
2: 是多少？26.几好像是。你看的是哪个？二五的吧？对，25的。能上30上30啊，因为25你坐满人还是有点难开。啊。 三菱领先，M运动药业，我给你查一眼啊，我给你查抽一眼。
0: 我看一下现在全国什么价啊？
2: 30领先，现在下最高的话下21个点。
0: 21个点，
2: 这是在指导价。
0: 下二十一个点，下二十一个点，35万8嘛，35万8，下21个点就是28万，58万5左右在昆明。
2: 哦，明白了。
0: 好的，这个油耗大概是多少啊？油耗不高，现在新的这个发动机提油已经它那个气管已经改变了，现在油耗不高。正常开就是跟一个途观的油耗差不多。哦，明白了。好的，谢谢邢老师。您客气啊，拜拜啊。
2: 好的，拜拜。
1: 7856，喂，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现在看到一个车，深蓝2160。嗯，56的包卡加版本。
0: 谁开？你开？你孩子开？
1: 我开，14.69万，我是38岁。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在云南的最好的销售政策是多少？就是情况买。14.69万这款。
0: 你这样吧，我喊他们的店长直接给你联系吧。
1: 这家店价格好，我看看啊，直接让他给你联系，你们聊一聊。明白，这个是第一。第二了嘛，我想问一下，就是在15万以内，这个纯电轿车，还有哪一款？就是目前我比较中意的就是这个深蓝2060，还有哪一款可以再研究一下，想着。
0: 深蓝2060，说实话，在这个价位里面，底盘算很好的。 其他的15万，
1: 对，就15万以内纯电轿车，我是38岁。

0: 其他就剩领跑啊那些了，但领跑都没有它底盘好，因为它这个是磁流变悬架。
1: 我目前看过的是那个什么启辰的 A06 还有极狐 S5， 感觉这两款车
0: 我跟你说，你让我跟这个车对比，我唯一能想到的，哎，我认为开上去跟它有一比的就剩马自达那个轿车了，
1: 恒定的那一款吗？
0: 哎，其他的我觉得底盘都一般。
1: 明白，那这么说也别研究别款了，就研究这一款。
0: 这款好，算好开的了。嗯，
1: 明白明白，好，谢谢谢谢，
0: 客气啊，我让他跟你联系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拜
0: 拜啊。嗯，8146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现在开的这款车呀，当时买的时候也咨询过你。
0: 嗯，你好。
2: 我现在还咨询一下买车的问题。
0: 好，你说。
2: 我现在想换一款纯电车。然后我现在开的是 QL 嘛，2022年8月份买的车，现在
0: 22年
2: 10万零6000公里，
0: 嗯，那跑的不少。
2: 然后就是现在油价太贵了嘛，想换一款纯电的，因为接下来可能我跑的还会更多一点公里数。
0: 好，那您预算说说预算。
2: 预算反正就差不多这个几，跟 A6 这个差不多这个。同级别的吧，看一看纯电的有没有推荐的。
0: 你想买轿车买 SUV？
2: 轿车。
0: 想买轿车，纯电轿车。
2: 对。
0: 你跑这个公里数基本上都是高速吗？还是城区跑多？
2: 城区也有，高速也有，一半一半吧。
0: 那你还得支架稍微好一点呗。
2: 支架不支架都无所谓，我喜欢自己开。
0: 喜欢自己开，反正30万左右纯电的轿车是这呗？
2: 对对对。
0: 你年龄多大？
2: 40岁。
0: 嗯，你有没有喜欢的外观呀？我不知道你现在喜欢哪种啊？你喜欢那种稳重点的，还是那看着那这个？
2: 就稳重一点，有点商务气质一点。就是会有一些商务接待的一些用途，
0: 商务气质，稳重点。那你再买个奥迪行不行？买个奥迪 A 六纯电的。
2: A 六纯电
0: 啊？
2: 纯电呢？
0: 有了。你同品换同品补，同品换同品补贴还多那玩意儿。
2: 有改电的吗？还是
0: 不是，它这个原生平台就是这个。
2: 我还不知道 A 六有充电的。
0: 其他的，你就剩什么想借那些看着稳重点，那接个客户看着像样点，其他的都比较偏年轻。你说阿维塔幺二那些，我怕你开着你会不会觉得太年轻了有点？
2: 偏年轻的不错，我在网上看过这些外观，感觉不适合商务用这些车。
0: 对呀、啊，它就不适合商务用途，它就太年轻了，看着。嗯。它得要轿车。
2: 城市也不适合是吧？
0: 啊？
2: 城市也不适合。
0: 城市现在销量太少了，我不建议买。
2: 嗯。
0: 啊，现在销量太拉胯了，就是。
2: 想借销量也不好是吧？
0: 想借还可以。你这样，你对先对比两款，你看看，如果不行的话，你跟我说，咱们再看看其他的。你先去看看想借的 S 九，你再去看看奥迪 A 六，纯电的。你先去看看这两个，开一开，你看看喜欢哪个，咱们回来再说，行不行？
2: 哦，好的，想借就是带着支架是吧？
0: 对。
2: A 六没有支架是吧
0: ？A 六也有支架了，现在 A 六的纯电也有支架了，那个上脸配置也是华为支架的。
2: 好嘞，那谢谢您啊！
0: 啊，先看看这两个啊。
2: 好嘞，
0: 拜拜啊，2370，喂，你好。
3: 哎，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二手车的价格了吗？
0: 行，您说。
3: 哎，我有一辆这个2014年的马自达 CX5，是2.0的。
0: 你是直档还是蛇形档的？
3: 什么？
0: 我说你的档啊。你那个挂档的位置是直推直拉的，还是蛇形档，还是弯弯曲曲那种的？
3: 好像是直档吧，直档。2014年的。
0: 直档2.0呢？
3: 嗯，手自一体。

0: 这个跑了13.8万公里左右，灰色。
1: 14年哈、
0: 啊？14年的车。现在大致是多少钱的价？一手，这个是一手车，没有买，转过手嘛、
1: 啊？车商收30000块，个人卖35000。
0: 哦，是吗？
1: 嗯。
0: 金林老师，还有这个一般车商啊，或者是个人啊，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
1: 车商？我可以帮您找。个人呢，这个东西难遇。就是个人，你比如说你自己也可以发朋友圈，你说自用爱车出售，你说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这也可以。然后车商呢，我让他给你打哪个电话？你这是座机？
0: 我怎么给你？给你手机号？
1: 我让导播跟您说，然后你把这个电话给导播就可以，好吧？
0: 行，
1: 好，
0: 谢谢啊，
1: 客气，拜拜啊，嗯。6196，喂，你好。
2: 哎，你好，丁丁老师啊。
1: 哎，你好。
2: 我跟你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部那个欧尚 Z6
1: 啊
2: ，Z6
1: 啊
2: ，Z6 那个2013年八一换那个罗富的，
1: 嗯，
2: 到现在是3年零1点嘛，啊，
1: 嗯
2: 啊，那个电瓶有两次，前两天下雨嘛，下雨的时候没有动车，停过两天就。打不着好，后来我叫那个电工，用那个电瓶那个启动了，启动以后，我到那个4S店，他说我这个电瓶要挂了，是不用，我说跟你咨询一下，用不用换？
1: 你得看一下它的启动电压是否正常，还有蓄电能力是否正常。如果启动电压、蓄电能力都不正常，都得换了。
2: 那个电工跟我查了，一下，意思是那个正常的。
1: 那正常的不可能啊，停两天就没电了，那不可能啊。
2: 是啊，
1: 嗯，
2: 这个问题出过两次了。那个第一次是我在路边的时候，那个放声音机嘛，
1: 嗯，
2: 就是放个10分钟20分钟。
1: 不过3年了，差不多也该换了。你要不行就换。
2: 不，那个小电瓶是吧？
1: 对，
2: 这个小电瓶大概是多少价？
1: 你叫你这车300多块钱。
2: 哦，好的，
1: 嗯，
2: 好，谢谢啊，
1: 您客气。拜拜啊，
2: 谢谢啊，
1: 嗯，
2: 好，
1: 北漂，我想出手买奥迪 A4，买哪一款好？现在如果你要是比较爱开车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 A4 的现在的最高配，因为现在性价比挺高的，就20万20多万，20-23就可以买了，可以买一个4.5 Quattro，带 BO 音响的，我觉得性价比挺高。如果你要是觉得无所谓，我只就想要个 A4，你就买一个40的最低配，好不好？你就按这样买，嗯。新郎能不能请你去4S店帮忙砍价？可以啊，你私信我就行了啊。荣放落地13还能买到吗？可以买到，现在也是这个价，可以买的啊，可以买。想买一个40万左右大6座新能源 SUV 推荐一款，兄弟，这个价位里面车太多了，现在所有的哪一个厂家在这个级别里面的都有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级别里面还有钱挣。嗯，你这个发型没有之前是好，怎么都留点啊？宁总想提泰七，您给一个认识的4S店可以，没问题啊。郑志勋，你这个私信我好不好？你私信我，嗯，看一下啊，你私信我，我给你找一家店。主播，沃尔沃 S90 怎么样？按照现在这个价格可以买啊，合适啊。郑州的你能帮谈价吗？谈不了啊，郑州的不熟我都，好吧。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

0: 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0: 车风向盘旋，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北京时间11:3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就行，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那尽量打电话啊。坦克质量如何？这次环塔表现貌似很好，说实话，坦克的质量我一直没得挑，我一直觉得坦克的质量非常好了，真的，就按照长城的质量、做工水准。其实没什么毛病的，帕萨特380龙腾版能不能入手？可以买啊，新款奥迪 Q5L 能买吗？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因为价格马上还会往下再下点啊。电话是0871，昆明的这个区号，0871-6534-6918啊。机动尾数是1458，喂，你好。
5: 喂，你好。
4: 哎，你好。
5: 哦，新宁老师，
4: 你好，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辆那个16款的那个帕萨特，330，如果是保养，现在跑了600多公里，一般保养去就是换什么呢？
4: 啥也不用换。啥也不用，因为你跑的公里数实在太少了。火花塞可以换一换，其他不用动啊。然后每次正常过隔个一年多把空调滤清器换换就行了啊。
5: 其他不用搞。
4: 其他不用搞，没有用啊，其他搞了都是浪费的是。
5: 我就是说咨询一下你，我经常听你的收音机
4: 啊，虽然说10年了，但是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开就行了，因为公里数少啊。
5: 对，我就是因为我车龄有点长，我怕去一般的修理厂他忽悠我换这样换那样。
4: 不，啥也不用换。最多换个火花塞完事儿啊。
5: 你有推荐的那个保养的地方吗？
4: 东南西北您在哪儿？
5: 我在西山区岷山这边。
4: 好，稍等啊。我给你找一个。离你挺近的啊，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5: 好，
4: 好，拜拜啊！
5: 好，谢谢，
4: 客气，

0: 7374，喂，你好。
1: 你好，兄弟。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我有一辆16年的手动创酷，然后现在将近七万公里，那个我火花塞去年换了，6万公里左右换的，那个换机油，就是我在途虎上换，应该靠谱吧？
0: 没什么问题。
1: 啊，我看的那个5W30的那个加实多加户，
0: 可以的。
1: 啊，行。然后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变速箱油用不用换？
0: 多少公里啊？
1: 将近7万公里。
0: 你该换了，手动挡的该换了。
1: 啊，该换了。
0: 嗯，
1: 这个变速箱油也分什么规格的，是吧？
0: 啊，那你上途虎上都自动的匹配出来了。
1: 啊，就也在途虎上换。
0: 啊，没问题的。
1: 行
0: 啊，就换个3升就够了，那个车。
1: 3升啊。
0: 嗯。
1: 行。你价格大概多少？
0: 价格就60块钱一升最多了。
1: 啊。
0: 嗯。
1: 行。
0: 你再加工时费啥乱七八糟的。
1: 啊。行，我知道了，谢谢。
0: 好，客气，拜拜。
1: 好。好，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云南交通台啊。来看看抖音上啊，迈腾 B9 这个车怎么样？还可以啊，没什么问题。现在 B9 已经出来好几年了，因为现在 B8 的价格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说导致 B9 现在有点感觉，有点稍微有点卖不动的感觉啊。但是问题也不大 ，B9 是可以买的啊。9万公里换哪些？看什么车啊？大家不要听我说某一个车就觉得，哎，我的车是这样，每一个车不一样，好不好？每一个车都不一样啊，一个品牌里面的像一个品牌里面的不同车型都不一样。5515，喂，你好。
2: 哎，谢林老师，想请教一个购车的问题。
0: 您请说啊。
2: 我的用车环境呢，原来定的是这个都用纯电，SUV 纯电 SUV， 但是今天遇到一个朋友，他自己也有那个新能源车，但他是个增程的，他就说是他跑下来感觉增程的和纯电的感觉差别不大，他说是推荐我增程的也不要那个一口去回绝，就看看，因为我看到车当中正好就是增程纯电都有，比如说是像那个阿维塔07，像那个智己 IS6，这个智界的 R7，这些都是2种能源形式都有。本来我每天就是跑100公里，工作日跑100公里。本来家里也有加充桩，本来是想只考虑纯电，但是今天他听了他的这个，
0: 你不要听他了，按着您的需求，你买纯电。
2: 还是纯电是吧？
0: 我问你，你平时节假日5、11、11春节就这些时候，你会出去跑着玩吗？
2: 少，家里还有油车备用。
0: OK， 那就买纯电的，听我的，买增程没有用。按你现在的需求，因为你现在就算买一个大电池的增程，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个智己 LS8 那种的大的55度电、60多度电的，你现在正常的纯电也就跑个300多、400，最多了。那你两三天就要充，但你如果你要拿同样的钱，你去买一个纯电的 SUV， 你基本上能跑到500-600。哎，你这个你更好用，你知道吧？对，然而你自己有加充桩，你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买纯电的。
2: 还是就纯电的更适合我一点，是吧？
0: 对，是的。
2: 好的。
0: 嗯。
2: 好，就只咨询这个，谢谢金老师。
0: 您客气，拜拜啊。
2: 好，再见。
0: 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沃尔沃 S60， 王凯，我们下周就要去。你在昆明吗？时间都去哪儿了？在昆明的话是可以帮你砍价的啊。我们下周本来就要去拍沃尔沃啊，沃尔沃现在优惠幅度也比较大啊，现在15万9900还有优惠啊。机动尾数4124，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想咨询一下，轮胎就是要换。轮胎该换了，这个新轮胎的问题。
0: 您说，是你先说什么车？
3: 2019年买的，2.0T 的迈锐宝。
0: 19年2.0T 迈锐宝哈 ，OK。
3: 对，然后现在已经开了9万多公里了，一直都没换。因为补胎补的有点多，经常扎钉子。现在感觉在高速上已经100码的时候已经有点抖了，110的时候。有点抖，然后去检查了一下，说是个轮胎该换了，有一个胎是补了3次了。
0: 问题不大，其实。

0: 其实问题不大，但是轮胎我看了一下，刚好到它那个安全的那个
1: 安全点了是吧？
0: 对，安全点。
1: 那你预算呢？给我说预算，我跟你说说那么换哪个？
0: 我看看，我感觉四条在个2000以内吧。
1: 那很多了，都能换了。
0: 就是500一条差不多
1: 啊，都能换了。那马牌也都能换了。
0: 我上途虎看了一下，马牌的最低的都得700-800，这个规格有点大。就是说，
1: 你现在多少？235的是吧？
0: 245，
1: 你245的？
0: 对，245的，原厂马牌的 MC5 原厂是。
1: 啊，对了，你2.0T，那用的料好，那真是当时用料真的是扎实。这种车基本上现在用225都到头了，你现在245，四条都245是吧？
0: 对，四条都是马牌的。
1: 那你这换锦湖吧，
0: 锦湖是吧？
1: 锦湖或者加通都可以啊。
0: 锦湖加通，我主要就是对轮胎的需求就只有一个，就是抓地力好。
1: 那
0: 下几天这些抓地力好就
1: 行。那都不行，这。
0: 那如果再放一点预算呢？
1: 放点预算就马牌，
0: 还是马牌是吧？
1: 不放预算就是。为什么不考虑紧不考虑那个韩泰啊？韩泰其实在这些轮胎里面是最耐磨的，但是韩泰的抓地力其实相对于雨天是最弱的。
0: 我想要的就是湿水路面抓地力好一点。
1: 你看看你现在拉开途虎，你这里面还有哪些胎？你给我说一下，500以内的，我给你推荐一个。
0: 他给我推荐了邓禄普的飞进，还有、这个、
1: 飞进不行，飞进缝太大了。飞进齿条里面的缝太大了，不好用。
0: 那还有这个朝阳，他也推荐了。
1: 朝阳
0: 也没有、这个、
1: 朝阳哪个型号了？
0: 朝阳 A 多少啊？记不得了，A107吧。
1: 啊，还有呢？
0: 还有这个，还有就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了，就到马牌那些。
1: 没有，你说500以内就两个吗？
0: 500以内就朝阳和这个飞进。
1: 不可能，加通肯定在的。
0: 那应该是再往下一点，
1: 那你不行就着重看加通吧。
0: 加通是吧？
1: 啊，
0: 好的，行，
1: 加通还是稍微均衡一点啊。
0: 加通均衡一点，好的，行，老师，
1: 好吧，
0: 还是就换245的。
1: 对，就换245的啊。
0: 好嘞，行，
1: 好嘞，好，拜拜啊，客气，哎，再见啊，
0: 拜拜。
1: 对，我的韩泰。我的就韩泰十多年才换的，对，韩泰非常耐磨，说实话，韩泰有些韩泰啊，你比如说胶质再硬一点的，就300多的韩泰，一般存在于什么卡罗拉呀，什么这大众啊，那些二零五的胎，那个韩泰，我跟你说，你开7-8万公里，那胎毛都在，非常新，真的，韩泰真的是，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胎噪大又硬，抓地力又差，你知道吗？

固特异怎么样？固特异也不错啊，但固特异的价格也不贵，也高啊，也不便宜、啊，也不便宜。你好，心宁，请问一下领克 10EMP 这个车怎么样？还行、啊，底盘质感还算不错啊，但是我觉得内饰做工有一点点糙啊，但是还它也对得起这个价格。性格大众 9X 怎么样？我不推荐，我认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按照大众的用料来讲的话，大众确实给它改变了很多很多，但是它这个受限于底子的问题，我觉得一般。你们去沃尔玛哪个店，新老师？是沃尔沃还是沃尔玛呀，兄弟？是超市还是买车呀？我想你砍价奔驰 CR60 可以啊，你是什么时候咱们组织一场团购我都可以。沃尔沃，你去哪个店都行、啊。你在昆明吗？你在昆明吗？老师，理想 i6 推荐吗？可以的，家用那个车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各方面质感呢也都不错啊，配置呢也 OK。iRace 8都说好，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做工糙，底盘好。啊，新哥，极狐 S5 720续航怎么样？可以入手吗？大概多少钱？你可以再对比一下，我建议你可以再对比一下，刚对比一下那个深蓝，可以再对比对比啊。好吧，再多对比一下。来，接到广告啊。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北京时间11:51啊，来再看看微信平台啊，把两个问题回答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新哥，邓禄普和马牌轮胎哪个更好一些？就按如果按照纯抓地力来讲的话，邓禄普配置高一点会更好一些。但马牌如果你上了这个 UC6CC6， 它均衡性更高，好不好？我建议你要如果家用的话，马牌还是更好一些。嗯，特斯拉 Model YL 推荐买吗？平时也就三个人开，推三个人开，我还是建议买 Model Y， 不要买 Model YL 啊，没什么太大意思。行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咱们、下周一再聊了，祝各位周末愉快，嗯，咱们下周再见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呢，在昆石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路段施工已经结束，目前这一段的道路通行正逐步恢复正常。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在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的路段，在昆石三岔口这一段依然车多，但通行基本正常。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8: 5月20号，松明县召开2026年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通报全县安全生产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二季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结合部门职能职责，紧盯交通、消防、建筑、地质灾害、农业农村等安全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查摆问题，健全机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排查化解隐患。截至目前，昆明市累计拦截涉诈现金、黄金及贵重物品总价值超过1.2亿元，电诈案发数、群众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29.9%和47%，市民财产安全得到有效守护。国内方面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万吨，同比增长0.9%。以上是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你收听。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8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1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

0: 云，17到31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普洱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宝山阵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21到32度，临沧阴，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16到30度，香格里拉阴，4到22度，卤水阵雨，22到32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哎，最近啊，在咱们出租汽车巡游出租汽车的这个圈里头，出了这么样一件事儿，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说是这个出租汽车车费可以打折。哎，您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吗？我是第一次听说，因为之前的时候啊，咱们打车那不是计价器上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吗？那也不允许这个咱跟人出租车司机还商量一下说啊，你能给我这少点吗？人家司机也不愿意啊，不是吗？哎，现在呢，这件事情说是咱们出租汽车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费可以打6折，哇，这真是一个惊天大优惠，突然就砸到我们头上了。那到底这事儿它是真是假呢？哎，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巡游出租车车费优惠活动开始了。那当然了，首先呢，我们要把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几位嘉宾来介绍给大家。这几位嘉宾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给大家掰扯清楚这个咱们巡游出租车的车费究竟是不是有优惠活动，具体的优惠活动是怎么一回事儿。那然后呢，这个优惠活动将会给我们的行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首先把咱们的几位嘉宾有请出来。那首先呢，当然就要有请出我们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巡游出租汽车发展处副处长田志华。田处长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欢迎欢迎。那另外呢，还有咱们巡游出租汽车的司机师傅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啊，是我们的会长，咱们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彦军。黄会长您好。
10: 主持人好，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们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您。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国家交通强国试点项目95128约车平台西南区域经理李林曙。李经理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专门邀请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首先呢，当然就要以正视听。第一个问题就是，坐出租汽车能打6折，这事儿是真是假呢？
10: 嗯，这个事情肯定是真的，
0: 是真的。
10: 嗯，肯定是真的。
0: 这地方要盖个戳啊。嗯，另外还有掌声。嗯，因为真的是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我突然一下子就觉得一觉醒来，哇，这么大的优惠突然就砸到我头上了的感觉。
10: 嗯，这个优惠呢，是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和我们的企业，也获得了我们航管部门的一些支持认同。然后也是我们昆明市的老百姓的希望。嗯，用几个方面上吧。然后这个优惠做下来的情况下呢，我们驾驶员积极踊跃啊，积极踊跃。然后我们市民的那个感受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这个优惠主要是从小程序第一阶段暂时推广，
0: 从小程序开始，
10: 小程序上开始。
0: 嗯，
10: 然后我们小程序开始的话，这个优惠的过程当中，在监管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很好的、有效的、有痕迹。
0: 嗯，
10: 然后我们这个优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驾驶员， 贴标，餐椅贴。

0: 我们的承诺书向全昆明市承诺，目前的话呢，我们的承诺书意味着就是向昆明市市民承诺优惠的驾驶员已经达到了9000多名，9600多名的驾驶员。
1: 那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基本上全覆盖了，基本上全覆盖了。那首先呢，咱们做巡游出租汽车，这个车费能打6折，这事儿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重点，刚才黄会长的介绍当中，我们梳理几个重点啊。首先呢，享受六折的话，要通过我们一个约车小程序，这小程序是
0: 就微信里面的小程序，那个。
1: 下来以后，然后乘客可以等会儿，这个使用电话，
2: 125128打车，约车平台，
1: 对吧？打车小程序，叫打车小程序，对，
3: 微信直接搜索就可以搜索到。
1: 其实关键词就是那个9521128，对吧？嗯，好，通过这个9521128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的约车平台，你在这个上面约车就能享受车费打6折，而且。
0: 第二个重点，这个优惠活动已经开始喽，不是即将开始哦，是已经开始了，是吧？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们是这样布置的，因为我们从5月10号，5月10号是母亲节，我们开始部署9000多辆出租车。因为这个行业里面呢，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呢，在我们港航中心，在协会，在公司，这些港航中心都像出租车行业的一个母亲一样的。 我们启动部署的时候，在5月10号母亲节开始，我们到了19号，到了520的时候，我爱你，那个网上的一些名称，
1: 天
0: 哪，然后我们出租车司机是热爱了我们这个城市，从母亲节，这个城市也是我们出租车的母亲，我们航管部门也是这个出租车行业的母亲，我们协会也类似一个母亲一样的扶持的这个行业在成长，那么在这个我们。
1: 母亲节开始启动，这个日子很好记，由我们司机5月20号正式的启动打折。那么这5月20号启动的情况下，也是接就这个日子，给我们全昆明市的市民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一种折扣。这个深深的爱意啊，已经享受了这个优惠的。 这个乘客朋友们应该已经体会到了。哎，话说，咱们的司机师傅们，还有这个已经享受过6折优惠的乘客朋友啊，如果对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18YN， 直接在对话框里头输入和我们节目互动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哦。 那首先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关于95128，95128，说实在的，在绝大多数的市民这里的话，应该还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大家还不是很熟悉。那这个95128现在和我们的巡游出租汽车，也就是说和大家市民的出行是要息息的关联在一起了。那这个95128。
2: 约车平台落地昆明了，它的一个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三位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首先它是一个电话号码，也是只是服务于出租车的一个专属号码。
1: 首先它是一个电话号码，95128，确实啊，跟这个9620啊，或者是这个1234五啊，类似这样的，其实都是一个短号服务号码。很好记，95128。然后是像平台吧，现在也是完全合规为巡游出租车所服务的。 然后不是单一的一个约车平台，而是实际上，对于有出行需求的人来说，可以拨打电话9521128来约车。
2: 对，
1: 也可以在我们刚才说的微信小程序上去直接约车，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服务平台上去约车，
2: 公众号的平台上去约车都可以。
0: 对，
2: 三种约车方式就是电话约车，然后是小程序约车，还有公众号约车都可以。
1: 那刚才我们大概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小程序约车，直接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应该和我们。

0: 其他打车软件都相似啊，说明你在哪里啊。但是你在哪里的话，你打开你的位置信息，他就知道了。
1: 对，
0: 然后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1: 咱们的微信小程序约车有一个一键叫车的功能。
0: 哇，
1: 对，它这个
0: 更方便了。
1: 对，只需要输入起点。

0: 司机师傅他们熟悉这种路况。
1: 对
0: 对，
1: 确实如此。所以这个程序其实是把我们巡游出租汽车司机的这种经验、熟悉程度和他们的这种人的能力是发挥到极致了。
0: 对，是。
1: 嗯，
2: 这个约车平台的功能很有意思，对我们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很好的。它是一个人群是电话可以约车，我不会用小程序。
1: 哎，对，有人他就真的不太会，比如说没有绑定这个网络支付的，就是手机支付的这种的话，
2: 他就打电话，
1: 他就很难用这个网络约车。
2: 对，性子比较急的，然后他对昆明市是这个道路也比较熟悉的。他就一键叫车，
1: 他见不上那个，还见不得那个导航给你规划的路线，我自己就知道。
2: 对，他不愿意用导航的，他一键叫车，一键叫车，我试了一下，基本上在2秒钟，驾驶员接车就电话就返回来了。
1: 您在什么位置叫车？应答会那么快？
2: 因为我们这个叫车是我们的驾驶员是离这个乘客就近的地方
1: 啊，
2: 哪个司机离这个乘客近？
1: 嗯，
2: 那个司机就接得到这个单，抢单模式。
1: 啊，
2: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这个界面上有三个界面嘛，电话叫车、一键叫车还有出租车。点出租车的时候，乘客对这个城市不熟悉的时候，他就可以输我从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要去什么地方，就起始地他可以输进去，司机就知道了。就顺着这个导航就去了，所以这个功能是几方面综合的。跟着我的这个协会的这种观念来想呢，应该就是把扬招的乘客引到了线上扬招，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没有那个跟网约平台不一样的是没有这个定价的一个体系在里面的。
1: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是把我们巡游出租汽车的优势给它发挥出来了。那么具体的梳理一下，我们95128这个约车平台它的优势有些什么呢？在广告之后，请几位嘉宾来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一下，首先呢，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桥路段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里的道路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呢，目前昆玉高速公路返回主城在三岔口这一段依然是车多拥挤的情况，那车友们呢保持耐心。南坝路出城方向在关南立交的下层转入下川往安宁这个方向，进入下川隧道的入口这里有绿化作业，现在占据着右侧一个车道。非常感谢我们162号信息员的提示，请车友们小心观察，注意避让。 接下来，昆明桥隧公司刚刚提示了最新的信息，在昆玉高速公路玉溪往昆明方向6到7公里这一段，因为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导致了这个路段通行非常的缓慢。那这个位置呢，恰好就是在咱们广卫立交桥到民权立交的中间的这一段的位置啊，就是接近小板桥的这一段。

0: 一段上，那这一段呢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6到7公里这一段，这里发生交通事故了，现在后方行车缓慢，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或者考虑在广卫立交这里就绕行，也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相互礼让。高速公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云南交投的出行服务提示，宝龙高速公路在龙陵往宝山方向，在镇安和陆江坝站间有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目前交通暂时中断，龙陵往宝山方向行驶的车辆注意在2812公里这个位置顺序排队等候一下。那这是一个相对较短时间的临时交通管制，也请正在2812公里这个位置等候的车友们保持耐心。另外呢，因为施工的位置是在镇安和陆江坝站间，是一个大坡啊，所以呢车友们一定要格外小心，减速之前先开启双闪灯，给你后方的车辆提个醒。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啊，就是巡游出租汽车6折优惠来了。那这个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已经说到，它是基于我们的一个95128约车平台同步落地昆明。那在这个运行初期呢，我们的巡游出租汽车来进行了一个6折优惠啊，刚好是从5月20号。520我爱你开正式开始，真是表达了一份情谊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95128约车平台，它其实有3种打车方式，除了微信小程序里头，或者选择出租汽车，或者选择一键叫车这样的服务方式之外，还可以直接拨打95128，这是一个电话号码。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95128的公众平台来叫车。那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3位嘉宾，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巡游出租汽车发展处副处长田志华，还有我们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艳军，以及国家交通强国试点项目95128约车平台西南区域的经理李林曙，继续来跟大家呢一起关注一下，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巡游出租汽车的6折优惠活动和我们的95128约车平台。那李经理刚才说到，就是我们这个95128约车平台打电话也可，小程序也可，那这个服务平台就是这个公众号上叫车怎么个叫法呢？
3: 首先就是搜索95128电招公众号
0: 啊，公众号，
3: 然后只需要
0: 关注一下
3: 就可以，然后进去左下角就会有一个一键叫车的功能。
0: 哇，直接在左下角就是一键叫车。
3: 对，
0: 然后他点完了以后是不是也就跳转到那个跟小程序的一键叫车相似的页面上了？
3: 对对对，是，就是点击一键叫车，就相当于是再多一个通道来去使用9128约车。
0: 特别棒。就是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无论是哪种叫车方式，跟我们其他的网络约车不太一样的是，在其他的方式里头你一定要知道啊，当然你不一定要输入你的起点，地图会知道你的起点在哪里，但你一定要说清楚你的终点在哪里。但是我们95128的话，如果你不太能够描述的清楚你的终点在哪，也可以叫车。对吧？
3: 对，
0: 这个算不算是我们特别突出的优势之一？那话说咱们95128约车平台它的优势都有哪些？
4: 这我先来说一下吧。95128的优势很多。首先呢，这个平台刚开始是一个便民的电话号码，95128的号码，主要是为了适应，就是方便老年人的一个交通运输部推出了一个号码，相当于热线号码，
0: 就是电话叫车。
4: 对，后面呢引入了网络功能，就是说网络小程序公众号这种叫车。现在昆明这边引进的呢也是在全国做的比较好的那个山西这边的一个强国交通强国试点项目来进行运营。这个首先它这个合

0: 微信比较好，平台，车辆、驾驶员都是合规的，这是一个，就是100%合规，这是一个优势。
1: 那就相当于它其实是在国家交通运输部的指导之下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交通强国试点项目。
0: 对，这个而且这个是专为出租车，一个专属平台。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是方便。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不管是拨打95128号码啊，还是用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都可以很方便，甚至不需那个目的地都可以打到车子。
1: 就是你要是描述不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
0: 对，很方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昆明这边通过前期的部署嘛，现在覆盖也基本上全覆盖了，将近9000辆车，都已经接入了，所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点上一键到叫车，几秒钟之内就会有车子过来，来跟你沟通，然后过来接你。
1: 哇，这个速度，应答速度快，我觉得也是它至少目前的显著的优势之一。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优势，也是传统出租车的优势。我们传统出租车，车况也好，驾驶员服务也好，都很规范。通过我们的培训、考试、管理，我们的各种服务都非常好。需要强调的是，像我们驾驶员，乘客有的不小心，把随身物品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的话，我们都有可回溯、可查找的途径。这个途径也是非常成熟的，为乘客这边带来很多的方便。
1: 哎，话说之前我其实就知道，我们昆明的出租汽车如果把物品丢在出租车上了，找回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我还没听说谁找不回来的呢。
2: 相当高，
0: 基本上都能找回，
1: 基本都能找回来。
0: 对，
1: 那这个优势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对，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后顾之忧，因为车安全，驾驶员也是合规的。
1: 当然我们不提倡乘客们都做那种粗心大意的。
0: 是啊，
1: 因为我们每一次搭乘这个我们巡游出租车的时候，上车告诉你要怎么样，下车其中一个提示就是带好你的物品，再检查一下你的物品有没有落下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些优势其实非常的明显。两位还有补充吗？
2: 对，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巡游出租车的这个用这个平台，首先这个平台是公益性的
1: 啊，
2: 我们行业呢那么多年在昆明市也做了很多大型的公益活动
1: 啊，
2: 那就是公益平台，公益的我们的这个人群。那么我们这个优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出租车是明码实价，
1: 对，
2: 价格透明。
1: 对，
2: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六折过程当中呢是按计价器打表收费，
1: 然后打六折，
2: 打六折。
1: 现在的优惠期间是按计价器的价格金额数打六折。
2: 对，那个这个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田处长还有帮刚才也跟主持人也说过，我们这边几秒钟接单，
1: 应答速度，
2: 这个应答速度很快。快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是跟那些其他平台的网约平台的那种模式一样，因为其他平台是派单制，
1: 对，
2: 我们是就近抢单。这个里面有一个优势呢，
1: 我
2: 也想讲，我
1: 们是距离优先，
2: 对，就近优先。那就近优先，我们出租车驾驶员在营运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个问题，他也接过网约单，但发现了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要空驶力3公里、4公里、2公里，空驶过去接人，接客人。那我们驾驶员就觉得，他是接到人以后，他要空驶过去，我就思考了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也是计入他的成本的。
2: 一个是成本，但是呢对我们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一些压力。那么我们昆明市10万辆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在上面，每一台车
1: 都要
2: 接个人，要空驶3公里。
1: 对，
2: 我们城市的拥挤程度，我们老百姓要思考这个问题。
1: 这也
2: 我们行业是也是有责任的，
1: 对社会来说也是个比较大的浪费。
2: 对，我们行业为什么力推这一块，当然什么呢，就是想也为昆明市的这个交通拥挤让给这个出行更方便的就是采用大力的推广这个95128， 把这个出

0: 入车的在这个道路上的空驶力也给它降低。
1: 哎，从这个
0: 高效嘛，
1: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95128要为这个城市公共交通在巡游出租汽车的运行这一块上提高效率，
0: 提高效率，
1: 意义和价值是这个不可限量的。
0: 对，在面上呢，就是说是也是觉得要给这个乘客少等待，
1: 嗯，
0: 快速接到车。
1: 哎，对乘客来说呢，就是几秒应答。
0: 对，几秒应答。
1: 嗯，
0: 然后第三个优点呢，我这两天也经常打出租车，我管理嘛。
1: 您自己要去体验？
0: 我要体验，
1: 也还要监督一下。
0: 上线的第一天第一单，我就抢着去抢去体验一下。
1: 嗯，
0: 给我的感觉啊，因为我那么多年我没有坐其他网约车，这个基本上都坐出租车，叫个出租车就走了啊。那么现在用这个平台上叫了车以后，在几秒钟当中，大概一两分钟中以内，驾驶员的电话就打过来给我了。
1: 哦，
0: 啊，用前两天我接的电话都是昆明本地的普通话，我们老百姓说是马街马普，跟我说先生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啊，你是不是叫了一个95128叫了一个车？我讲是的，我就当这个乘客，我没当管理者的面盘上，我要体验嘛，啊，那我就感觉我的出租车突然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主动的服务温度出来了，
1: 啊，
0: 你想一下，他如果没有提供这个抢单制，没有主动的去服务去，我怎么会抢这个单？我怎么会打电话给乘客，很珍惜的为你提供服务呢？以前很少很少，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主动打电话给哪个乘客，我来接你，那个都是头天约好的情况。
1: 要是等到出租车司机还要给乘客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找不着要资了，
0: 找不着了，对，找不着东西了啊，来找司机找东西。那么现在就是说，刚好在520上线的时候，我的出租车司机用温度的来服务了每个我们的乘客、市民，我们昆明市的市民和这个，我感觉到很有温度。嗯，突然司机主动的打电话给我，我是说我巡游出租车啊，我巡游出租车他没有这个渠道，他想打也打不到，又通过了一个小程序，所以我们这个主动的这个抢单，你抢了单，驾驶员这个第四个优势就是驾驶员在抢单的过程当中滋生了驾驶员的服务意识的提高，我要主动、
1: 哦、
0: 我抢单我主动抢入服务、啊，那我们行业协会，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趋势，一个好的一个方面上，对驾驶员好，对乘客好，对城市的交通管制出力好，对我们的行业管理方面上好，对驾驶员和行业的服务意识提升好，我觉得我们行业协会是大力的推展。所以你刚才说的优势和好处，我就通通的就把它灌输出来。
1: 嗯，这么看起来，这个95128既有我们现在运行起来以后，这个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些好处，不管是对乘客、对巡游出租汽车司机，还是对我们的管理者，它都有一些显见的好处和隐现的好处啊。
0: 对，
1: 就是不能一眼看见，那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0: 嗯，
1: 那其实这就意味着其实它带来了一些变化。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详细的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开展6折优惠活动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咱们巡游出租汽车司机们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他们有一些怎样的反应，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这些体验过的感受，无论您是运营者还是乘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18YN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一下。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

0: 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重点的提示大家留意一下，来自昆明桥隧公司提示，在昆玉高速公路玉溪往昆明方向6到7公里这一段，因为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具体的位置呢大约就在小板桥附近。那因为这个事故的原因，现在导致车辆通行非常缓慢，缓行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广卫立交桥的这个位置。那请各位车友呢注意减速慢行，也可以考虑在广卫立交这里直接绕行，或者在之前的杜家营那儿就可以绕开。也请正在这个路段上行车的车友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刚才留意了，在宝龙高速公路上，龙陵往宝山方向，在镇安和陆江坝站间，由于道路养护施工，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龙陵往宝山方向行驶的车辆，一度呢是在2812公里。的位置顺序排队等候。那么目前呢，这里的最新消息传来，来自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在2801公里前行350米处，也就是镇安和陆江坝站间的道路养护施工已经结束，已经开始放行车辆，这段道路的通行呢正在逐步恢复正常。那也提醒咱们正在这里排在队尾的车友啊，赶紧做好准备，前方已经开始放行车辆了，现在呢这一段上的道路通行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5月21日，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正式登陆中国，用户可通过 OTA 升级订阅，功能涵盖城市道路自动转向、跟车、变道、避让障碍物等，需驾驶员全程监督。此举标志国内高阶智驾市场进入新阶段，对新势力及华为智驾生态形成直接竞争，行业加速内卷。日前，全新 AMG GT 纯电四门轿跑车官图发布，为品牌首款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车，三台电机综合功率1169马力，扭矩2000牛米，百公里加速2.1秒，最高车速超每小时360公里，电机体积仅传统1/3，功率密度提升3倍，兼顾极致性能与高效散热，树立纯电性能新标杆。近日，2026款红旗 HQ9 正式上市，售价33.88至53.88万元。新车内饰大幅升级，配备15.6英寸双联屏、21.4英寸后排娱乐屏，搭载豆包大模型与07座舱，动力为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二排配双零重力座椅，带中医理疗按摩，整体豪华感与智能体验显著增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的巡游出租汽车六折优惠来了，这个优惠你一定要接住。对于每天在城市当中都有乘坐出租汽车出行的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优惠您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我们这不是直播带货，但是呢，我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兴奋感。巡游出租汽车，通过95128约车平台一键叫车，或者是95128的电话叫车，或者是95128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叫车服务，那就可以实现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计价器上的金额打六折优惠。您还想错过这个优惠吗？不能吧。那今天呢，我们来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啊。基于95128约车平台，那么目前呢运行前期正在实行计价器金额的六折优惠，真的非常非常棒。今天呢，我们也专门把咱们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巡游出租汽车发展处副处长田志华，咱们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彦军，还有国家交通强国试点项目95128约车平台西南区域经理李林曙，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交流分享。我们刚才说了，这个95128约车平台的优势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除了那些肉眼可见非常显眼的优势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不可以直接看见，但它却确确实实存在的优势。这些优势呢，其实也就意味着95128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三位嘉宾啊，这个开展六折优惠活动的具体安排是怎么样的？
1: 好，大家好，开展这个95128六折优惠呢，我们是基于行业的实际，通过大量的驾驶员企业，这个座谈调研，广泛征集大家的意见建议，开展这个活动。这个
0: 既要让利于出行者，同时也不能让企业和司机
1: 对
0: 这个承担太重的负担，
1: 都要各方兼顾。然后这个活动呢，这个优惠活动呢，是按照政府指导、协会牵头、自愿参与的原则开展。目前这个活动进展较好，都是由协会这边来牵头进行具体的落实，由黄会长这边来做一个具体的这个描述。
0: 我知道我们的活动是5月20号0点正式开始了，
2: 这个是个
0: 时间
2: 点，
0: 多长
2: 时间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不是从5月10号开始部署的过程当中，就是培训驾驶员的整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跟广大的市民公布一下，我们行业里面目前有9000多名驾驶员签订了优惠承诺书。这个承诺书就是向我们昆明市市民承诺，他们做这个优惠和提，就是优惠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优惠，服务不打折，
0: 优价不优，这个不降低服务质量。
2: 对，就是服务不打折啊，就是优惠了服务不打折，这个是一个。那么这个是我们做的部署当中，在部署过程当中呢，我们行业里面29家企业也共同的达到了一个共识。还有包括我们的驾驶员的理事、常务理事，那么就是建立了行业的资历。那么就是说，是我们既然整个行业对整个社会市民承诺了这样的优惠，我们就会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就是至少是要诚信经营嘛，对不对？那我们大部分的驾驶员、司机、企业，全部企业，绝大部分的司机提出优惠的这个条件和政策来，我们行业协会就要在后面，和企业就要在后面做好这一系列的管理和服务，包括对这个不守规矩、不履行诚信的驾驶员，我们至少有几级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手段啊。那么是今天借助电台，我们也把驾驶员人数承诺的人数也通报给了社会，也是请我们市民啊，还有游客放心使用我们的出租车。因为我们出租车驾驶员，首先这一块，这个是按计价器明码实价的透明的价格进行提供服务。然后这个六折已经显示，小程序上

0: 一使用小程序上就跳出来了，
1: 直接提示的很清楚，
0: 就 提醒了乘客，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方面上呢，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服务一定是要要求很亲密很优质的一些服务上去的，那个这是我们每个驾驶员都做到的这方面上，然后每个公司都在监督驾驶员履行的这种义务和责任。
1: 我知道这个现在初期就是第一阶段，我们这个六折优惠活动5月20号正式开始，预计是在第一期是两个月是吧，我们这个活动会进行两个月。
0: 对第一期是两个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多驾驶员打电话跟我讨论，像会长啊，两个月时间太长了，人就太短了啊，
1: 太短了
0: 啊，太短了
1: 哦，
0: 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老百姓还不知道你就结束了，
1: 这个、
0: 你这个不公平、
1: 哦、嗯
0: 啊，有些人不关注我们这个行业，他已经想成这个不公平，时间太短了，你这个活动
1: 我没享受着，你怎么就结束了呢？
0: 对，说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下次通知大家履行这个东西、这个承诺没几天就结束了，就这个、我说你们把服务做好，我们会根据情况再考虑、这个方面上，所以这个驾驶员的这个想法
1: 这个巡游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对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反应也挺有意思的啊、那一般来说呢，你看打六折优惠就意味着他们原来跑一单可以收10块钱，那现在呢只能收6块钱了，按说他们应该是这个有要付出的那一方啊，但他们对这个的反应反而是觉得两个月时间少了点儿
0: 啊，很少，他们就觉得很少。那么我
1: 说这是个普遍的看法吗？
0: 啊，基本上都是普遍的看法，因为我每天接他们的电话和我们平时订六折的过程当中、对外宣布两个月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要两个月嘛。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太少了，我说你先做做看看、给这个市民肯定是惠民嘛。在这一块当中我们这个还是尊重这个驾驶员的一些意愿，但是我们先把这两个月做完嘛，你别那个
1: 先看看情况是吧？
0: 对对对，看看老百姓的反应，市民的反应。
1: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看两个月下来，企业和司机师傅们究竟要承受多重的负担。然后呢做一个平衡，才能确定说我们这个优惠活动
0: 对
1: 是不是未来时不时的咱们能搞一下。
0: 对，然后还要看我们市民的需求的真正需求、你不能只是站到我司机的角度上，
1: 对，
0: 是不是啊，在这个方面上来全面的去考虑它。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我们司机刚才你不是提到我们的反应，很有意思，我们的司机发动他的家人亲戚朋友来体验这个惠民优惠的这个情况、把他们服务，我那么多年没见过了，驾驶员服务乘客的过程当中的经过，使用小程序这个经过都拍个小视频、他拉送大学生，
1: 还有这功能呢
0: 他自己拍了、下车的时候的、他问乘客、很有意思，我在看他这个小视频，你坐我们9518这一次坐这个车享受了六折优惠什么感受，
1: 感觉怎么样、
0: 大学生听着很舒服啊，很好啊，我说的他的反应，司机的反应、他在积极的使用这个小程序，在每一个乘客面前在推广或者是在嘚瑟、
1: 其实我的理解是他想通过这样的一次因为他也在提供六折状态下的服务，然而乘客呢在享受六折优惠价格下的服务，那他想了解的是当价格下来之后
0: 你的感受怎么样，
1: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0: 对
1: 对吧，
0: 对对，这就是驾驶员的这些方面是跟乘客的一些互动的一种感觉。那我管理巡游出租车那么多年，作为行业协会会长那么多年，也没有很少碰到司机跟乘客突然间爆发式的互动、我
1: 就觉得这算是提供了一次契机喽、
0: 这我都措手不及了、那么因为我们的司机跟乘客沟通的时候，但是这种行为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对我行业健康发展是一个好的方面上的引导、
1: 我们理解为双向奔赴是吧，
0: 对，他能互动，他能主动跟乘客表现他的服务、体验我服务怎么样，实际上他就大胆的把自己的服务放心的交给

0: 乘客来对他自己的评价，这个对我行业健康发展是很有价值的。
1: 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0: 对对对。
1: 好，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想来了解一下，其实这样的一项六折优惠的活动，包括通过95128约车平台来叫巡游出租车，那对于乘客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注意到了这些包括优惠活动，包括新的打车方式出现，其实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说已经带来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将会向什么方向去发展？未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变化达成一种什么样更理想的运营环境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讲。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留意一下。首先呢，目前受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在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一段依然是缓行的情况。不过呢，现在来自交通事故处理现场的最新消息是，这个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边了，目前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缓行状态依然持续，但随着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之后，这段的通行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那正在这一段道路上行车的车友们，也请保持耐心，相互礼让，各行其道。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我们邀请了咱们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巡游出租汽车发展处副处长田志华，以及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彦军，还有咱们国家交通强国试点95128约车平台西南区域经理李林曙，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来报告这个好消息啊。咱们出租巡游出租汽车通过95128微信小程序叫车，包括公众号或者是电话叫车，能享受计价器上显示的金额打6折的优惠。哇，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您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协会也开展了许多的具体工作，保障这次优惠活动顺利进行，而出租车司机们对这个活动的反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那其实呢，对于乘客来说，可能也需要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吧。那三位嘉宾也来简单罗列一下，我们作为乘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1: 作为乘客来说，我们出租车这边都是跟往常打车一样，都是规范的服务。乘客这边呢，就是要认准我们95128打车小程序，来进行那个打车。
0: 那第一个就是不能你说在路边上招手一辆出租车停下来，然后下车你要求他一定要六折，这不行啊。
1: 对，
0: 这个不可以。我们的规则就是要通过这个95128的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来叫车。
1: 对，只要通过小程序和公众号来进行叫车呢，对才能进行6折车费打折。第二个呢，就是乘客这边呢，还是对司机这边都理解啊，就是相互理解，因为司机这边进行6折打折呢，还是有很多让利，这个也是一个回馈社会、让利乘客的一个行为。第三个呢，也请乘客这边呢，对我们的服务、对我们的管理，多提

0: 意见建议，如果我们对你们的意见呢已经虚心的接受，认真的改进。
1: 就是如果有一些意见或者建议的话，也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95128来进行一个反应
0: 啊。是的，可以。
1: 好，那其实呢，我刚才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说通过这个六折优惠活动，还有95128约车平台落地昆明的话，其实给我们的行业已经带来了一些变化。哎，顺便说一下啊，目前的这个经营情况怎么样？这上线以后，是还不这个比较平静呢，还是其实已经这个交易量已经很明显了？
2: 交易量已经有明显的突破了，现在是
1: 哦。
2: 而且经过我们10天的部署阶段，然后四季端注册下载安装人数已经有9885人了。
1: 哇哦，9885人，
0: 近万人，
1: 就基本全覆盖哦。
2: 基本全覆盖，然后是服务的人群已经有14000多人。
1: 哇，就是这个从5月20号零点开始到现在，应该才50个小时吧？50多一点啊，是吧？
2: 对，
1: 是1万多人。
2: 对，1万多人已经开始使用95128。
1: 哇，真好。那也希望呢未来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知道并且来享受这个优惠啊，体验一下怎么样，然后呢也给我们提点意见建议啊。刚才说到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些变化在我们行业里头已经在慢慢的发生了。有些变化看见了，有些变化呢可能肉眼看不见，那其实是存在的。
2: 对，
1: 那我想知道我们希望在下一个阶段通过这种变化不断的向前推进，营造出一个怎样的运营环境呢？
0: 下一步呢？因为95128落地昆明，从开始部署到5月20号正式
1: 运行
0: ，时间还比较短，作为行管部门，我们会及时的、准确的收集95128这些相关的数据，认真的。整理驾驶员、企业和乘客的这个各方意见建议，包括像这种六折优惠活动的实时开展情况，我们会在活动期间做一个认真的评估。对好的情况呢，我们将进行坚持；对不足的情况，我们及时改进。同时呢，我们也。我们作为市运输管控中心这边，一直以来也都是对驾驶员这边，加强服务和管理，积极为驾驶员，疏难解困和降本增收，只要是对行业好的、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我们都将积极的、认真的去落实，也欢迎广大出租车驾驶员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提出意见建议，对行业，发展，进行建言献策，为了共同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谢谢。
1: 好的。
3: 在这里面，我是有一个重要提示。因为我们打折的话，只是计价器收费的打折，没有含那个过路费。桥梁过路费，这个希望
1: 比如说如果您叫车到机场，中间会有一个这个机场高速的过路费，这个可能需要我们乘客自己来负担。
3: 对，这个是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乘客理解。第二个我要提醒我们的驾驶员们，这个也是乘客的配合和支持。我们这个平台虽然是都是公益的平台，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跟其他网约平台不一样的就是你下了车计价器打表完了以后，我们师傅提供计打发票完了以后，你们要把费用打折的费用支付给我们的司机，不要因为折扣还打了还司机没有收到钱，因为他跟平台扣钱不一样，他要支付费用的，这个就是提醒两点吧。
1: 也就是说这个付费依然是要在车内完成的，而不是在线上完成的。
3: 对，
1: 所以呢这一点也需要我们作为乘客朋友千万一定要留意。跟我们网约车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个的话是下车以后过一个小时我再支付，我也没有问题，但这个呢一定是就是当面交易的。
3: 对。
1: 好，那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巡游出租汽车通过95128小程序或公众号或电话叫车。

0: 来享受的六折优惠。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未来我们这样一项运行优惠活动会进展的怎么样？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持续关注，并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邀请我们的嘉宾走进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听众朋友，再见。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时间来到13点0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出了一起多车的事故，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路边，通行还在恢复当中，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5月18号，松明县召开战区加产业链加专班的工作专题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安排下一步的重点任务，以产业链思维推动重点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要求要围绕主导产业发展类别，聚焦机床、绿色产品、新材料等优势产业，细化细分领域与主攻方向，集中资源推动主导产业做大规模、做强实力、做优特色。要培育小而精、专而优特色集群，推动更多链主企业从单兵推进转向集群作战，再到全产业链条发展。从云南省慈善总会了解到，守望工程重获新生，人工耳蜗救助项目日前正式启动，将为省内符合条件的重度及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伤患者提供专项的医疗救助。国际方面消息，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当地时间21号，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5: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多云，18到29度，松明站多云，17到31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石林西站多云，20到31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丘北普者黑站晴，19到30度，广南站多云，22到33度，富宁站多云，23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31度，南华站多云，16到32度，祥云站多云，19到30度，大理站多云，16到28度，鹤庆站多云，16到31度，丽江站多云，16到30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二

0: 22到32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3:09，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

0: 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到关于住在云南一些旅居的板块，包括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又到了周末了，是不是心情也挺好的？周末想要去哪里玩一玩呢？这周呢，昆明是下到了几场这种突如其来的大雨啊，但天气呢转眼又开始热了起来。其实天一热，人就很容易疲倦，也很容易想要往外跑，就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去外面走一走哈。那其实前几天我也是刷到一个数据，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2025年啊，腾冲接待游客是超过了2500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13%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像腾冲这样的地方正在从旅游目的地它悄悄地变成了旅居的目的地，就你不再是只是去玩几天，而是去那里生活，甚至是安家。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不要聊太多的那些政策，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地方的推荐，我们就来聊一聊最近云南旅居圈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哈。我们也找到了几个正在悄悄地卷起来的地方，从最近的一些官方的惠民的福利开始聊起，然后再去到几个新发现的宝藏去处。其实还有一帮真实的年轻人，他们是在把旅居变成更有意思的旅创，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种新的旅行方式。那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前几天，就5月19号呢，因为是中国旅游日，那在丽江的束河古镇也举行了相关的一些活动，是云南省的一个分会场哈。最让人关注的福利之一可能算是一张机票游云南的活动也是正式的上线。那游客呢，凭借抵达云南的机票，可以在全省的66家 A 级的景区享受到免首道门票，还有套票立减包括票价的折扣、住宿的礼遇等等多种的福利。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基本实现一张机票在手，云南畅游无忧这样的一个愿景。那我也翻了一下就这次参与活动的一些景区的名单，那像全省的16个州市其实都有覆盖，比如说像昆明的一些景区旅游区，然后大理的三塔文化旅游区，丽江的拉市海景区这些都是可以凭借机票免掉首道的门票的。像腾冲火山热海、普者黑这些大热的五 A 级景区也能够享受到套票立减或者是票价的一些折扣。这个消息可能对于咱们本地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打算邀请外省的亲戚朋友过来旅居的朋友来说就非常的实用了。如果你有外地的亲戚准备来云南住上一阵子，那把机票先买好了再过来，落地之后呢，在机票的有效期内把几个想去的大景区集中的逛一圈，光是门票就能省下不少咯。那同一活动发布的还有像避暑漫游，还有夏日的研学和文化漫游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包也特别的适合暑假带着孩子们到云南来深度的体验。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凭机票就可以，不需要办理额外的一些卡或者是预约等等哈。来旅居之前这个大礼包您一定别忘了领。那说完了最新的一些福利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说到两个很有潜力的旅居的新去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

0: 及道路路边通行在恢复当中，请您保持耐心。昆玉高速玉溪往昆明的方向6公里到7公里路段的事故车辆也已经撤离了，交通恢复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盾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第一个板块呢，我们说到住在云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旅居。那说完了最新的一个福利哈，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个这个一张机票游云南。如果说您家有亲戚朋友刚好从外地来云南的话呢，这张机票其实是可以免去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景区的首道门票的优惠的，大家这个福利千万不要忘记领了。说完了最新的福利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挖到的两个比较有潜力的这个旅居的新去处。第一个呢是在曲靖的失踪县的下宜卡村，是不是觉得啊这个藏得这么深吗？是的，这个村子啊藏得很深，它是一个只有21户108人的遗憾啊、这个都有的共同居住的小村落。那静静的它也是卧在俊子山和凤凰谷景区之间呢、没有过多的开发的痕迹，自然风貌还有人文的底色保留的相当好。从2025年开始呢，村里也是通过引入到专业的一些运营的公司，系统性的盘活到一些闲置的资源，就会有一些这种特色的民宿，还有帐篷的酒店，包括宁夏的餐厅、无动力乐园，这些新兴的业态哈，都和古朴的村庄相映成趣。包括一些非遗的项目的引入，也是丰富到了乡村旅游的一个文化的体验。那在2025年全年，下宜卡村累计接待到游客是5.8万多人次，也是带动到当地的村民把闲置的空房改造成了特色的民宿哈，也是有一些这个增收的。对于想体验到真正的田园生活但又不喜欢过度商业化的朋友，其实它是一个不大不小刚好容纳一段宁静的时光的地方。包括周末想要去小住两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绝对的人少景美很小众。曲靖失踪县的下宜卡村，那如果要说下宜卡村藏在山里啊，那广南的崖龙村的灵魂就是一片推窗见道的诗意稻田。广南呢是以这种成熟一个抓好一个的节奏哈，以崖龙村为核心为标杆，联动到长春五福山这些重点的村落来这个逐渐的推进的，也是把稻田的风光还有壮族的民俗这些转化为了一个旅居的优势。那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些闲置的这个农房进行到一个精提升微改造轻介入，打造了一批

真正的能够让你枕风而居、推窗见道的特色的稻田民宿。那当然依托到连片的稻田，还有一些这种农事的体验区，旅客呢可以体验到插秧、收割，沉浸式的参与到农耕劳作当中。整体来看，广南正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不靠大拆大建，而是用稻田加民宿加农事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旅客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当地壮族村民的日常的生活，也是能够成为到新村民。如果说你对纯粹的乡村生活是情有独钟，那想要在西双版纳还有红河这些比较热门的地方之外，换一种更安静更农耕节奏的感受的话，那其实刚刚推荐到的这两个地方，夏依卡还有牙龙，都是值得放进到您的这个备选清单当中的两个地方。其实除了刚刚介绍到这样比较小众的很有潜力的一些新地方之外，云南遍地开花的一个新模式叫做数字游民社区。旅居呢不只是住下来，而是在异地能够找到归属感，甚至能够创造价值。那怎么样能够创造这种价值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您继续的来聊一聊这些旅居的新模式。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出行提示。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2801公里前行350米，正安陆江坝站之间养护施工结束，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回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呢，继续来聊到关于云南的旅居，住在云南。那其实刚刚说到一些这种刚上线的新功能哈，也来继续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的一些新的去处啊。那包括像永平的花桥村，花桥村呢，它是在大理州的永平县，它是在博南古道上啊。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里这个潺潺的水声啊，是最好的白噪音，比人工播放的管用多了。那其实花桥村它最动人的这个特质是原住民没有搬走，就烟火气依然是在的。游客走在这个石板路上，旁边呢是晒玉米的老人，家门口打盹的猫，哎呀，就那种自然从容，让你不自觉的也就跟着想要慢下来。村中呢有一棵800年树龄的古梅树，花开的时节香气弥漫，也是很多人每年都要回去看看的地方。还有一些这个游客也是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到这里，还在这院子里面自在的玩耍呀，然后家长呢能够安心的补觉畅谈，就这种状态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哈。那包括晚上住在小院当中，你可以听到的是虫鸣还有溪水声伴着你入睡，第二天呢是在鸟叫声当中自然的醒来。我觉得可以找机会去住个一两天，就会明白什么叫做睡个好觉了。这也是特别小众的一个地方，叫做永平的花桥村，把它推荐给您。今天呢，我们真的是去到了很多这种小众的村落，对于那种喜欢找到田野生活的感觉的旅居客来说特别的适合。再来说一个，就是澜沧的老达堡。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综艺节目当

0: 中就有这个村子，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老达堡村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那个拉祜族的那个就芦笙舞啊，它的一个传承地。村子里的快乐是藏在歌舞当中的。就这个村子，当时看到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哇，村民啊，男女老少，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的，拿起吉他就能够弹唱，不用排练，不分场地。就有一位亲历的这个旅居客感叹说，音乐呢就是他们的方言，就每一个音符啊都能够让人瞬间的从外向人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员。最近呢，其实村民们也是把闲置的房间收拾出来了，收拾成了旅居的小院，也欢迎远方的客人住下来，跟着他们呢上山采茶，去田间劳作。有旅客就说，住在这里每天是被鸡鸣鸟叫叫醒，跟着村民一起做饭，一起弹琴啊，那种纯粹的快乐会让你想起小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这种乡下的生活，或者是在比如说外婆家在乡下这样的一种生活体验的话，如果你想找一个会唱歌的村子住上几天，那老达堡应该是云南独一无二的选择。它也就是离景迈山很近的这样的一个村子，所以其实如果喜欢喝茶，想要去景迈山吸收一些这种正能量的话，那也可以去到这个老达堡住几天。我们一直都在推荐，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小众的目的地，可以没有那么的商业，特别是喜欢田园旅居的朋友适合的地方。那其实现在你去旅居不仅是住下来，很多人是在这里生活，甚至是叫做旅创。什么是旅创哈？我们来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在北京呢是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综艺节目的导演，也是常年的奔波，然后觉得说想要找一个地方来调整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然后呢他就去到了这个普洱的老爪庆。然后他去到普洱老爪庆的时候，就被素不相识的村民拉着他回家吃饭，他就很感慨，就说哎呀，在大城市邻里之间都未必认识，那这里的这个人情味真的是太不一样了。所以本来只是短暂的想洗洗脚，但是这位这个原本的综艺节目的导演呢，他就慢慢的就想在这块土地上来做一些事情，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就慢慢的生长出来了。名字呢其实是来自土地造星计划的一个简称他们所想要探索的就是脚底下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物是人还是故事。所以呢，这里就有了这个社区当中就有了咖啡馆、共享的办公室，也接待来自天南海北的数字游民有之前是导演的，有之前是博士生的，或者有海归的像咖啡师，或者是从国外包括学一些这个西餐归来的本地人咖啡馆呢也不光是卖咖啡也还这个直接的卖村民的像一些这个当地农特产，黑花生大米茶叶等等的，以及从这个村寨当中收来的手工的织锦，每条织锦都标注了制作者的来历，就感觉特别的有温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聊到的是住在云南，关于云南的旅居，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缓慢，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谨慎驾驶。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0: 一首最简单的歌，唱给在城市里漂泊的你，唱给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也唱给已经学会适应的你。任素汐，风。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91.8 音乐随行。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8: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刚刚呢是分享到了大家一些这个关于旅居的变化，那可能从一开始的旅游变成旅居，然后之后又变成旅创，在这里进行一个创业啊。那其实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那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暑季的安排。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避暑哈，就觉得说这个包括暑假即将来临，那在暑假期间有没有一些这种好的去处呢？也是想要来做一个这个推荐的。像曲靖这几年的避暑旅居布局也是越来越清晰啊，创新盘活这个校园的一些闲置的房源，包括深耕夜间文旅的消费，也是推动到了快游转向慢旅居。包括在这里呢，有一些这种比较高端的国际的康养的中心，也是有正式的投运。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有像注重身体健康，想在避暑的同时系统调理的中老年朋友，也是一些利好的消息了。你会发现，像如果去到曲靖的话，它整个服务会更细致，环境会更好，生活也更方便。菜市场啊、超市啊、活动的场地都还挺近的，社区呢还有驿站可以帮忙解决掉一些这种生活上的问题啊。那包括像西部的怒江兰坪啊，也是成为到一个新的避暑的新选择。兰坪呢，它是在这个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18摄氏度左右，哇，真的好吸引人啊！有高山的草甸，还有锣鼓磬的大羊场，还有普米族的非遗文化。包括像普洱的西蒙哈，也推出了暑期文旅的推介，平均气温呢也是只有22度左右，被誉为森林中长出的城市，而且这里是民族风情非常浓郁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进行安排。今天真的是推荐到了很多很小众的地方哈，那包括刚刚说到的普洱的老爪磬，是不是真的很少人能够听到过，或者是像文山州广南县的崖龙村，还有像曲靖失踪县的夏伊卡村，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们逐步的去探索的地方。我们说旅居，它是换个环境，有时候呢是换一种活法。云南之大，总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心有所栖。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14: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0: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时间来到14: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的方向，大学立交路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南坝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交警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2026年，松明县松阳街道山脚社区党委将望峰山谷森林营地二期工程落地运营列为年度实践实事之一，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完善业态布局，擦亮生态文旅名片。作为望峰瓶颈区核心业态之一，望峰山谷森林营地一期运营以来，成为昆明近郊出游的热门目的地。为进一步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激活社区发展功能，社区聚力推进二期工程建设，按下项目落地快进键。目前望峰山谷森林营地二期工程已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为松明城郊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日前，旅居云南、航旅相伴的文旅产品上线，游客凭抵达云南的机票，即可在省内66家 A 级景区享受免首道门票、套票立减、票价折扣、住宿礼遇等福利。亚足联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中国足协昨天公布的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晴18到29度，松代高速松明段多云17到31度，松代高速寻甸段多云18到32度，昆豫高速昆明南多云18到29度，昆豫高速呈贡段多云18到29度，昆豫高速晋宁段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昆豫高速豫西段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昆安高速昆明西晴18到29度，昆安高速安宁段多云18到30度，昆曲高速昆明北晴18到29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17到31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昆石高速昆明西晴18到29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19到31度，昆石高速石林段多云20到31度，武昆高速昆明段晴18到29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多云19到33度，武昆高速武定段多云17到32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太假了。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时间来到14:06，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一起来分享到关于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了。很多朋友呢都很关注到昆明的一个二手房的市场，那都在问说这个昆明二手房市场的表现最近怎么样呀，这不报告就来了吗？就在最近呢，科尔瑞士发布到最新的一个月报，那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昆明二手房成交呢是大概1.38万套，市场占有率占比是创了近6年来的新高。价格方面，二手成交的均价进一步是跌到了7746元每平，和新房的价差呢大概是4000元每平。我们也具体的来分析一下这份报告哈。那根据报告，今年1到4月份，昆明主城二手房的累计成交呢是13897套，同比下降约9.5%。那具体到每个月来看，平均每月成交是3474套，对比去年同期的3839套，月均减少了365套。从成交的套数来看，今年前四月的成交总量和月均的成交量相比去年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不过呢，对于这个对比新房来看，二手房仍然是市场的一个成交主力。科尔瑞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四月，昆明二手房成交市占率已经扩大到了66%，也是创下近6年的新高。这什么概念哈？也就是说，每成交10套房当中是有6.6套是二手房。那要知道，在2021年的时候，新房的成交量呢还是领先于二手房的，一二手房的占比呢大概是6:4。6年过去，二手房成交已经远远的领先新房，说明市场正在经历结构性的一个转换。事实上呢，从今年以来的一个中介带看情况，也能够感受到昆明二手房市场的火热。那像贝壳找房就显示，四月昆明二手房的这个看房人数是22313人，也是2024年以来少有的看房人数超过20000人的月份，也是仅次于三月份的约2.5万人。看房人数持续保持在高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买家购房积极性的一个回升，以及对于二手房市场的一个偏好。那昆明二手房市场占比是逐步的走高的，那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哈。那一呢是更具性价比的价格，二呢就是相对于这个新房来说，二手房还具有所见即所得的优势。按照科尔瑞的数据呢，2026年4月昆明二手房的成交均价是7746元每平，同比下降了7.98%，也是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相比于新房，二手房均价整体是便宜了4000块每平左右，对于预算有限的买家而言，足足是能够省下几十万的，这真的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从今年成交排名前20的这个小区来看，价格导向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均价普遍都是在5000到7000每平的，部分小区甚至是只要二字头，像周边配套成熟的大盘世纪城、天桥北路、魅力之城、骏发城、海伦国际等等哈，那这个二手房的成交价都是在7字头左右。那像棕树营、新闻路这样的老小区，虽然地处在二环内， 但是二手的均价已经是跌破了六字头，单价是只要5000多啊，再加上部分的二手房小区还叠加了书包房的优势，自然也会更受刚需还有这个刚改买家的一个青睐了。比如说像新亚洲体育城啊、昆明湖还有万科城等等哈。那其实从近期成交的这个房源来看，你也是能够感受到卖家降价销售的一个决心的。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今天呢，特别先关注到的是关于昆明的二手房市场的一个表现，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把

0: 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提示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化立交的方向，大学立交路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南坝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交警呢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7: 走进一个空间，
8: 走进一个空间，
7: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8: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有家就爱他，91.8，爱上家。
4: 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接下来说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说到的是关于二手房市场一个最新的成交的情况。那从近期成交的房源来看呢，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这个卖家降价销售的决心。那比如说在北市区的中建龙溪一号，有一套建面是大概111平的二手房，挂牌了1122天，经过6次降价后才成交啊。而且呢，业主一开始它的这个价格预期是135万，但是最终是以76.9万成交，整个降幅是大概43%。还有另外一套这个万科银海博岸兰亭，有一套建面约140平的二手房，它初始的挂牌价格是280万，在挂牌的381天内，业主是8次调价，最终呢以176万的总价成交，哇，直降了104万啊！当然，这个二手房市场价格的逐步走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卖方市场的无奈。就一方面，这个二手市场挂牌量持续的走高，加剧到这个价格的内卷。像科尔瑞的数据就显示，今年4月，昆明二手房新增的挂牌是有5627套，环比上涨了9%，累计挂牌量达7.67万平，再创新高。那二手挂牌量的增加，一方面带来更多的成交概率，但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卖家是要想抢跑成交，只能够以价换量。而且不同于这个新房，二手房受到业主和买家的意志影响哈，其实它这个降价的空间会更大，性价比这个也会更加的突出。另一方面呢，新规盘也是密集的上市，二手房只能通过更低的价格姿态获得分享市场蛋糕的资格。那在建筑新规的指引之下呢，近两年昆明楼市涌现了一大批的新规盘，这些新的产品普遍都拥有这个高得房率，而且社区的配套也更趋完善。

完善高端，这对于大部分二手房，尤其是老破小，几乎是碾压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所以呢，这些二手房要想追平新规盘的优势，只能是在价格上把姿态放到更低。很多业内人士就觉得说，这个二手房以价换量，跑赢新房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传递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哈。那一呢，是这个市场购房的主力和需求仍然是存在的，接下来就是看一二手市场如何在价格上博弈。那二呢，就是这个大量的二手房成交以后，将会释放出更多的改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新房的改善市场提供到了潜在的一些客源。就对于那种卖旧买新的置换买家而言，那目前昆明市场是有不少优质的改善盘可以选择的。那随着接下来还有邦泰、箭头、海荣多个全新项目的入市啊，那改善型客户的选择面将会进一步的拓宽。那么如果说买房你会选择价格更低的二手房，还是产品更能打的新盘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再来看到路况，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的方向，大顺立交路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特别提示到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南坝路这些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民警呢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了，然后提示要前往昆明火车站这个接送人的，特别是送人的车辆哈，注意提前的出行。昆玉高速城购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的。另外云南交投的提示，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2801公里，前行350米，镇安陆江坝站之间养护施工结束，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也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聊到关于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稍后继续回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即时路况，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的方向，大雄立交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南坝路等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民警呢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30号信息员提示，二环西路下层南向北的方向，黄土坡立交桥下环岛处小轿车和电动车擦碰，占据右侧的车道，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5月21日，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正式登陆中国，用户可通过 OTA 升级订阅，功能涵盖城市道路自动转向、跟车、变道、避让障碍物等，需驾驶员全程监督。此举标志国内高阶智驾市场进入新阶段，对新势力及华为智驾生态形成直接竞争，行业加速内卷。日前，全新 AMG GT 纯电四门轿跑车官图发布，为品牌首款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车。三台电机综合功率1169马力，扭矩2000牛米，百公里加速2.1秒，最高车速超每小时360公里。电机体积仅传统1/3，功率密度提升3倍，兼顾极致性能与高效散热，树立纯电性能新标杆。近日，2026款红旗 HQ9 正式上市，售价33.88至53.88万元。新车内饰大幅升级，配备15.6英寸双联屏、21.4英寸后排娱乐屏，搭载豆包大模型与07座舱，动力为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二排配双零重力座椅，带中医理疗按摩。整体豪华感与智能体验显著增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这一时段呢，和您一起聊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我们说到了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最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新房了。昆明的新房还有多少库存呢？数据也来了。根据克尔瑞的数据，截止到今年的四月，昆明主城的住宅存量是大概有424万平，去化周期呢大概是16个月。值得关注的是乌家坝、草海、西北新城、会展、度假区这些板块的新房告急。最近克尔瑞是发布到四月昆明楼市的一个月度报告啊，那存量数据尤其的引人关注。数据就显示截至到今年的四月份，住宅狭义库存呢是424万平，比上个月下降大概5万平。狭义存量也就是说只计算已经取得了这个预售证的新房。按照过去12个月的这个月均销售量来计算，去化周期呢大概是16个月。也就是说如果说在没有新增的供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昆明现有的新房1年0.4个月就能够卖完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反映出昆明这个新房市场怎样的一个库存水平哈。我们来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最近一年以来呢，昆明新房的库存最高曾经接近480万平，当前已经是降到了这个最低点。对比周边省会城市、直辖市，那你会发现分化更明显。其中呢，像南宁、成都、重庆这三个地方的新房的去化周期啊，都是超过20个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昆明呢是率先走出了这个库存的压力区。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昆明这两年出台的，像比如说购房补贴、这个房票安置等等的各类的这个政策了。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它数据具体到各个板块，昆明新房的库存分布呢是呈现出了明显的一个结构性的差异。我们先来看到库存量是在15万平以内的板块，那包括到乌家坝、方旺、世纪城、草海、马金铺等。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就发现这些板块在售的盘的确是寥寥无几。比如说方旺板块目前只有保利城在售，而且已经处于开发的尾期。草海地块呢只有宝能滇池九喜在售。乌家坝销售主力呢仅仅是云锦东方。库存在15到30万平的板块是比较普遍的，那包括到西北新城、高新、东白沙、还有关上、滇池度假区、会展、呈贡中心、大余等。那这些板块有少部分的新盘在售，但所剩的货量也是有限的。比如说像滇池度假区，因为零滇属性那宅地供应本来就比较紧缺，加上开发的多数都是低密盘，所以库存不多。当前滇池度假区只有龙湖、风翠、住友、双河湾这些在售。好在今年呢，邦泰开发的安澜书院有望入市，也是为这个板块这个新房来补货了。还有东白沙片区，目前主力在售的楼盘是有大华公园天下，还有这个长陵天境、中海云路九里等等。这些盘呢大部分都是处于销售的末期。那像这个近几年板块又缺乏新宅地的出让，导致这些板块的存量新房也是不多的。那要说比较多的马街、斗南板块的库存量是在30到50万平之间，近期这两个板块也是持续的上新这个供应量是比较充足的。比如说像马街，除了在售的这个书香云海，今年月揽晴川入市，也是为这个板块补足了货量。 斗南板块呢，除了在售的邦泰春华旭的一期，还有这个卓越滇池晴翠这些之外，邦泰的春华旭二期也将上线了。还有就是这个新房的存量在70万平以上的板块，集中在前卫还有新罗斯湾。重点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前卫板块，堪称是当前昆明新盘供应的大户了。今年初呢，邦泰观云二期入市，接下来箭头、春城、旭府、阳光城、潭境啊，这些项目也是要亮相的，库存是非常的充足。当然了，如果说把这个库存具体到高层、洋房、别墅，这个各类产品上，库存和去化的压力也是各有不相同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新房的一个去化周期的问题。看到路况，二环西路下层南向北，黄土坡立交桥下环岛处是有小轿车和电动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着右侧的车道，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9:30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30号新选提示：二环新路下层南向北黄土坡立交桥下环岛处有小轿车和电动车擦碰，占据右侧车道，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指挥中心提示：南二环狮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顺立交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南坝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交警呢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如果所有关于青春的画面都凝成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在星轨般延展的岁月里驶向永远的远方，那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以声音雕刻的时光容器。大粉乐队钱正浩，献给永远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7: 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呢和您一起聊到了关于新房的一个这个库存量去化的问题哈。那我们也看到具体的各个板块啊，它的一个去化的周期，当然具体到高层洋房或者是别墅各类产品上的库存和去化的压力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先来看到高层住宅，数据显示呢，去年十月以来，昆明高层的成交量已经是连续7个月高于这个供应量了，呈现出供小于求的格局。受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推动呢，高层的库存保持低位，目前存量呢大概是338万平，去化的周期大概14个月。换言之，就是在没有新增供应的这个情况之下，全市现有的库存只需要1年多就可以消化完毕。其中呢，官渡区的库存是最高的，达到大概103.5万平，呈供区的库存最少，接近30万平。不过今年内昆明一直是有新盘持续的入市哈，将为市场补货。值得一提的是呢，4月份新供货的14个高层当中，新规项目就高达11个啊，其中包含像邦泰映月、保利天骏、龙湖天境等等。那下半年是有望入市的邦泰箭头这些新盘哈，同样都是打造新规的产品，持续的抢占到市场的一个份额了。我们再来看洋房，截止到这个今年4月份，昆明主城的存量洋房大概是39.4万平，去化周期呢大概22.8个月。实际上这个洋房的产品普遍都是具备高总价的一个特征的，也导致它的去化速度是要慢于高层。但是值得注意的哈，近一年来昆明主城洋房的月均的供应量有10个月都低于成交量。比如说上个月全市的洋房供应是零，那受到长陵天境加推的一个带动，全市的洋房成交是达到了约4.08万平。如果说这种供不应求的趋势长期的持续，现有洋房的库存也会进一步的收窄。最后呢，再聚焦到别墅的市场，截至到今年的4月份呢，昆明主城市总共有约46.36万平的存量别墅，存量别墅的去化周期是高达约59.6个月，相当于5年左右。回望过去一年，昆明别墅市场的一个也是很有趣，有一个新增的供应，那月均的成交量又普遍是在10000平左右的，在供应持续收紧，然后成交低位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双重作用之下，现有别墅库存的消化自然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虽然说你看分板块分业态来看，昆明存量新房的结构性差异是很大的，但是总体来说成交主力产品的库存已经非常有限了。当然这也并不代表真的无房可买哈，毕竟当前还有很多正在筹备入市而且品质都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哈，而且他们的设计据说也是非常的优秀的，有望呢是为市场来补充到优质的一些房源。大家可能也有比较期待的这个下半年一些这种 即将入市的新盘哈，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除了周一到周五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况，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立交处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的石闸往菊花立交的方向，大顺立交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另外特别关注到昆明火车站周边，像北京路、春城路、南八路这些路段的车流量很大，通行缓慢，交警呢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了。另外像昆玉高速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请您谨慎驾驶。今天的爱上家就是这样了，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8: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8: 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8: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8: 不错。
9: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8: 用爱温暖时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北京时间15:00。
13: 3:00 PM。
14: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3: 感受分分秒秒，
1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路况主播雷鸣提示：昆石高速公路在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一段车流量非常大。另外，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立交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车都比较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南坝路等路段目前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正在现场全力疏导。昆玉高速公路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三岔口一段车也比较多，但通行还基本保持正常。 这里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朱家村立交这一段也是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在广福路的海乐世界附近路段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流量较大，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才能通过。城区呢在西昌路的南端，北向南方向在与环城路的交叉口云纺路口，另外呢在人民西路交叉路口潘家湾路口，目前在双向的车流量都较大，需要多等候一个周期才可以通过，车友们保持耐心。
1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7: 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开展防溺水巡查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织密辖区防溺水安全网，为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活动期间，志愿者们聚焦社区周边的池塘、沟渠、河道等重点危险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巡查。巡查过程中，大家重点排查水域周边警示牌的缺失、防护设施损坏等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逐一记录，及时上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消除，从源头遏制溺水事故发生。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提醒，严禁非法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野生兰花和珍稀野生药材等，摒弃掠夺式采集采摘野生植物。国内方面消息，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里。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7到3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9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0到3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7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6到25度；昆明晴，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0: 近，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91.8，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91.8一路护航，又和大家来聊聊健康和运动方面的话题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午后的时光里，我们来聊聊昨天，还记得昨天我们说了什么吗？昨天我们说，不要小看了抗阻运动。对我们的骨骼健康、肌肉健康，特别是血管健康，带来的那些益处。其实抗阻运动啊，真真正正的特别特别的棒的一个地方，还在于保护我们的肌肉健康。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来说一说，除了我们昨天提到的，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对我们的肌肉健康，对我们的血管健康，都非常有益处。那这个其中呢，关于对肌肉健康该怎么去理解呢？其实啊，关于肌肉的这个健康问题，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是量的问题。这是真的啊，量变才能有质变。因为现在国家也在喊我们一定要注意存肌肉。你是不是也发现啊，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就会越来越瘦，甚至是几年没见，哎呦，瘦的都有点感觉脱相了的感觉。那有的朋友呢并不以为意，因为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有钱难买老来瘦，总觉得年纪大以后啊，瘦一点挺好的，人老了变瘦那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得提醒大家的是，这瘦胖瘦本身呢，可能你还真的可以不那么在意啊。这个焦为身材焦虑了一辈子了，到这会儿可以不那么焦虑了。但是有个问题，在身材的背后，有可能它揭示的是你的肌肉量变少了。那比如尤其是啊，你看这个瘦了以后呢，体重也是大量减轻，这种情况就真的要特别小心了。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咱们的肌肉呢流失的速度会加快，那么实际上肌肉流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大大的不利的消息。那我们其实呢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减缓肌肉流失的速度。那特别是40-50岁以后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格外重视这个问题。国家现在也在喊咱们要存肌肉。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里面有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成年人。第二，肌肉减少，大量减少。那么第三个，不是治疗，而是食养，就是饮食来养护这个指南。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吃才能保住我们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那这个里面啊，阅读之后咱们把这个当中的一些干货提炼出来。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然后呢希望大家每位朋友啊，从现在开始，别管您是多少岁，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试着做一做。到了老了，咱们这个腿脚有劲，身子硬朗，这不是就很棒了吗？目的就正在于此。首先来关注，在这个指南当中有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的原则和建议。首先呢，这个原则建议一共有7条。第一个，蛋白优质足量，三餐均衡分配。第二个，按需营养补充，精准增加肌肉。 第三个，调理脾胃为本，科学选用食药物质。第四个，监测肌少风险，早筛早诊早干预。第五个，管控基础疾病，合理调整食养方案。第六个，主动多元运动，加强抗阻锻炼。怎么样，这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抗阻锻炼这个内容。第七个就是增加营养密度，膳食细软好吸收。那么这是基本的原则和建议。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何为肌少。就是每个人其实因为自己的基因不同啊，另外呢，生活的环境、生活的习惯，这个比如说这在整个的人生历程当中，我们主要的一些活动内容也都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呢，每个人的肌肉量都是有差异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何为少呢？怎么样了就算少了呢？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标尺，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发出五个信号的时候，可能就说明你的肌肉大量流失，而且已经到了临界点，开始向你报警了。那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的一位主任，在他的这个公众号，在他所在的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醒说啊，出现五个方面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高度警惕可能出现肌少症了，就是肌肉减少，肌肉已经减少到健康临界以下了。那么第一个就是体重减轻，这是一个特别直观的指标。在你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六个月之内你的体重下降了5%。怎么来算呢？就比如说啊，一个70公斤的老人家，在六个月之内体重减少大于等于3.5公斤，哎，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出现肌少症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四个信号呢？那在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的15:15，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一个是东二环路上，东二环路呢，从大树荫立交到菊花立交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石虎关立交这里，一个是沿出城方向，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朱家村立交，在 到这个阿拉这一段车流量都非常大，行车缓慢。另外一个呢，沿南二环往福德立交方向流量也非常大。此外呢，在西向东方向则是在关南立交这里有短暂的缓行。此外呢，在南绕城高速公路上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附近路段车流量也较大。在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呢车流量是集中在了进城方向在三岔口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城区之内。城区之内呢，目前在西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主要是在弥勒寺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

0: 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3: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那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一路护航当中，我是海燕。刚才我们说，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成人其实是所有的成人啊来说，出现有五个指标，我们可以高度怀疑自己出现了大量肌肉流失，尤其是已经流失到了健康的警戒标准的阶段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体重减轻，这个体重减轻的含义呢，是指在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六个月内体重一下就下降了5%。比如说70公斤的老人家，六个月之内减重大于等于3.5公斤，就是没有进行任何刻意干预的前提之下啊。第二个因素或者说指标呢，就是走路缓慢，因为大腿肌肉力量下降，就会导致走路没劲儿，走不快。第三个呢，就是握力下降，比如说提不动开水壶倒水了，罐头打不开啊。其实这个罐头打不开，我们正常人也很不容易打开，但是它有一个技巧啊，就是把那个吸的那个一翘，哎，这个时候呢，它就算正常情况下了，这个时候一般都应该能打开。但这种情况下也是打不开的话，那就有问题了。还有就是毛巾拧不干，哎，这个可能更直观。还有第四个呢，就是爬楼双腿沉重，从走路缓慢变成连起身都很困难，而且上下楼梯也比较困难。第五个还有一个也是最让人担忧的，就是反复跌倒，一年之内连续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的时候跌倒2次以上，这个就要高度怀疑了。那么到这个阶段，其实你已经患上了肌少症，而且这个症状已经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除了要注意跌倒之后的照护和康复，还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期卧床之后造成的肌肉2度流失。用这个指标去衡量一下，首先来判断一下自己目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那么接下来就是国家喊大家要存肌肉了，那怎么个存法呢？怎么让自己的肌肉能够比较有效的保留住，不让它快速的这种流失。那么这里呢有几个建议，给到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一下。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优质蛋白一定要吃够。哎，那我也注意到我家里的老人们啊，现在呢都非常注重吃鸡蛋，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现象。因为优质的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的原料，蛋白质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原料，而像鸡蛋这样的食物当中含

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所以说我们要想存肌肉，首先就得保证像蛋白质这样的原料要够。那老人吃饭呢，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越清淡越好，像鸡蛋啊、瘦肉啊这些还是要适量的摄入。那每天首先就要吃够数量。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指南当中建议说啊，健康的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呢吃 1.17 克蛋白质。那么如果已经出现了肌少症的人群，每天啊这个量就得吃到 1.2 到 1.5 克蛋白质每公斤体重。那你就可以换算一下，假设你这个体重就是60公斤，60公斤的话，那你差不多每天得吃到61克，甚至是到60、61、65到90克这样的一个蛋白质，这样才够啊。那么要多吃优质蛋白，这是我们的下一个关于蛋白质方面的建议。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优质蛋白呢，它富含在比如说像鸡蛋呐、鱼虾呀，哎这样的食品，还有牛奶啊、大豆制品等等，这个藏于这些食物当中。所以你看我们的建议是鱼虾类每周呢要摄入300到500克。你想想你是不是距离这个量还有点距离，500克相当半公斤呢。就是说你一周吃鱼虾类的食物，一周累计起来鱼虾类的食物要吃到2到3斤这个样子。那鸡蛋保证每天至少一个，奶每天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也可以。这奶制品可就多了，比如说酸奶，再比如说奶粉，哎，等等，这样的一些奶制品都是可以的，奶酪啊、奶干呐、奶皮呀、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大豆，大豆呢每周吃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还有就是畜禽瘦肉，每周也是300到500克，吃的太少那真是不够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三餐要均匀吃。那有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我中午大吃上一顿，然后早饭和晚饭呢，哎，就糊弄一下得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不要把这个，首先不要把一周你要吃的这个蛋白质放到一天之内去吃，这也不科学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也不要把一天要吃的这个蛋白质放到其中的某一顿里头去吃。虽然三餐不用非常的平均，但是呢大体均衡一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把一天要吃的蛋白质给它分配到早中晚的三餐里头。那比方说吃鸡蛋，咱们可以放在早餐里头，早晨吃个鸡蛋喝个牛奶。那午餐呢和晚餐呢，我们分别的吃点瘦肉吃点鱼肉，哎，这就挺合适的了，对吧。总之呢一周加起来能达到，就比如说我们说的3到2斤呐、啊，这个105克呀，哎，等等，这样的一个量，哎，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建议，除了蛋白质之外啊，第二个建议就是选择高营养密度的食物。这个指南当中建议，在食物的选择上，优先的去考虑那些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那哪些食材算是高营养密度呢？那首先，我们刚才建议的，优选像鱼虾、畜禽瘦肉、蛋奶这些动物性食品。还有呢就是植物性的食品，像大豆制品，还有全谷物，还有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哎，还包括像坚果呀，一些动物肝脏啊等等等等。那么哪些是不应当去碰，至少要少吃的呢？就是少吃或不吃那种精制糖，还有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这样的一些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哎，这些食物呢就尽量的少吃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运动方面的建议了。这是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分享的。

0: 关于抗阻运动。那这个建议当中特别强调要增加一些抗阻运动。如果我们说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是砖瓦，那么这个运动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施工队。因为只有砖瓦堆在那里，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房子。只有有了施工队去把那些砖瓦拿来建盖，最终我们才会有一个房子。你在我们的这个建议结构里头，你可以把不同的建议内容当成这样的一些类比，这样的形式形象。因为只有通过运动给我们的肌肉适当的刺激，那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变成肌肉。那首先呢，首先推荐的最重要的我们的运动清单的第一项，那就是抗阻运动。这个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比如说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说你可以做这个像这个靠墙俯卧撑，哎，再比如说这个扶椅的这个深蹲，哎，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刚刚开始的一些运动。还有一些什么运动推荐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从我们的南二环，然后到南二环，首先从福海立交，经关南立交、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全线呢车流量都较大，尤其是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段。此外，到了石虎关立交以后呢，也不轻松，沿石虎关立交，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这个朱家村，然后再到民权这一段，车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在朱家村立交附近有缓行的情况。那这个全线呢，都要特别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小心驾驶，谨慎出行。那同时对象呢，在南二环的对象啊，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东二环，东二环路上目前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双向，特别是南向北方向，在大树营立交这个位置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那目前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城区之内，金碧路在双向，在东四街路口这里，由南西昌路由南向北方向，在潘家湾这个位置车流量都是较大的。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昆玉高速回程方向，邮电学校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再有呢就是银昆高速呢，在接近清水互通这个位置，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在银昆高速在

0: 曹家冲，就是大六冲大桥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现在有缓行的情况，我们特别提示您格外留意，注意谨慎驾驶。那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目前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一下，在机场北高速目前呢恢复了盈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的主线单向通行，但目前呢小龙高速兔耳立交到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还在实施全封闭的管理。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哎，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呢是关于保护我们的肌肉量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啊，在我们过了35岁，有的人呢是到了40岁，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肌肉就开始逐渐的流失，但这个时候流失的速度还比较缓慢。那同时呢，有锻炼习惯的人更是不容易感觉到说，哎，自己的肌肉有流失的现象。但是，一个是不注意锻炼的人，再有一个呢，就是到了比如说55岁、60岁的时候，那很多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明显的注意到自己的肌肉量在流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的强调说，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的肌肉流失的速度不那么快，一定要减缓肌肉流失的速度，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锻炼来保护我们的肌肉量。那刚才呢，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个如何通过食物来提高肌肉量，或者是减缓肌肉流失速度的。那么这个饮食摄入营养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当然就是运动了。我们刚才说过，最重要的运动摆在我们运动清单第一页上的就是抗阻运动。那抗阻运动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力量训练，它是通过克服外部阻力，刺激肌肉蛋白质合成，这样来直接增加肌肉量和增强肌肉的力量。我们做了个比喻，如果说我们吃进去的那些优质蛋白质啊等等等等的营养，它都是砖瓦，那么运动就是施工队了。要只有砖瓦没有施工队，那成不了房子。当然只有施工队没有营养，那也不成啊。所以呢，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运动给肌肉适当的刺激，那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变成肌肉。那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小燕在他们所在医院的公众号上刊文呢，他推荐了三个特别简单的居家抗阻运动。他的建议也是每周进行2到3次，然后循序渐进。记得吗？我们昨天节目里头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非常简单的抗阻运动。你别小看它简单啊，动作简单，你要能够按照这个标准和要求这个做够，慢慢的长时间的坚持，你就一定能获得健康收益。那么张小燕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呢，也是很简单的几个运动几个动作。就比如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坐站训练。什么叫坐站训练呢？坐在稳当的椅子上，双脚平放，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下

下去，哎，重复8到12次，这个好简单的啊。哪怕你就是天天都在坐办公室，在你的这个工作间隙，我们不是推荐吗？为了我们的眼睛好，我们也建议大家，每坐50分钟到1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个3到5分钟。那其实利用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就来进行一个这个坐站这样的训练。那这是第一个，非常简单。第二个就是举重物，这个举重物呢叫做有器械训练。我们昨天推荐过像简单的一些器械，什么小哑铃啊，这个弹力带呀、等等等等啊，这些简单的器械都可以。那你如果没有器械怎么办？太简单了，你手边上应该有矿泉水瓶吧，饮料瓶、矿泉水瓶，装满水，或者是小哑铃，这都可以的。然后重点呢是这个动作啊，做弯举。所谓弯举，简单就是我们的胳膊这样子的面向自己往回收，哎，或者是推举，就是我们胳膊往上举，这样来锻炼手臂的力量，每侧10到15次就 OK 了。你看，你就是拿两个矿泉水瓶，这么一个是弯举，一个是上举，你就可以了。那个手臂上的一些肌肉的锻炼，哎，大概就已经可以了。那刚才说到的那个弹力带，弹力带怎么用呢？我们昨天提过，就比如说弹力带划船，哎，这个呢张医生也推荐了这个动作。弹力带划船怎么做呢？坐姿，然后呢把弹力带固定在你的正前方，门把手啊，桌子腿儿啊，稳定的啊，稳定的这些都可以。然后呢双手拉住弹力带，然后往后拽，你这样的话可以感觉到你的背部肌肉发力。哎，这个呢每个一个动作重复个10到15次。那你一天这三个动作你来重复个就是一个动作8到12次或者10到15次，然后再来下一个动作，再来一个动作，然后休息2分钟再来一遍啊，再休息2分钟再来上一遍，哎 ,OK, 差不多。这不就几分钟过去了吗？那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抗阻训练。当然对于我们的正常成年人来说啊，除了抗阻运动之外呢，也不要忽略像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健身舞、广场舞、舞禽戏等等等等。另外呢，还应该重视平衡训练。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平衡感是非常差的，这个有的时候摔跤都摔得不可思议，然后摔跤摔倒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保护自己的动作来，这其实都是平衡能力差的一些表现。那么要训练自己的这种平衡能力啊，也很简单，比如说单脚站立，高阶版的啊，闭眼单脚站立等等等等啊，再比如说这个交叉踱步，哎，就是右脚往左走，左脚往右走，这样交替的往前走，慢一点哦，不然自己把自己会绊倒。还有一个就是像八段锦呢、太极拳这些一些基础的动作，它都可以有效地提升你的平衡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柔韧性的训练，这个也不能缺少，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肩部、哎、膝盖这样的一些关节部位，要做一些柔韧性的训练，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你把它们搭配到一起，就能够全面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身体协调性。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能力提升了的时候，好处，我自己能够想到的好处不仅仅在于说提升了肌肉量，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更加的从容自由。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运动能力、平衡能力、协调能力，哎，这些能力都非常强。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整个人非常的自由。这个我们昨天也说到过了，因为在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当你的身体的能力快速下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深刻的体会到，力量还在，平衡还在，柔韧还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是真正自由的。而当你这些力量都不在了的时候，这个自由就真的谈不上了。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建议，第四个建议呢，

0: 就是吃点养脾胃的食物。虽然我们说要保护保卫我们的肌肉啊，但其实这个间接的我们还要养好我们的脾胃。在指南当中就强调说，肌少症的食养原则其实是以调理脾胃为根本的。在促进脾胃功能健康的基础上，以补益气血、健脾生肌为核心的治疗机制。所以呢，就推荐了这样的一些食物，三大类的食物。第一类呢，健脾益气的食物，它包括什么呢？山药、大枣、龙眼肉、茯苓、黄芪、党参等等。这些呢，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可以天天都能够接触到的，那么每周呢都安排上一些，比如说像山药啊、大枣啊、这龙眼肉，对不对？水果蔬菜都含有这些。那另外呢，就是一些食补的，像茯苓啊、黄芪啊、党参这些。那第二类呢，就是补益肝肾的一些食物，那比如说山茱萸、肉苁蓉、阿胶、枸杞、桑葚等等。这里面有的是水果，有的是中药材，那么适度的呢安排一些在我们的药膳当中也就非常棒了。第三类呢是清利湿热的一些食物，这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白扁豆，咱们昆明人要是煮火腿的时候用一些这个白扁豆，就是我们说的白芸豆，对吧？芸豆，哇，那真的是好美味啊。其实就是每周都安排上一些，还有就是赤小豆，就是红小豆，还有薏苡仁，这些清利除湿、除湿热，这都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你看这些食疗法真的非常适应我们的需求。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还是南二环目前呢车流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南二环从福海立交一直到福德立交。那另外呢，就是石虎关立交沿昆石出城方向到朱家村再到民权这一线，特别是朱家村到民权的这一线，目前依然是行车缓慢。此外呢，昆玉高速公路目前是晋城方向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呢，车流量也非常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来自交投提示，安楚高速公路在楚雄往安宁方向，在安丰营和草铺站间发生了一起小车故障的状况。那目前呢，故障车辆停靠在道路上，占据了楚雄往安宁方向的应急车道和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它占据的路面比较大，车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一定小心避让。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有人说，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又微醺，就像这首歌。李嘉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91.8一路护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海燕。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肌肉，别让它太快的流失。怎么去减缓肌肉流失呢？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一边要摄入足够的营养，另一边要进行足够适度的运动。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几项原则啊，那首先呢就比如说优质的蛋白要吃够，选择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吃点养脾胃的食物。那么好，除了以上这四点之外，那如果营养不够，额外补充的时候又该如何补呢？在我们的这个指南当中介绍，当进食量下降，导致能量或蛋白质不达标的时候，可以在两餐之间，或者是分次食用优质蛋白粉和特殊膳食用的食品等等。那这个时候建议每天补充20到40克的乳清蛋白，全素人群呢，则要补充大豆蛋白。还有呢，就是肌少症人群，就是已经患上这个肌少症的人群啊，建议呢可以精准补充肌肉靶向营养素，来满足肌肉代谢的特殊需求。比如说啊，可以选择的是一些像亮氨酸、贝塔氰基、贝塔甲基丁酸钙和维生素 D 这些。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口服营养补充是不能够替代正常膳食的，而且这些药物的服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第六个要点呢，就是积极的控制基础疾病。千万别觉得这个控制基础疾病跟减缓肌肉流失有什么关系，不要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指南强调说，老年肌少症人群其实啊，往往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并且他们与肌少症还会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应该管控基础疾病，合理的调整食养方案。那么比如说，首先如果有合并肥胖的情况，那么一定要控制总能量，采用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膳食，比如说富含少油或无油烹饪的畜禽瘦肉、鱼虾、大豆和豆制品等等，并且增加蔬果的摄入。如果有合并糖尿病的情况，那建议呢优先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同时呢保证蛋白质足量。那如果是合并慢性肾脏病的情况，那这个时候要根据肾功能状况精准的设计，选择优质蛋白为主。那如果是有合并肿瘤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建议是摄入充足的能量、蛋白质以及抗炎抗氧化的食物，提升免疫力。那么除了以上六点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进行健康体检。指南指出呢，肌肉量在30岁左右的时候会达到峰值，那么之后呢，就会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是逐渐加速的。所以呢，这个关口尽量前移，要尽可能早的去储蓄你的肌肉。所以啊，建议老年人呢，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肌肉量的这个筛查评估啊，主要包括像握力检测、小腿围的测量、肌少症筛查5项评分量表，还有6米步速以或者是和或5次起坐试验等等等等，来测试老年人这个肌肉的力量，肌肉的量和力量的情况。那对于肌少症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高龄、低体质指数、低身体活动水平，还有营养不良，还有绝经期的女性，还有合并慢性疾病这样的人群，和已经被确诊了是肌少症的患者，那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健康筛查评估的频率应该提高到每3个月，或者是至少每半年就要做一次了。实话实说啊，总而言之，这身体可真是咱们的本钱呐。肌肉呢是晚年最宝贵的健康存款了，身上有肌肉，那走路你都带风啊，日常少生病，老年不受罪。储存肌肉这件事情啊，应该说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但是越早开始，你获得的收益就越高。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咱们日常饮食多吃优质蛋白，那每天呢，安

0: 排一定的一些抗阻运动，那至少你不能每天的话，你至少每周吧，你要安排一些抗阻的运动，交叉的再安排一些有氧的运动等等等等。那每天你都能坚持一点点的话，到老了才能够活得硬朗，活得自在。所以呀，不要只是盲目的去羡慕那些到八九十岁，哎，自己上公交车，非常利索，自己能够完全的生活自理，自己想去哪里，自己想吃什么，想做什么都很 OK 的那些老年朋友们，你也能够做到。那前提呢，就是从现在，从今天开始，一方面注意营养均衡，另一方面注意适度运动，科学运动，哎，这样来保证我们老年生活的自由自在。哎呀，说了这么多，其实呢，这个叫行胜于言。哪怕你懂得了所有的道理，如果你依然没有开始有行动的话，那我这也是白说，您也是白理解。所以呢，就是行胜于言，最重要的就是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每天都去做一做，每天都去攒一些，哪怕攒得非常非常的少，一个月两个月你都不一定能看到一些效果，但是一年两年你一定有收益。最有价值的就是当你过了60岁，过了70岁，甚至过了80岁，过了90岁的时候，你依然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这可是无价之宝。那今天就说到这儿，祝各位周末愉快，再见。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7: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8: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

0: 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羊胎盘。这个羊胎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羊胎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羊胎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进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

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啊、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台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台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阳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四天甚至五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啊透亮了啊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浑浆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三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三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十二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十八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台盘吃六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六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六上它都会有效，这阳台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台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啊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养

能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儿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髓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它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它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它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

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他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8味药、10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羊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

0: 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大家都收到那条提示了吧？那条提示一旦收到，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正式的吃蕨了。现在我还在那个争吃打闹呢。我说，糟糕，我小主那条短信的时间还晚了。是我还不让我吃吗？昆明市2026年的野生菌中毒风险的预警提示哈，野生菌虽然美味，但食用安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份野生菌的安全食用的提示哈，请大家务必收好，转发周知。每年都要说，不是每年都得吃那个蕨了吗？首先呢，就是采购哈，买菌子呢要去正规的市场，千万别随意的采摘购买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尤其是颜色鲜艳霉变或者是幼小难以辨识的品种。采购野生菌呢，应该前往有正规资质的农贸市场或者是专业的市场啊，不要在街边呢随意的购买。辨别野生菌是否有毒呢，也不能够仅靠经验，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可以供大家参考。透啥带毛子，腰接几菌子，就啥穿血子，指的呢就是菌盖表面有凹凸不平的斑点或者是花纹。菌的宝宝啥呢，有菌环菌托呈百合状的野生菌，这类野生菌一定是不能吃的。此外呢，市场上呢存在新鲜菌和冷冻菌混售的情况。新鲜的菌子呢质地比较硬，水分少，颜色鲜亮。冰冻的菌解冻之后呢会发软，有韧劲，捏住呢会出水，口感和香气呢稍微呢是逊色于新鲜菌子的。大家可以根据选择，不必担心以冻充鲜，因为在产季旺季，新鲜菌的价格往往更低。第二就是加工了，加工的肯定就是一定要把它给整熟了，这是关键哈。那千万别凉拌，野生菌呢必须是加热充分的，炒熟煮透之后才能吃。二次加热的时候呢，建议也是使用明火或者是锅具加热，千万别用微波炉。也不要多品种的混合加工，不同种类的菌子混在一起烹饪，如果其中混杂了有毒菌，不仅难以辨别是哪一种导致中毒，还会加重病情，增加治疗的难度。食用野生菌的要适量哈，千万别喝酒。部分的野生菌虽然是本身无毒的，但是含有的某些成分呢，可能会和酒精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引发中毒。大家呢在外面餐厅里面吃菌子火锅，有些餐厅呢就是不发筷子，发一个闹钟，这个呢就是为了确保菌子呢要煮熟时间，没煮熟之前呢千万就不要去尝了。只要在规范烹饪、有经营资质的餐馆用餐，尽可放心的大快朵颐。而且这些餐厅啊，就是他还会舀一锅你这桌的汤留底，就是万一出现了什么麻烦事儿呢，也好大家呢有个溯源。

年年都在等这个雨水季，都在等吃菌子的季节，而年年呢也要再说说有关吃菌子的安全提示，毕竟有些朋友可能才刚刚开始吃菌子的旅途嘛，对不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讲讲野生菌的一些消费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0: 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晚高峰时间，来我们继续接通指挥中心的雷鸣，了解路况。
9: 继续关注晚高峰，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残余北路的入口不到撤出一起多车交通事故，有事故车辆呢占据右侧的车道，民警拖车已经到了一台，正在对事故车辆呢进行拖移，右侧的车道减少一条，这个路段有点堵，经过二环南路上层反堵到福德立交附近，经过二环东路树关行驶往菊花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桥的下桥口残余北路的入口车流相互干扰，主道车辆通行速度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过了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行车的晚高峰现场，在二环南路由南转西匝路口左转弯的车道呢，光线比较刺眼，有安全隐患，请车友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我们继续来讲讲今年昆明野生菌的一个消费提示哈。这没办法，你说年年都在提醒，但年年还是有朋友呢会有野生菌中毒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呢我们继续哈，百讲不厌，对不对？百听不厌，大家也要

做到。那云南省疾控中心的专家指出说，云南有两大野生菌的致命杀手，一个呢就是剧毒鹅膏，会造成严重的肝损伤；第二个呢就是亚希冀红菇，容易呢和可食用的一些菇类混淆，误食之后呢可能导致死亡。从往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两类菌引起的中毒死亡人数呢，占到全省野生菌中毒死亡人数的80%以上。而且刚刚提到的部分毒素，比如说鹅膏毒素，即使是彻底煮熟了，仍然是有剧毒的。高温就能完全去毒，这个概念呢就是错误的啊。还有就是要警惕市场上冒充白松露的猪块菌，因为有研究发现，近年来呢，云南、四川等地的市场上出现的早熟的白松露，实际上呢是猪块菌的这个属的物种，它食用安全性呢没有经过系统评估，千万不要盲目的购买和食用了。再有就是聚餐哈，比如说集体食堂呢是严禁加工野生菌的，像学校食堂、单位食堂、建筑工地、养老机构的一些食堂是严禁加工制售野生菌，包括野生菌干的制品，防止呢引发群体性的中毒事件。如果出现症状呢，请立刻就医。不是之前呢还有段子哈，说你这个各种吃野生菌啊，什么什么不熟都可以，但是去医院的路必须要熟。食用野生菌之后呢，如果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等疑似中毒反应，应该立即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就是立刻的催吐哈，然后呢及时的就医，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再有呢就是保留样本，将剩余野生菌留存备检。特别提醒啊，如果说看到这个中毒者已经是意识模糊、抽搐或者是昏迷，严禁催吐，以防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的窒息，应该立刻送医院。这个吃菌剂呢，我们也愿所有爱吃菌、经常吃菌的朋友都能够坚持一个吃菌的原则，就是轻君子而远小人。祝大家都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这里是9:08晚高峰，刚才呢我们用一段的时间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下野生菌的消费提示哈，一定要吃的安全，吃的安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了。宝腾高速宝山往腾冲方向猛连隧道内的小车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高架桥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步方向七树坪隧道内两辆小车追尾了，占据这个路段工山往代步方向的超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还有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大坪地服务区过了2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施救呢需要在大坪地服务区进行交通管制，预计1个小时。往楚雄方向的车友呢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周五了啊，周末快乐。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许巍的歌《我思念的城市》。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

0: 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一辆站间故障货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了正常。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0: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事情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陈楚生，暗夜。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五月份啊，真的是浪漫的季节啊，天气也好，而且刚好过了520这个告白的日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哈，这个初夏最适合去的六个地方，而这六个地方都是属于那个顶级浪漫版啊。而且五月份也是难得的一个旅游黄金的窗口期嘛，游人也不算特别的多，算是一个淡季哈，而且风景正好。第一个地方呢，就去一趟广东的汕头，这也是侨乡情深。正在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以侨胞的故土深情为线，也讲述了世间最朴素的牵挂。哇，真的，就好多人都是在电影院里面直接大哭哈，太好哭了。在电影当中呢，潮汕侨胞下南洋，载着跨越山海的信义和牵挂。电影外呢，和侨相关的故事也藏在了汕头古韵又新潮的风景里面了。在那部电影当中，深情的句子呢是千万封真实侨批的写照，穿越百年山海的一纸温情，如今呢是化作了汕头侨批文物馆里面泛黄的纸页，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当中关于诚信、情义和家国的见证。汕头市的西南角呢，还有国内罕见的放射状的骑楼街区，以中山纪念亭为圆心，多条道路呢呈现了一个放射状的向外延伸，方便码头上岸的客货快速进入商业的中心区域。当年远渡南洋的潮侨曾在这片骑楼的街巷当中呢，也循着光影的模样啊，惦念故土，也诉说着温柔的心事。来汕头当然也要逛一逛镇邦美食街，还有机会也吃到那部电影当中出现的油干啊、橄榄菜啊等等的特色美食，也感受舌尖上的潮味。

而且在这样的初夏的时间呢，除了邂逅一下汕头，还不能错过浪漫的大海，对吧？广东最早的日出呢，出现在南澳岛。这个岛屿呢，没有风景死角哈，无论往哪里推开门，四面都是让你惊艳的。而且在南澳岛呢，你可以参加比如说桨板的系列赛，还有沙滩音乐会，这些呢都是他们丰富的夏日活动，能够带你沉浸式的玩海、吃海、住海。所以现在就可以出发啊，去25度的初夏的汕头，边走边吃，惬意散心，也感受岭南的温柔烟火。当然想要更近距离的来体验汕头的魅力，必看一场莺歌舞。莺歌舞呢是被称作中华战舞哈，一场莺歌舞，一场舞狮的表演，一定会让你看的是热泪盈眶。刚才说到那部给阿嬷的情书哈，也说到了我们下南洋的这个潮汕人啊，纷纷的是惦念故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韩红的《故乡的云》。

0: 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肚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嘞，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4: 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东路方向树关行驶往大树营立交，行驶过金马立交桥的下桥口200米，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事故车呢已经移到了右侧的车道，因为车道减少一条，这个路段的行车呢变得拥堵。这个车呢现在斜横在路上，占据差不多一条半的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石虎关行驶往金马立交桥形成拥堵，于是由南转东匝道口车行不畅，二环南路也出现了反堵。目前的车尾呢排过了福德到关南，经过关南立交桥呢到海市酒店的附近。这一路段经过二环南、关南行驶往树关、树关行驶往金马立交桥下桥口车速不快。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虹桥行驶往大树立交，京瓦路口进入主道的交接路段呢刚刚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太平村附近的下坡路段，左侧车道呢又新增一起两车追尾，事故车占据最左侧的车道，虹桥行驶往大树立交桥通行呢受到影响。经过大树营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周末的行车拥堵指数已经到了1.81左右。经过城区的环城北、121大街和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不错，南北方向主干道经过西昌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东西方向主干道人民路、金碧、拓东路交通情况都不错。做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呈贡服务区行驶往都嘉堰收费站行车流量大，车尾排在锦绣立交对向的车道，都嘉堰收费站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车多，行驶过了市容路口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不错。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0: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对外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6018元，其中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西湖龙井。从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年1月到3月，昆明市主城城市公共供水水质合格率达10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这两天呢，高温天气啊是持续发力，我省不少地方日最高气温是直逼40度了。未来全省天气如何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昨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继续在我省铺展蔓延，其中巧家更是以38.9度的高温成为全省最热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今晚到明天，滇东北、滇西和滇南普遍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中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南部、西双版纳西部、红河西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持续降雨和强降雨落区要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哀牢山以西地区和金沙江河谷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防暑降温工作不容忽视。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阴，18到27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1度；宁洱纳克里查拉古道阴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岛坝阵雨转阴，16到31度；官渡古镇晴，17到29度；丽江古城阴，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阵雨，23到3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7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阴，19到29度；昆明镇风景区晴，17到29度；大理古城阴，16到24度；楚雄怡人古镇阴，20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20到3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就这个初夏哈，去一些最浪漫的地方，真的是极致浪漫版了。
7: 对啊，现在我们去陕西西安啊。为什么去西安？正好最近这个总台热播的一个大剧叫《主角》，
2: 嗯，
7: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
2: 是
7: 就是陕派文化火爆出圈啊，
2: 连王菲都在唱秦腔啊。
7: 对对对啊，这个片儿，其实我首推荐这个地儿的时候，我先推荐这个片儿。
2: 嗯，
7: 这个片儿难得的电影质感很强，因为有张艺谋监制嘛。然后一声秦腔，主角登场，这剧集里边的秦腔戏台的悲欢，老西安街。 巷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西安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啊。所以这个片儿我先推荐一下，就真的，这个片儿的质量很高。
2: 对，而且就是特别的慢节奏的，
7: 对，
2: 就是你现在很难看到很多，比如说短剧啊，就那样的一个节奏。
7: 对，
2: 但是你好好的沉下心来看这样的一部片子，说他那个女主角就是那个刘浩存演的那个主角，到第14集他才出现。
7: 对对对，
2: 而且娓娓道来的
7: 讲故事，而难得看到就是说剪辑手法，镜头的使用，
2: 对，
7: 在一个部电视剧里边看到了我们国产的这种就是电影质感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推荐的。那说回来，就是说那剧集外呢，其实像西安的艺俗大剧院的这个秦韵啊，美食街巷的烟火，还有千年古都的这种文脉啊，都组成了西安特别鲜活的城市名片。
2: 对，
7: 其实主角的剧组是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搭建了一个宁州县秦腔剧团的排练厅，有职工宿舍等各种场景啊，这里边女主角啊易秦娥的戏曲的初心和青春成长故事都在这个地方展开啊。
2: 那可以，如果是追剧的朋友，如果你刚好到西安的，不妨可以来这儿看看哈。
7: 对啊，
2: 这是个影视基地啊，搭的棚子哦。
7: 对啊，现在就是都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啊。
2: 对，
7: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啊。
2: 好，那另外呢就是西安城墙了，这也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个古代的城墙，也是这个剧中啊秦腔艺人追梦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哇，那个城墙哈，一定要晚上。
7: 对。
2: 然后你去到他对面的那个商场，有个平台，你可以就在那个平台上面打卡拍照。
7: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如果你要到城墙，别忘城墙根底下，尤其是城墙门洞里边，到了晚上之后，都会有这些这个很多的自媒体的一些唱歌的朋友们，然后聚集在门洞里，然后
2: 开直播呀，
7: 对
2: 那些
7: 然后开门洞的音乐会啊，这个是很有特色的。然后进门洞之后呢，它的城墙里边那一圈基本上全都是夜生活的聚集地啊，各种这个小酒吧啊，
2: 对对对，
7: 各种这种演艺吧都在这个城墙里边那一圈，然后那些小门脸里边啊，就感觉特别好，就是等于坐在城墙根底下听着歌喝着小酒，然后吃着各种小烧烤小夜市什么都有啊，就是感觉特别好啊，
2: 挺浪漫的哈。另外呢，长安的唐村还有白鹿原的影视城这样的电视剧的取景地呢，也可以让你来到西安呢找寻一下最佳的一个灵感啊。
7: 没错，而且五月呢去这个宜人的西安，除了感受古都风华，还记得在城墙根底下听一曲秦腔啊，喝一杯茯茶，
2: 对，
7: 大吃一顿西安美味啊，看这个日头慢慢的爬过钟楼，哎呦，这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
2: 西安的
7: 穿越千年啊，
2: 那些面食实在是太好吃，而且它都是那个油泼面，它那个辣椒吧不辣，你看着红彤彤的，其实它是香，
7: 对
2: 对，哎呀，这太好吃了，西安的面食，什么裤带面呐，
7: 哎呀，
2: 饼面
7: 呐，还有就是凉皮儿啊，
2: 对对对，
7: 哎呦，
2: 锅盔呀，
7: 对，而且西安的这个东西配着那个西安的晚上那个烧烤啊，那这个味道那更是不得了了啊！
2: 对，他们是他们的有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就类似是就拔丝那个感觉是怎么说来着？
7: 就是
2: 美得很，美得很，
7: 美得很，
2: 美得很，美得很。
7: 确定吗？怎么听上去这么像？
2: 就是那个掌柜说的呀，
7: 美得很，是的，
2: 美得很啊。我们这不正宗嘛，但是也美啊。
7: 对，说着说着就想去了啊。
2: 是的。
7: 来听一首这个大西北的这个
2: 歌曲，
7: 有点西北味儿吧？
2: 有吗？就是你喊出来那嗓子是这个意思哈。
7: 凤凰传奇的。
2: 粘那儿快，粘那儿快。
7: 粘。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平安贝贝。
1: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4: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晚高峰啊，带着大家在五月的这个初夏啊，继续去全国的最美丽的一些地方来浪漫邂逅。刚才说了一下这个西安，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新疆的伊犁去一下。进入到五月份呢，新疆伊犁市草原返青，野花盛开，到处都是让你哇惊叹的模样啊！行走在这儿呢，每一步都很出片哈。像眼下的唐布拉、喀拉峻等等大大小小的草原，也是游客和摄影师的天堂了。天山花海景区的千亩芍药花是迎来盛花期哈，还有那拉提景区花海和远处巍峨的雪山是交相辉映啊。伊犁霍城、伊宁、兴元、尼勒克等地天山红花也是次第开放，鲜艳的花瓣像燃烧的火焰，红遍了半山腰。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的金莲花呢，则是闪着细碎的光，报春花呢一片连一片哈，直到远处的雪山脚下，两种颜色交织出满眼缤纷的盎然生机。远处呢，赛里木湖湖水湛蓝，这个时候气温渐暖了，湖畔草原换上了翠绿的新装，花式盛宴的正式启幕，也把湖畔变成了五彩的花布啊。

接下来呢，还要去一个地方，是福建的莆田。现在呢，中国的海边是迎来一年最舒服的时候了，海水渐蓝，海风温柔，阳光正好。那福建的莆田可以寻到一处景美的海边了。发源于莆田湄洲岛的妈祖文化已经传承了千年。南日岛呢是湄洲岛的姊妹岛屿，来这儿亲近大海，也千万别错过月亮湾沙滩的落日。广袤的海域，温柔的海风，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鲜美的海味盛宴啊！莆田呢也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一下放空的舒缓。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11: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了，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5: 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石虎关行驶往菊花立交方向金马立交桥附近呢，拖移了两辆影响通行的故障车，车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二环南路的由南转东路段呢是有点反堵，环线上其他的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今天周末车子有点多，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正常排队，往安宁毕机关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便利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6: 5月21日，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正式登陆中国，用户可通过 OTA 升级订阅，功能涵盖城市道路自动转向、跟车、变道、避让障碍物等，需驾驶员全程监督。此举标志国内高阶智驾市场进入新阶段，对新势力及华为智驾生态形成直接竞争，行业加速内卷。日前，全新 AMG GT 纯电四门轿跑车官图发布，为品牌首款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车，三台电机综合功率1169马力，扭矩2000牛米，百公里加速2.1秒，最高车速超每小时360公里，电机体积仅传统1/3，功率密度提升3倍，兼顾极致性能与高效散热，树立纯电性能新标杆。近日，2026款红旗 HQ9 正式上市，售价33.88至53.88万元。新车内饰大幅升级，配备15.6英寸双联屏、21.4英寸后排娱乐屏、 搭载豆包大模型与07座舱，动力为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二排配双零重力座椅，带中医理疗按摩，整体豪华感与智能体验显著增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6: 今年3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8: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1: 有什么新奇的？
20: 你可别错过！
22: 你可别错过！
2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4: 听听
23: 身边事儿，
24: 再讲讲
23: 新鲜事儿。
2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3: 也是正经事儿。
2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5: 晚高峰，
24: 晚高峰，
23: 听一路嗨一路。
24: 9:18
23: 晚高峰，
24: 我好喜欢。
14: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哈，说说
26: 出去玩，
14: 出去玩，
26: 嗯，
14: 去最浪漫的地方，
26: 对，去个近点的吧，
14: 红河，
26: 红河啊，
14: 嗯，对，红河看啥？
26: 哇，红河5月份能看的东西多了
14: 啊，
26: 就5月份就是我们这个季节，我们昆明的兰花楹很多嘛，
14: 对啊，
26: 但是滇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一片红，
14: 凤凰花，
26: 对，
14: 哎，
26: 凤凰花啊，
14: 收录之那个地方也是凤凰花呀，
26: 是呢是呢，啊，嗯，这里
14: 滇南的凤凰花，
26: 对。
14: 哦，
26: 就是因为这里海拔比较低，气温高，
14: 嗯，
26: 日照充足，
14: 对，嗯，
26: 所以凤凰花开，
14: 嗯，
26: 我的老天爷啊，那简直是红火了整个夏天啊，对不对啊？
14: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哪里？
26: 就是红河嘛，
14: 梯田。
26: 对，我们说红河嘛，
14: 嗯，还可以去到红河的梯田。
26: 对，因为红河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能玩的地方太多，
14: 对，
26: 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淡淡人缓缓的松弛感，
14: 嗯，
26: 从商野漫山到蔓延到街巷啊，就是特别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
14: 哎，但是那个梯田应该不是到灌水的一个季节，
26: 啊，梯田这个季的灌水快要结束了，要抓紧时间
14: 哦，
26: 现在还灌着水呢，
14: 这还灌着，
26: 还灌着，还灌着，
14: 他们不栽吗？
26: 但是那个就是
14: 它那个
26: 苗刚刚长出来一个小头头，
14: 哦，
26: 但是整个那个这个水面都是还是看得清的，对对对，
14: 哦，太好了
26: 啊！当然你肯定要去建水古城了，
14: 对，
26: 对不对？
14: 红河那一定要去建水呢，要去吃臊豆腐啊！
26: 是呢，
14: 嗯，
26: 这个地方是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于此的，很多古建筑保存到今天，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
14: 嗯，
26: 啊。另外就是 雨季还没有完全到来，涧水的阳光这个时候是最舒服的，温柔不拙劣，空气也特别干爽，也不潮湿，所以走在古城里，你感觉那个味道啊，就是跟你逛那些人满为患的古城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4: 对，还可以去到涧水的双龙桥等一场日落、
26: 嗯、
14: 或者是亲手体验紫陶的手作、
26: 嗯、
14: 还有什么米线啊、烤豆腐啊、汽锅鸡啊，都是百年的滋味了、啊、
26: 没错，所以来红河感受一次大自然的松弛和惊喜、
14: 嗯、
26: 而且这里边一定要去一个地儿，就是每到五月中旬到下旬到六月初的时候、嗯、中国红河蝴蝶谷里边数亿只的这个剑环蝶在蝴蝶谷内短时间内都会大量的羽化、
14: 啊、
26: 会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蝴蝶大爆发的景观、
14: 哎、前两天还看到新闻说是已经到了大爆发的那个、嗯、
26: 对
14: 时机了、啊、
26: 对，抓紧时间赶紧去啊！
14: 是的是的，那待会儿还有浪漫的地哈、嗯，说都说不完，我们继续逛了、啊、
26: 没错，来听听这首韩红的故乡的云吧。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油价又涨了，加油好心疼。
9: 老司机别慌，云南移动爱车会员帮您省，每天不到一元钱，40元加油券，15GB 流量月月领，加油立减自在出行，
8: 这么划算。
9: 不止加油省，移动还有超多权益，视频会员随心选，话费券月月领，吃喝玩乐全能省，
8: 这羊毛必须薅啊。
9: 生活要精彩，钱包要自在，移动权益真划算。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浦方向七树坪隧道内小车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方向彩云云甸站间货车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一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145号信选提示，南二环 A 线上层大关路附近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
11: 晒晒晒，
1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最后呢，我们看看初夏还可以去哪里旅行，那就是贵州黔南。贵州呢也是中国比较立体的省份之一了，水呢是这片喀斯特大地上最灵动的，在水的作用下，无数的峡谷、暗河和瀑布让贵州变得是格外有魅力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小七孔景区呢，集山水灵动湖瀑于一体，是贵州山水的集大成者，会让你收获一眼心动的多巴胺美景。建于1835年的小七孔古桥，也是见证了贵州广西两地数百年商旅往来的历史。桥下的玻璃水啊，在光的照射下呈现出蓝绿色，站在桥上望向水中啊，就像是一整块的绿宝石。5月份，小七孔也进入一年中最理想的游览时段了，暑期的人潮还没有到来，水量却已经非常充沛，水色呢也是最为清透的，在鸳鸯湖泛舟，水面呢像翡翠般的澄澈，树影倒映，如梦似幻。
16: 出来。
10: 黔南州呢，也不仅有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天眼等世界级的旅游名片，还有30多个世居民族依山而居、傍水而栖，造就了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大观。这个夏天您想去哪儿旅游呢？出门旅游，我们也关注一下出行的消息哈。从5月22号开始呢，新海航、祥鹏航空正式新增了徐州出港航班宠物进客舱的服务。这次扩容之后呢，祥鹏航空宠物进客舱的服务通航的站点的总数呢增到了36个，持续拓宽了宠物友好出行服务的版图。5月20号啊，恰逢祥鹏航空宠物进客舱服务上线2周年，运营2年来呢，这个特色服务累计安全承运了宠物超2170只，凭借规范的承运标准和贴心的服务保障，收获了广大养宠旅客的认可。那为了精准地匹配旅客个性化携宠出行的需求，祥鹏航空呢持续扩容通航服务站点，拓宽特色服务的辐射范围。目前服务覆盖了昆明、海口、成都、天府、郑州、西双版纳、上海浦东、丽江、重庆、合肥、乌鲁木齐、哈尔滨、上海虹桥、徐州，共36个通航服务站点。广泛的站点布局涵盖国内枢纽机场、热门旅游机场以及区域性的支线机场，也有效打通了多地携宠出行通道，为不同区域的旅客提供便捷可靠的人宠同行的出行选择。那目前呢，祥鹏航空常态化运营昆明至徐州、贵阳至徐州2条航线，为苏北地区旅客跨城携宠出行呢搭建稳定的通航通道。祥鹏航空客舱的宠物运输呢，仅针对家庭驯养的猫犬开放，而且仅限国内航班经济舱，代码共享航班呢不适用。有携宠出行需求的旅客呢，需要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通过官方渠道完成预约。出行当天呢，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的值机柜台，携带合规宠物箱以及完整的检疫免疫凭证，规范办理现场核验与承运手续，保障出行流程顺畅高效。

18:52，我们的晚高峰节目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吧。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步方向七树坪隧道内的小车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方向彩云云店站间货车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南二环 A 线上层大关路附近有两车追尾，占据着左侧的车道。

另外呢，我们在关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的杜家营立交路段，还有昆市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宁波立交路段呢，都是车流量大。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9:00。
10: 7:00 P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此时路况。
1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北，距离虹桥立交桥1公里。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特别是二环西路的 A 线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行车高峰还在持续。市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在高位运行，1.98，现在最高呢1.99左右。呈供昆玉高速返回昆明主城，联大立交行驶往锦绣立交路段行车流量大。车尾排过联大立交600米左右，行驶过了锦绣立交，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呈供服务区市东入口往杜家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经过昆池、昆玉三岔口回城方向略有排队。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也不错。城区的环城北121大街、环城西路行车高峰的基本收尾。东西方向主干道人民路行车情况呢最好，特别是五一路口以西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过潘家湾路口西苑立交桥是两个轻微堵点，过去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个时段的路况。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14: 近日，松明县杨桥社区文运杨桥书香润兴家长夜校文明实践活动走进苏家村。活动以护苗为核，以夜校为媒，将文化服务精准下沉至网格末梢。杨桥社区打破传统农家书屋定时定点被动等待的服务瓶颈，创新推出书屋下乡流动书香模式。活动当天，社区统筹调配千余册分级读物、数字阅读终端以及有声绘本，装入定制流动阅读服务车，直达苏家村，带动500多名群众沉浸式参与全民阅读，真正让书香近万家从政策文本转化为民生实景。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继核准批复曲靖市宣威市海带风电厂、昆明市宜良县狗街风电厂、大理州祥云县天峰山风电厂2期3个风电项目，累计总装机容量19.19万千瓦，总投资9.48亿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总额为20亿美元的拨款，其中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可能是最大的受益方。受此影响， IBM 股价周四收盘大涨12.4%。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号裁决， 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我们也来关注此时发布的云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我省的主要进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岱高速松明至岱浦寻甸段阴18到31度，昆豫高速昆明至玉溪玉溪段阴19到29度，昆安高速昆明至安宁安宁段阴18到29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楚雄段阴20到29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曲靖段阵雨转阴19到30度，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石林段晴20到30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阴18到31度，高海高速高桥至海口昆明海口段阴18到27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6: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0: 晚高峰继续哈，现在呈贡的日落正是日落时分，那接下来也带您再来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呢逛一逛。今天我们首先带来这款天使之泪18K 金贴片的海水珍珠吊坠。阿扣亚的海水珍珠是珠宝圈公认的小灯泡小钢球，这种珍珠呢是马氏贝孕育的，产量稀少，光泽镜面感十足，温柔又贵气。今天这款阿扣亚海水珍珠呢是一款天使之泪18K 金贴片珍珠吊坠，珍珠的参数呢是8到9毫米，配件材质是18K 金的贴片加 S925 的银锁骨链，珍珠的品类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海水珍珠了。它呢是自带绝美粉白晕彩，自然光下通透又亮泽，光泽感拉满，圆润珠形，质感高级，素颜戴呢也具显气质。18K 金贴片镶边牢固，不易掉珠，耐磨不易掉色，敏感肌带呢不过敏，完全没问题。平时啊，专柜价，你想想阿扣亚的海水珍珠啊，价格都在上千呢。但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520元。除了这款珍珠吊坠，我们还带来了 CPB 的隔离霜，正装的37毫升一支。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只需要一支的价格299元，香港只有品质有保证。CPB 的隔离呢，就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了，能够抵御紫外线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啊不脱妆，简单一抹就能够快速出门。而且质地呢水润轻薄，上脸服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也能够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够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也闷，温和不闷痘，一支呢就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啊买一赠一，到手是两支，299元到手是两支哦，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呢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购买喽。

0: 还有。
1: 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嗯。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43号行人提示：国贸路中段由南向北方向，摩托车和电动车相撞了，占据左侧两个车道，交警在现场处置当中，后车请小心避让。
9: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11: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2: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前段时间呢，我们云南籍的演员胡静呢，在石屏古城呢逛了逛市集，很多的网友啊就非常心动，说啊好便宜啊，看着石屏这个市集里面的美食好好吃，也想来一场沉浸式的云南的赶集之旅。这次上这个热搜焦点的是石屏古城的市集，每逢五逢十，就是每个月的逢五逢十呢，就是赶街日哈。乡亲们呢也挑着扁担，推着三轮，带着自家田里山间的新鲜的收获到这个地方，真的是烟火升腾。大家也可以看看胡静那个视频里面，像市集包罗万象，价格还便宜，什么羊奶果呀、桑葚呐、这样应季的特色水果是堆满了小山，各色的蔬菜还有卤腐、腌菜，哎呦，石屏豆腐都是当地必买的美味。刚才我们逛了一下初夏的一些浪漫地方哈，其实初夏呢也是我们云南嘎嘎呢好时节，既有春天留下的美味，又有夏天新上的特色，各地的市

着自己种的蔬菜呀、手工的刺绣啊、土陶器物赶来，摊位呢就沿着古巷两边铺开，什么西豆粉、乳扇、撒琪玛、剑川木雕，琳琅满目。有外地游客呢就说哈、说以前呢他们也去过不少的这个市集，古镇沙溪呢是没有那么商业化，感觉大家也挺佛系的。他和妈妈呢去过兰州的市集，卖的东西差别还挺大哈、云南的好多东西呢对外地的游客朋友来说非常的新奇，但是大家那种热闹友好的氛围都是一样的。昆明的市集也非常多，比如说有个龙头街的市集，也是拥有600年历史的活化石的市集了，每周三开集，是昆明规模比较大的集市哈。这里呢曾经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如今呢依旧保存着古朴的市井风貌，什么鲜花、野生菌、清真的美食、手工织物是应有尽有的，都是老昆明的气息。还有普吉的三八街是藏在城西的百年老集了，每个月带三和八的日子里面就开集哈、在五华区的普吉路，天刚蒙蒙亮，这个商贩就已经摆好了摊位了，比如说有金豌豆粉、豆面汤圆、羊肉米线这样的本地小吃，还有新鲜的蔬果、土货、腌菜、民族服饰、手工杂物是应有尽有。那明后天呢也是双休假日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到到昆明的周边看看哪些集市还能够去赶一赶。再关注一下路况，国贸路中段由南向北方向摩托车和电动车相撞，占据了左侧两个车道，交警呢在现场处置当中。豫园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青龙场干桩站间货车自燃的事故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35号新闻提示，普吉路出城方向王琼路口有违档施工，占了两个车道，后车请小心。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方向彩云至云店路段的车流量呢已经恢复了正常。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了，继续我们要来关注路况了，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
6: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70，现在最高呢在1.99左右。昆宜高速下行线昆石昆宜三岔口老民权收费站路段的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行驶过了广为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回程方向撤北前收接近大顺立交。二环东路的石虎关行驶往白龙路出口，二环南

0: 南路 AB 两线的福德、关南、立交，行车的压力呢还略有点重。西二环 AB 两线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常去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 云南交通之声。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4: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4: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4: 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5: 晚高峰，
4: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
4: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6: 晚高峰继续啊，我们接下来说说彩礼这件事儿。
7: 没错啊。这个彩礼作为我们中国传统婚嫁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其实这本来是应该是承载着诚意和祝福的一个载体。
6: 对。
7: 但是现在随着各种高额彩礼的出现，你就去发现这个祝福就变了味儿。
6: 变味儿了。
7: 啊，其实呢，从2019年开始啊，我们中央一号文件已经7次聚焦高额彩礼。
6: 对。
7: 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发布了多批次的涉彩礼的纠纷典型案件。
6: 嗯。
7: 网络的讨论热度也非常高。啊，你就会发现，就是现在，就是。你把这个彩礼变成赤裸裸的这个铜臭味的金钱的时候，
6: 而且
7: 爱情就变味了，对，
6: 就是物化了一下，
7: 对，
6: 双方对吧？
7: 没错，
6: 就是用彩礼的数额作为一个指标，
7: 嗯，
6: 可能就走进了一个误区哈，
7: 对，
6: 当我们看到别的地方有高额彩礼，可能也会觉得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高额彩礼来满足攀比的需求呢？
7: 对，所以这种高额彩礼的出现就打破了彩礼原有的仪式感啊，演变成了一场以金钱为标尺的一个竞赛了，
6: 对，
7: 啊，按理说我们数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文化彩礼，其实在古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称谓叫做纳征、
6: 哦，纳征，
7: 对，它是礼记所在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是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成立、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彩礼是男女在结婚之前进行了一个仪式性的契约的确定，
6: 对，
7: 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周朝的时候，纳征的说法，纳征就是男女给男方给女方送一定的聘礼，以此来确定相应的关系。在古代的时候，彩礼是重礼轻财的，
6: 是的
7: 啊。
6: 但是如今高额彩礼的意义已经脱离了彩礼本身的意义了，从这个什么定亲之礼异化成了婚姻的竞价，从象征性的信物膨胀为货币化的交易品，对吧？我们都说婚姻本来就是爱情啊，爱作为基础的结合，而彩礼则是一种礼节。但是高额彩礼的出现，让这份充满祝福的仪式感就变成了一种带有金钱味道的比拼。
7: 没错，其实有些地方要彩礼就是为了获得婚姻的一个安全感嘛，以及给未来小家庭的一个启动资金，对吧？但是你高额彩礼一出现，给我们的婚姻就增加了过多的物质要素。
6: 是的，
7: 但是就是这个，尤其是它完全冲击了其中一方家庭所能够承担的能力，那么对于整个双方婚姻、双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啊。
6: 对，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在今年2026年的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的纠纷的典型案例。一位当事人李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廖某，双方很快就谈婚论嫁了。可是交付彩礼之后，廖某应该是女方哈，
7: 对啊，
6: 就态度突然就变了，不仅不答应结婚，还不归还彩礼。李某呢就起诉到了法院，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向廖某讨彩礼的人。
7: 没错，也就是说，在收到彩礼之后，这个姓廖的姑娘呢的态度就非常冷淡，基本上是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只有在这个李小伙借钱的时候才会主动联系。本来定好了结婚的时间，这位廖姑娘却明确表示这个婚不结了，彩礼也不给你退了啊。在于是乎呢，这个我们的小伙就把这个廖某向法院就告了啊，要求这个小廖这姑娘要退还全部的彩礼和其他的这个费用。
6: 之后呢，法院是做出了判决，要求女方呢及其母亲，然后呢在判决生效10日之内返还男方彩礼72,000，还有赔款8,000元。然而呢，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哈。随后的一年当中，承办的法官发现女方这个名字竟出现在了另外4起婚约财产的纠纷案中。哇，一人多嫁呀。
7: 对，也就是说他要通过这种假结婚的方式去套要彩礼，高额的彩礼来为自己谋利啊。
6: 这4个男方都起诉了这个女的。
7: 对，
6: 所
7: 以这么一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彩礼带来的这些危害就太明显了。他已经不是说就是两情相悦结婚的事了，是拿这个东西当成了一种 诈骗的手段了，
6: 诈骗案了、
7: 啊、
6: 是。然后呢说这个女方呢在先后与八名男性成婚、
7: 嗯、
6: 然后以结婚为名索要红包见面礼，并且在订婚的时候向每个人索要8万元左右的彩礼，涉案金额都高达60多万元了。
7: 对，骗婚是构成诈骗罪的，被判有期徒刑4年、
6: 嗯
7: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还是要依法遏制高额的彩礼的、啊、尤其是从法律层面上、啊、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的时候专门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彩礼案的一些司法解释、
6: 嗯、
7: 而且连续多年在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既尊重传统习俗，又要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依法要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哦
6: 啊、
7: 所以你看这个就从法律的层面上做了个更高的定性哈。
6: 是的是的、嗯、那现在呢我们是最终呢还是要这个让彩礼回归到礼的本性，就是要祝福新人、
7: 嗯嗯、
6: 而不是让它异化成一个货币，异化成一个工具哈。
7: 嗯，没错啊、
6: 嗯、
7: 这么一说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了。我也觉得就是
6: 嗯，
7: 哎呀，就尤其对于男方来说，因为是男方给嘛，是个聘礼嘛、
6: 啊、
7: 对吧，
6: 是聘礼， 对，
7: 对吧。其实有些时候我也能非常能体谅女方的心情啊、
6: 嗯、
7: 就是说他们可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聘礼来获得一个安全感、
6: 嗯、
7: 因为女方在婚姻的这个事实当中她其实确实处于劣势的，对吧、
6: 啊、是
7: 啊，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女方是不太、
6: 嗯、
7: 不太占优的那一方哈、
6: 啊、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就是被、
7: 嗯
6: 被这样的异化了，
7: 嗯，
6: 哦，就大家一听到彩礼啊，就特别的吓人，
7: 对，
6: 就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一个事儿，
7: 嗯，
6: 但是你想，他以前就是起于周朝了，
7: 嗯，
6: 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民风俗的习惯、啊，
7: 对，
6: 其实作为礼仪来说，这个我觉得要走，
7: 是，
6: 嗯，
7: 而且我觉得就本身就是能把这个仪式做得更漂亮。你说原来我们看那古代电视剧的时候，对吧？
6: 嗯、
7: 哇，那新郎官带着一大堆东西，然后到
6: 骑着大马，
7: 骑着马，
6: 啊、
7: 对吧、
6: 啊？
7: 然后这是非常有仪式的，很庄重的。去到女方家里边给拜见对方的父母，
6: 对对，
7: 然后这个把这个对姑娘的最美好的心意就呈上去，这感觉太好了、
6: 嗯、
7: 对吧，
6: 是的是的，
7: 所以我觉得要保留，但是我们要把那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不对、
6: 嗯、
7: 你把那个爱啊放在那些带有礼仪式的那些礼品当中，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6: 是的
7: 啊，两情相悦嘛，而且520刚过啊、
6: 嗯、
7: 521也过了，
6: 嗯，
7: 那现在522我们就要回归日常生活，
6: 是的是的、
7: 啊、
6: 也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嗯、
7: 没错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晚高峰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呢依然会陪大家
6: 继续开启今天周末的晚高峰的之旅，
7: 对没错，来听首歌吧啊，无耻之徒。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若是让月光读着信的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流泪？若是让晚风翻到故事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撕碎月光满地，信纸零碎？许艺彤，橘子汽水，月光信尾。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7: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晚高峰，我们最后来说一件事儿哈，就是有一位明星讲师呢，带群友在虚假的交易平台炒黄金，近1800人中招了，然后还卷走了2.8亿，
11: 没错啊，
10: 哇，这明星讲师
11: 是知道大家现在黄金赚钱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0: 之前是跟着明星讲师炒股，
11: 对，
10: 现在炒黄金了，
11: 因为山东警方最近就破获了这起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啊，涉案金额超过了2.8亿元，这个其中家住山台烟台的这个王先生就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啊。他告诉记者说，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就添加了自己的微信，把自己拉进了一个炒股荐股的一个粉丝群，然后那个群主说为了回馈粉丝，带给大家一起炒黄金，
10: 是啊。然后王先生呢也觉得这个群的群主呢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的博主，而是把自己呢打造成了一个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的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呢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呢晒了那个盈利的截图，哇，这个系列的烘托造势哈，让王先生呢就逐渐的深陷其中了。
11: 对，王先生呢也是被群众层层洗脑，彻底的卸下了防备，在对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字叫做创立风金业的一个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啊，这就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个投资陷阱，
10: 然后他就直接亏了60多万。起初呢，群里的讲师和助理呢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呢安抚王先生，他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的投资亏损，准备呢观望一段时间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呢，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呢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1: 没错，警方对这个涉案网络线索展开了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啊早已进入到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备付金的账户，而且每天出入金的次数高达400多次。
10: 哇！
11: 但是由于王先生报案时间比较晚，涉案涉阳账号早就停用了，群聊都已经解散了，专案组并没有能够提取到有效的信息，直到2022年这个案件的侦办才迎来了转机。通过这个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这个案的主谋叫于某波，早在2019年就因为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面对于某波的审讯，专案组呢掌握了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啊。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非常清晰，分工明确啊，有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就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又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
10: 对
11: 啊，于某波就是这个团伙的老板啊，他纠结了各种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最后发现这个群里边除了刚才那位我们那个受害者，其他的都是骗子。
10: 是的，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之后呢，通过了第三方的支付平台，经过多次流转之后呢，进入到了刚才这个说的创立风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呢，这个平台又和就是刚才那个主犯嘛，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然后他就通过1789名被害人达到了2.8亿元的损失。
11: 我的天啊！所以呢，对于这类投资理财诈骗行为怎么防范呢？首先，遇到所谓明星讲师荐股，就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官网去查询一下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要一定要警惕无牌照荐股 啊，如果前期获利之后对方突然要求加大投资规模，就一定要保持冷静了啊。
10: 专家也提醒哈，正规投资呢是需要通过银行三方的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呢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及时查看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者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呢，应该立即向警方报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1: 嗯，
10: 其实把他拉进那个群啊，那个群里面你别看比如说有多少几十号人上百号人，
11: 嗯，
10: 就只有王先生一个人是那个真正的那个股民，
11: 对，
10: 其他全是这个公司的假号。
11: 是的啊，
10: 然后他们各种晒图，然后各种不停的那个，
11: 就你觉得
10: 全都是假的？
11: 对，你觉得这群里边好活跃啊，大家都是一样的，不在里边这个炒黄金、炒股的，其实全是骗子啊。
10: 就你一个就是那只羊，羊入虎口了，
11: 就是割你呢，肉呢。
1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还是。千万也别那个就轻易的轻信别人，
11: 嗯，
10: 因为有很正规的平台，就是作为炒股或者炒黄金的一些平台，我们还是相信那些正规的平台哈。
11: 对对对啊。
10: 啊，好了，那今天的周末的晚高峰到这儿就结束喽。
11: 嗯，
10: 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见，拜拜。
11: 拜拜。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5月20号，松明县杨林镇召开“听起声，聚商力，强教育，正企效共建”座谈会。座谈会上，各企业家代表结合企业职工实际情况，就子女入学等问题提出具体诉求。杨林镇及学校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将建立企业入学需求动态台账，加强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子女有学上，上好学。会议还就商会企业与镇上企业之间的产业协作、资源对接进行了交流。近日，德宏州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两次捕捉到大型猫科动物活动的清晰影像，经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这是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建区以来首次记录到金钱豹野外清晰影像。体育方面的消息，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亚足联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当你想驱走哀伤，跟着河流走，看看飞鸟，听听风在森林当中的音乐。当你寻找幸福，别忘了它不在别处，而是在你的心中，只在你的心中。这是比小王子更加让人动容的寻找幸福之书。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狐狸兔》，讲述吉普赛人中一只的脉络历程，作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昭特纳。当你爱上时就去爱，当你不知道该往何处时，想想你从何处来，当你要在两个解决办法当中选择时，想想第三个，当你选择时，避免选择会使生命疲惫的。这是即将离开人世的老族长对年幼的小狐狸又说了一次家族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去流浪旅行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和大自然共生共存。200年来，四处漂泊的叶尼西人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其他的流浪族群，他们被发配到偏远贫瘠的森林沼泽地，那一时受到定居族的歧视。最残酷的是在二战期间，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还有严冬、贫困、疾病、饥饿。苦难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课题，但我们还有更深沉的智慧。如果人只能活一口气，那么在这短短的片刻，全心全意，目光真诚，以热忱的吐息声来呼吸空气吧。书使我们发现，到处流浪会读水晶球的吉普赛人，不只有乐天知命的一面，他们也有悲苦、彷徨和恐惧。小说带领我们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吉普赛人有更多的了解与同情。作者昭特纳，奥地利作家、画家，1970年出生于奥地利，毕业后曾任记者工作，目前从事小说及绘画创作。昭特纳的文学作品以叶尼西人的生活和文化为主题，虽然属于新秀作家，他的出道作品《狐狸兔》用散文诗的语言描述生命的悲苦和喜悦，在奥地利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并成为畅销书。作品还有《远志花》，他现在居住工作于奥地利的森林区和维也纳。以下节选的是序言，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

浪漫、神秘是吉普赛人带给我们的一般印象。本书描写的叶尼西人是吉普赛人的一支，据说最初的吉普赛人来自印度，在经由欧洲分散到世界各地。

列尼西人却是发源于奥地利的一个族群，他们的祖先包括吉普赛人和一些游民，被贵族封地的领主放逐到森林区的沼泽地垦荒，冬天靠着挖掘泥炭点火取暖，春夏驾着帐篷车四处卖艺谋生。他们继承的是吉普赛人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却一直要面对各地定居农民的歧视。

书名《狐狸兔》很引人注目。狐狸兔指的是附着在云山根部的干净的泥土，具有粘性。叶尼西人都相信这泥土是一种天然的药物，具有神秘的疗效，能使动物身上的伤口迅速愈合，并使身体恢复健康。林中受伤的狐狸最懂得寻找这种泥土，翻转身子在上面打滚，为自己治伤，所以被叶尼西人命名为狐狸兔。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娓娓说出了叶尼西人的族群历史。小说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叶尼西人一个家族的老族长，是他在面对他最年轻的曾孙的讲述。曾孙的小名就叫小狐狸。

小说里提到了许多历史事件，特别是欧洲的历史。这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说，登场人物很多，个个性格鲜明，作者下笔如画，有对特殊地理景观的刻画，有对神秘大自然的描绘，动态的场面，例如写叶尼西人的老祖先为沼泽所吞噬，例如写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令读者读起来像看惊悚电影。

这篇小说使我们发现，我们心目当中驾着帐篷车到处流浪，会变把戏，会在火堆旁跳舞，会演奏手摇风琴，会算命，会读水晶球的吉普赛人，不是只有乐天知命的一面，他们也有悲苦、彷徨和恐惧。这篇小说带领我们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吉普赛人有更多的了解与同情。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周末公园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即将离开人世的老族长对年幼的小狐狸又说了一次家族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去流浪旅行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和大自然共生共存。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狐狸图》，讲述吉普赛人中意志的脉络历程，作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昭特纳。

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美妙故事，也使人再次看到了残酷的现实。小说让人沉思，让人想起童年那些听过的故事，那些和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我们许多人忘记的事情，那就是倾听自己。

晨雾从林子里嚷嚷升起，深陷沼泽的法兰兹已经没到了脖子。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他只能嘶哑的哭泣哀求。他并不是为自己而哭泣，而是想到在森林另一端等待他的两个小孩和年轻的妻子。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的不知足，不能满足于伯爵分配给自己和那些同伴们开垦的小小的土地呢？

其他的囚犯并没有注意到法兰兹不见了，如果不是他老婆发疯一般地拉扯他们，那么法兰兹露出沼泽的双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

出特别偏远难行的地段，分配给了上百个人。其中很多人是俗语所辱骂的流氓和吉普赛人，他们是因为斗殴、偷东西吃、辱骂国家、小盗窃或者其他犯罪而遭到离弃的男女。这些人当中也有流浪族群的星体人和叶尼西人，伯爵和这些人做了如下的交易：如果他们三年内垦殖了这片大部分是森林和沼泽的荒地，并在上头盖房子，就让他们自由。

三年后的1803年，村落真的建立起来。因为伯爵不但出身贵族，同时也是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庄园大总管，所以这个由暴民所建立的贫穷的村庄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名称，阿玛利恩村。小狐狸，再往炉子里面添两块柴火，我知道你来就是想听我说更多的故事。故事就从那时开始的，你流浪的祖先们最古老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和别人不一样呢？只要从一段旅程说起，一段很特别的旅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那段旅程并不是你的祖先们自己决定的。旅程之所以会那么特别，关键在于那些世世代代都以旅行作为特别生活方式的祖先们的最后一次。它应该是那些叶尼西人的最后一次，那是伯爵想要的，是伟大的奥匈帝国想要的。不过流浪者是没有办法被留住的，他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伯爵选择了最低级的手段，让你的祖先的恐惧打到了心灵的最深处。祖先们必须在三年内开垦森林和多湿的草地，把沼泽的水排干，然后盖好房子定居下来。永世如此，不再游手好闲，不再过着流浪放荡的生活，这次是牢牢久久的定居。这也是为什么你那位祖先会在工作之后的某个晚上脱队，穿进一处带有夏日气息的幽灵，想找到一块比伯爵给的土地更加肥沃，更能繁茂生长作物的地方。在林子里胡乱地走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决定回去。我只不过是想找到一处不受侵害的地方，他的土壤乐意接受，也乐意给予。他刚想到这个愿望，眼前就出现了一块空地。在香草上，在一片浓密新绿的草地上，你的祖先高兴地欢呼，两手举向天空。几分钟之后，他陷入了沼泽。我知道这个故事你已经听过，我聪明的小狐狸，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已经感觉到土地正覆盖在我的身上，一天一天，一寸一寸，就像它喂养了我一辈子。你是我们家族里最年幼的成员，所有的故事和智慧我只跟你说，如同我们自古以来的风俗那样，最年长的传给最年轻的。这些知识历史悠久，是我们的先祖和远祖所积累的。从你的眼神我看得出来，我聪明的小狐狸，这宝藏在你那里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5月21日，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正式登陆中国，用户可通过 OTA 升级订阅，功能涵盖城市道路自动转向、跟车、变道、避让障碍物等，需驾驶员全程监督。此举标志国内高阶智驾市场进入新阶段，对新势力及华为智驾生态形成直接竞争，行业加速内卷。日前，全新 AMG GT 纯电四门轿跑车官图发布，为品牌首款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车，三台电机综合功率1169马力，扭矩2000牛米，

0: 百公里加速2.1秒，最高车速超每小时360公里。电机体积仅传统1/3，功率密度提升3倍，兼顾极致性能与高效散热，树立纯电性能新标杆。近日，2026款红旗 HQ9 正式上市，售价33.88至53.88万元。新车内饰大幅升级，配备15.6英寸双联屏、21.4英寸后排娱乐屏，搭载豆包大模型与07座舱，动力为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二排配双零重力座椅，带中医理疗按摩，整体豪华感与智能体验显著增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第56集，开元盛世，唐太宗去世以后，唐高宗继位。高宗多病，政事经常由皇后武则天处理，他逐渐掌握大权，终于称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太宗发展生产的政策，还破格提拔许多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名臣姚崇、宋璟就是他提拔的，史称他的统治有贞观遗风。郭沫若称赞他的统治说，正起开元，治弘贞观。武则天之后，唐中宗和唐睿宗统治时间短暂，政局动荡多变，但李唐王朝的统治威而不坠，随即迎来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立相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封建帝王。武则天之后，唐中宗继位，但是大权旁落，中宗亦被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迅速平定了韦后之乱，并诛灭韦后、安乐公主，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玄宗登基之后，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他深知安定生平的政局来之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他认为这类人时与富威不可得志，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首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

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无止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才将他罢职，远谪新州，经广东新兴。太子少保刘攸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巨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玄宗外谪功臣的政策行于开元初年，当他的权力日益稳固以后，他又对昔日被贬官的功臣表达了怀念之情，予以优容款待。玄宗深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必须有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在处理往日功臣的同时，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玄宗挑中了姚崇。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玄宗接见。玄宗让他担任宰相，姚崇说：臣有十大安邦之策，陛下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调陈十策：一是宽刑人数，免除严刑峻法；二是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刑自尽，亲近犯罪以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纪相见；九是不再增建佛道寺观；十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玄宗答应照办，第二天正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姚崇之后，玄宗又任用宋璟、张家珍等担任宰相，他们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为此唐玄宗对李唐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李隆基原与诸兄弟住在长安的隆庆坊，他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仍与众兄弟们住在一起，食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玄宗即位后，众兄弟仍然掌握禁军，宋王李承器为贤旧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承义为右卫大将军，齐王、薛王也分点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宾王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齐州刺史，申王出为幽州刺史，宾王出为国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玄宗还令诸王道官单领大纲，自于州务皆为上佐主之。上佐指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牧首，但并不掌握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以及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为齐王李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事功骄资，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悦、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张悦、裴虚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齐王李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妖宠，无碍兄弟之计。玄宗就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

0: 地驻地。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娱作乐，对榻座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交猎，玄宗都不加禁止，但严禁他们与朝臣外戚交友。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命代谦开掘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50里的甘泉渠，25里处的荡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水灌溉田亩千余顷。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赋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玄宗采取了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垒寺溢满的局面。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并抵御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役仓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农，而役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代种。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富商大贾空前活跃。客行野田间，比屋皆庇户，借问屋中人，进去做商贾。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国力也空前的强盛。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边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帝国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即公元627年到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临街地区军队管理，开垦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依西北庭、剑南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争及军事。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军收复陷于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通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29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9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30度；大理阴，16到24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转阴，21到31度；临沧阴转小雨，17到25度；芒市小雨，21到28度；丽江阴，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7到20度；泸水小雨，21到29度。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4: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
5: 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4: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7: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7: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

0: 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朋友们可以和何宇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然后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在云南地区啊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FM97 音乐广播，还有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的同步直播。那么抖音的话呢，是我们互动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要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或者说像我。咨询或者交流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啊，都可以在我的抖音上用文字呢写下来，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第一时间用文字写出来，那么我能够及时的看到啊。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收音机和抖音呢，都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路同行的好伙伴啊！好了，谢谢所有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进入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在我的直播间呢，双击你的手机屏幕，然后呢把赞点一点，谢谢大家的粉丝团东海，感谢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囚鸟》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今天周末的时候呢，带给各位，他用R&B的形式演唱出来了。

雪落无痕呢说，如果告别是选择无声，还是双方呢讲清楚啊？其实怎么着呢，就看你和对方在这段感情当中是不是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其实呢，我希望雪落无痕呢可以把你遇到的事儿啊，你面对的情感可以写得详细一点。

0: 然后木子李呢说，我之前呢一直在收音机搜91.8，搜不到，今天试了97，居然搜到了，是吧？因为各地的信号呢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可能有的时候呢，某些地方啊，91.8的信号强一点，有的时候呢97强一点。那么，所以收音机呢就存在这个问题啊，无线电发射，就是可能你得选地方。然后没有继续的理由了，是吧？那如果没有继续的理由的话，那两个人把分手的事宜谈清楚。如果是婚姻的话，你们把离婚的一些具体条件提出来，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然后呢选择分开，好聚好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啊，不错的选择。奢侈。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囚鸟》，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送给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其实像雪落无痕，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呢和对方呢正在冷战啊，但是呢我想可能这样的关系如果维持下去的话，对彼此的生活呢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然后呢整个人呢也在这种情绪的内耗当中越来越不快乐。其实你说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享受爱的甜蜜，对吧？甜蜜甜蜜，那当然是快乐的。如果说两个人的关系悲伤和痛苦比甜蜜和快乐多了太多，那其实呢这段关系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停留着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甚至呢让整个人陷入到的一种抑郁的状态里。你想自己都不开心了，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孩子，对吧？整天在你的脸上可能写着两个字儿：痛苦。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人吧这一辈子真的非常的短暂，就是那么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的时间啊。那么想一想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档口啊？那么既然如此，为何要让自己在余生当中一直在不快乐的关系当中苦苦挣扎呢？对不对？其实想明白了之后，人也就放松了很多。这个世界不是离开了谁就不能生活下去的。首先应该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强大一点，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让自己经济独立，那我相信你就不会惧怕生活给你的挑战和困难。我不知道你听了我这些话有没有一些感触啊？有没有一些感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关于情感的话题，大家呢生活情感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跟我说一说。记住。

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在上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回复各位啊。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大家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溜溜梅的关注，感谢你啊！

刘刘梅呢说，何宇老师，你的声音治愈了我破碎的青春，治愈了你破碎的青春。年少时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开心呢？只要那段时间度过的比较平稳，我相信后面的生活呢也会看得见太多太多的阳光了。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啊。那么刘刘梅的话呢，关注了以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想跟朋友说说话的时候，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在收音机和抖音直播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爱情的眼泪，感谢啊。

这位朋友说好神奇啊，我居然在抖音无意间的就刷到了我初中一直听的慧宇老师，快15年了，一听到就会觉得非常熟悉，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你有没有关注我了？不然呢，下一次找不到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啊，还可以遇见。记着我们的时间啊，播出时间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何云呢都会在这儿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立马关注啊，欢迎你的到来啊，欢迎你的到来。方便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左上角这个黄色的星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

怕蜘蛛的姑娘的说，如果有了宝宝呢，分开一定是一件坏事，强制在一起很累，孩子也会感觉到，时间长了受伤的还是孩子，那分开一定应该是一定不是一件坏事吧。你这个信息没发对，然后呢到时候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误导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如果有孩子了，我更主张双方啊，夫妻双方的话，寻找到让自己开心的，如果这段关系你们的相处，你们的这个关系已经让两个人非常痛苦，甚至呢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精神上已经受到折磨，那么分开了一定是对孩子有好处的，记住我说的啊，对，一定不是一件坏事。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好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依然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可以写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了。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迟言的说，好久不见，你怎么瘦了很多？没有啊，没有瘦很多。欢迎大家，背包心情呢依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进来了，可以跟何雨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聊一聊啊。咱们的节目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可以把粉丝团加上啊，双击屏幕点点赞。

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欢迎你。迟言最近怎么样呢？最近生活如何啊？然后呢，大家呢，依然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上面的留言。一抹清风醉红尘，说可惜回不到过去了。你们在聊什么呢？啊，你们在聊什么？啊，你们在说这是不是交通之声啊？对，这的确是交通之声。咱们呢，从今年的三月份 FM 九九香格里拉之声关停了之后呢，何宇呢就带着这档节目呢进入了新的频率啊，来到了交通之声。然后呢，咱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做了一些改变，

0: 由原来的每周五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半，咱们的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啊，变成了9点到11点。那么就是大家呢要习惯这个时间，而且播出的时间呢不是每天都播了啊，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的135，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在这儿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然后呢你刷抖音的时候啊，如果发现了这个节目，记着可以推荐给你听过这个节目的朋友。那么我们希望呢在抖音直播间呢能够和大家呢畅所欲言。谢谢一抹红尘成为了粉丝团用户啊，谢谢你。然后呢大家呢没有加入粉丝团呢可以加入一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听着这段音乐啊，听着这段音乐，是不是觉得内心也挺安静的？何韵呢，也希望每一天那么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每周周一、周三、周五，然后呢，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的内心呢变得平和一点。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这儿可以随心所欲的和何韵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人就不会积压情绪了，就是在内心当中呢可以变得轻松很多啊。然后呢，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念念一直呢在支持着何语啊。音乐说，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情感都会慢慢的淡然。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吧，我们的内心有着很多很多激情澎湃的东西啊。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想去认识一个人，会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然后呢又会跟他有那种亲密的交流交往啊，你就很想和他待在一块儿。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像是胆大的小孩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去尝试这么一个新鲜的事物，或者说去体验这种该有的情感的状态。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看透了，或者说经过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那么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对情爱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大了。为什么？因为你太了解人吧，往往对生活的本质，或者说对人性的本质看得越清楚，你可能对他的期待就会一点一点的降低。当你不再期待很多东西的时候，咱们的内心也就变得平和安定了很多，就不再是像年轻时那么冲动了。年轻的时候和哥们儿吹牛逼到天亮，可是现在呢，简单说几句就没有话说，是不是？有没有发现单单友情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年轻的时候你会和一个人相谈甚欢，你会觉得你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认知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你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变化，包括你自己都在变化。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会发现很多这样曾经认为一辈子的人慢慢的已经消失在了你的朋友圈。你可能打开你的朋友圈啊，微信的朋友圈，看这些聊天记录，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没有聊天了。在那个通讯录里边，你一个一个点着那些名字看，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淡淡的、慢慢的，或者说毫无察觉的淡出了你的生活圈子。是啊，那个时候觉得相谈甚欢呢，说白了总感觉自己自己混得没有别人好。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你没有必要去对比，你知道吗？你可能觉得别人拥有的东西比你拥有的多，不管是名利地位啊，各方面都比你好，但是其实想一想，人家为这个也奉献了很多，或者说也用快乐健康去做了交换。而你的话呢，可能能够把更多的快乐和时间留给自己吧。我觉得每一样东西，当你要得到的时候，你总得付出一些什么。那么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每一个人自己的乐趣，或者说自我的定位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累了，也不会迷茫，也不会痛苦，对吧？每个人都有他的无奈。对啊，既然知道这一点，那有什么必要去羡慕别人呢？不如多羡慕一下自己。哎，我有强健的身体，我有健康的心态，我没有一天到晚睡不着觉，对吧？我不用怎么着，我都能够睡一个好觉，一睡就睡到自然醒。你看，这是多大的幸福。然后呢，王佳呢说，宇哥晚上好，欢迎你啊，欢迎来到何宇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OK， 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念念说知足常乐，知足常乐，也不能完全的知足，有的时候还是要得多一点欲望。我总觉得这个欲望吧，能够让人进步啊，能够让人往前冲，但是呢，过度的欲望也不好，任何事情一定不能够矫枉过正，或者说冲出了它的边界啊，冲出了自己生活所能扛下的成本，所以一定得权衡自己的能力和权衡自己的现实，适当的拥有一些欲望是好事儿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聊天啊，他就觉得因为他的家境非常好，他生活条件非常好，他不缺钱，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现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活得好累啊。我当时就纳闷，我说你一天到晚的好吃好在全世界旅游，你是不懂那些为了碎银几两还在拼搏当中的牛马啊。后来他就说真的他已经得了抑郁症，他已经看心理医生了。后来我慢慢的想到了一点，就是人吧，你得有点追求，你就不容易抑郁。就像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你觉得你现在生活的不好，你没有一辆好的车子，没有一个好的房子啊，你就会想着努力去买一辆好车，努力去买一所自己喜欢的房子，然后你就会拼搏，对吧？你就会努力，然后你就会想着赚钱，哎，你就有动力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他什么都有，他不缺这一些，反而他的精神世界可能空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欲望是好事儿的，比如说像女孩子啊，你们看到限量款的包包，或者说像男生啊，看到数码产品，新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看着橱窗里的他们，真的好，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然后呢又摸一摸自己干瘪的钱包啊，是不是会就觉得有一些无奈？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去那个

陷入到那种不好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告诉自己，我得努力赚钱，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把它拿下。你看，生活的动力是不是就来了啊？人吧，因为没有而想去得到一些东西，在追逐的这个过程里，其实还是挺快乐的啊。追逐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该有的欲望还是要有。谢谢竹，谢谢竹的礼物啊，感谢你的支持。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聊聊天，说说话，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都可以讲出来。然后呢，后面的时间给大家再听一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下面的这篇文章呢叫《我好心疼你》，关于情绪的，每一个人都不要憋着情绪，一定要懂得释放，不管通过哪种方式啊，来听一听，我好心疼你。因为成年人吧，都慢慢的把自己的情绪按成了静音键啊，静音模式。那么我们听一下，这样好不好呢？这篇文章叫《我好心疼你》。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多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多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

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借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

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3，咱们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来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啊，赶快关注一下，不然节目结束了之后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0: 好吧，那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呢将在周一啊，下周一的晚间在这里不见不散和大家。
1: 好了，
0: 那么听一下这首歌，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然后呢支持和雨的朋友，非常感谢各位，祝我这些熟悉的人那儿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迎接新一天的到来，谢谢你们啊。好，拜拜，下期节目再会。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5: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3: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5: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3: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5: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3: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5: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

0: 反复一步到位。
1: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一天了。
3: 没错，
2: 咱们的美洲大蠊终于到货了。
3: 是，
2: 就好多朋友都期待着说想早点用上它。
3: 嗯，
2: 已经有很多的老胃友开始订购了啊。
3: 老朋友，还是胃病的患者开始提前预订了，是吧？
2: 对呀。
3: 这个我是知道的，虽然说咱们已经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已经开始预订了。但你知道吗，静时，可能还有很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听咱们节目时间不长，对咱们提到的这个美洲大蠊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2: 也正常啊。
3: 对啊，所以说我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首先这个美洲大蠊呢，可能大家伙有的人是第一次听到，是吧？其实美洲大蠊是咱们一个非常好的自古以来的一个调理胃病的一个中药材。
2: 是的，
3: 而且就目前咱们现在全世界来讲，就调理胃病的一些方法来讲，这个美洲大蠊也是调理胃病非常好的产品之一。而且它已经这个被我们国家药典明确的收录了，就说明什么你知道吗？说明美洲大蠊的这个调理我们胃病的用途还有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2: 是呢，国家药典都承认它
3: 认可的。对，
2: 就是昨天吧，我们有很多新的朋友也打了电话。他说国家药典承认的我们也承认，
3: 对，
2: 但是好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胃病患者一定要选择它呢？请老师给一个更充分的理由。
3: 因为我们老胃病的患者，我相信啊，凡是有老字儿的，他临床的用药没少用过
2: 啊，
3: 对吧？为什么我要选择美洲大蠊尝试一下呢？因为它和我们临床传统用药的治疗的方向和途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美洲大蠊，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药，它是中药饮片，它能够解决我们胃病的患者常年以来的一些真实的困境。就是你知道老胃病的患者最为困扰的你知道是啥吗？
2: 就是反复的发作呀，反复的疼痛啊，
3: 反复发作，反复的疼，药用上了好点，不用的时候就疼了，对吧？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美洲大蠊吧，它就打破了那种我们老胃病的患者反复的被这种疼痛这种折磨，它能够让你跳出我们传统的这种越治越重越治越费钱的这种治疗怪圈。
2: 那您说美洲大蠊它是怎么让胃病患者跳出这个怪圈的呢？
3: 美洲大蠊呢，它最主要的功效，这个药典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叫去腐生肌。什么叫去腐？
2: 腐败的坏的。
3: 哎，就去除那种腐败的破损的那些组织。什么叫生肌？
2: 新生的好的。
3: 就是修复嘛。
2: 就
3: 长出新的肌肤来，肌肉来，黏膜来，组织来。而且它能够达到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已经深入的研究这个美洲大蠊这个成分嘛，包括里面的有效的成分哈。去腐生肌它分为4个步骤去实现的。
2: 哪四步呢？
3: 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第一步就是修复，而且它这个修复吧，和这个常规的一些药品相比的话，这个美洲大蠊呢，它这个修复啊，相对是深层次的修复。为什么说它是深层次的修复呢？因为它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之下2-3层的这个深度去进行修复，
2: 就更完善更完整。
3: 对啊，而且为啥我们说老是重复的说，就是因为咱们很多新朋友还不了解它的功效。同样是修复啊，深层的修复和常规用药的表层的修复那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常规用药就是什么呢？浮皮潦草，
2: 对，
3: 对不对？
2: 表面功夫，
3: 修复的就是最表层的胃黏膜。它根本就渗透不到这个胃壁当中去。即使是有一些强效的那种化学制剂，它也最多哈， 只能达到胃壁细胞下移。

0: 一层的这个距离，
1: 嗯，
0: 它根本渗透不到三层这个距离，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吧，幽门螺旋杆菌为什么很难清除？
1: 嗯，
0: 实际上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病毒扎根儿就扎根在胃壁2到3层这个深度了。
1: 哦，
0: 所以说
1: 扎的深，
0: 哎，所以说普通的那种修复肺黏膜的药，它达不到那么深层，就剔除不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所以说常规用药达不到这个深度，那你调理起来、修复起来是不是反反复复？
1: 对，
0: 对不对？但是美洲大蠊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深层次的解决这个难题。
1: 就难怪说幽门螺旋杆菌大家会认为它老是反反复复，
0: 哎，
1: 是因为呢你根本就杀不死它，
0: 扎
1: 根太深
0: 了。对啊，这是第一步是吧？修复。第二步叫什么呢？叫防护。
1: 嗯，
0: 什么叫防护？就是防止咱们再复发的问题。
1: 嗯，
0: 那它怎么才能够防止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这种病变的复发呢？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胃壁啊，它复发的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疼呗。
1: 对，
0: 但是这个美洲大蠊能够起到防护止疼的作用。你比如说疼怎么带来的？
1: 嗯，
0: 炎症带来的。
1: 嗯，
0: 溃疡面带来的。对于外界物质，像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啊，胃酸也好，它只要是沾到我们这个炎症和这个溃疡面的，都会带来疼痛吧？
1: 对。
0: 那好了，美洲大蠊它就能够在我们这个胃黏膜、还有胃壁、还有这个胃酸之间形成一个保护膜，它刺激不到这个溃疡面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不疼了？
1: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里面罩了一层严严实实的保护罩了。
0: 对，它就不疼了。
1: 对
0: 啊，然后第三步是什么呢？营养。
1: 嗯
0: 啊，这个营养是很多化学药物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胃肠道的营养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
0: 就有一个事实，我必须得跟大家伙说啊，我们胃部的发生的溃疡和炎症，包括出血这些位置，实际上它周围的胃壁细胞早已经没有营养的供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才变得糟了，明白了吧？
1: 嗯，它没有营养是不是就好不了？
0: 对呀，它就很难治嘛。
1: 嗯，
0: 那所有的用药没有提供营养，这就造成了我们治疗的反复，
1: 嗯，
0: 是吧？没有营养的供给，不仅仅意味着它不能够去根儿，它治不好，反复发作，
1: 嗯，
0: 疼痛这些问题，你知道更意味着是什么吗？
1: 嗯，
0: 更意味着它有大概率的恶化的情况
1: 啊，
0: 哦，明白了吧？是吧？有多少这个胃部这种可怕疾病，比如说这个恶变的情况，
1: 嗯，
0: 都是由这个溃疡面或者结节哎演变过来的。这里呢，咱们不讲这个恶变恶化是什么了，大家伙都能明白，是吧？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
1: 关键是到了这个程度，它就更难了。
0: 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营养造成的，
1: 嗯，
0: 它就基因突变了。这就是第三步，美洲大蠊能够提供什么足够的我们溃疡面的营养。
1: 嗯，
0: 然后第四步就是抗炎嘛，就像这几天咱们说的，它具有非常明确的抗炎的效果。
1: 嗯，
0: 为啥呀？因为美洲大蠊是昆虫药物啊，它本身就具有了这种类活性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所以说对我们胃肠道的负担的损伤啊，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1: 是，
0: 它是天然的嘛，而且它能够刺激和激发我们自身的免疫吞噬细胞，让我们的免疫力参与到抗菌消炎的作用当中来。这样一来，清除我们这个细菌的病毒能力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1: 嗯，
0: 是吧？大家伙知道这个免疫吞噬细胞是干啥的吗？
1: 那我们知道它防止病菌入侵身体，
0: 哎，
1: 把坏的东西清除出去。
0: 没错，你说的很对。更主要的是，这个免疫吞噬细胞吧，它是专门清除血液当中、细胞当中或者是身体当中一些炎症和外来入侵的一些病毒的、细菌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激活这种自身的能力，然后把它调动起来，是不是就明确的可以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说它跟常规的药物不一样，常规的药物是利用药物的成分来抗菌消炎的，
1: 嗯，
0: 而这个美洲大蠊里面这种活性成分是调动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进行这个抗炎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跟这个抗生素是截然不同的，那这种效果才是非常显著的，更主要的它安全，没有耐药性。
1: 是呢，它是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
0: 对，
1: 有这四步，
0: 嗯，
1: 可以去腐生肌，
0: 嗯，
1: 深层的修复，让我们的去除病根，
0: 对，
1: 有效的防护就可以不反复了，而且它能够直供营养，我们就不恶化了，
0: 嗯，
1: 双重抗炎我们就更强健了，
0: 对，
1: 那这一个产品它就是一步到位的好宝贝啊。
0: 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老讲老胃病反反复复的， 老说这些，其实就想让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意识到，为什么你以前老反复，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向。
1: 是
0: 啊，美洲大连调理我们胃啊，确实是和我们传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这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一个好产品。啊，咱们得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对的呀。咱们活了大半辈子了，是吧，为家里这个奔波操劳，然后老胃病也治了一辈子了，结果老了老落了一身的这个毛病，尤其是胃病，是吧，你治了一辈子也没治好，那现在咱们就应该换个思路，
1: 对
0: 自己好一点，对不对？
1: 对，还真是。您的这句话相信大家也听到心里去了。好多长辈啊，真的是把奉献刻到了骨子里。
0: 对，
1: 老人总说嘛，我们这代人活着就是为了孩子。
0: 哎，这是老话。
1: 省吃俭用一辈子，身体垮了才后悔。像老师说的，奉献牺牲这事儿啊，可能外人看是美德，可是苦头是自己吃了才知道啊。
0: 对，
1: 扛了多少累呀、啊，忍了多少痛啊，可能最后连句值得都难说。
0: 可不吗？是不是？所以说这次呢，咱们把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美洲大连给大家伙带来了。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改变以往咱们不重视胃病的这种观念。
1: 对呀，
0: 是吧？花不花钱，买不买，用不用，这都无所谓。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听完我的课能明白，身体是谁的？
1: 自己的。
0: 自己的，疼起来没有人能替你受。
1: 嗯，
0: 咱们能不能少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忍忍就好了，少一点这个观念。多一点对自己的关心，这是对家里最大的一种贡献了。
1: 对呀，生起病来无人替呀，尤其是胃疼。他疼起来那个遭罪的劲儿，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难受？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说老一辈人扛疼，其实根本就不是扛疼，是不把胃病当回事儿，
0: 对，
1: 没把它当成病，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遭罪了吧自己，
0: 是不是？你看多少人胃疼了不舒服了，总在那忍，总觉得忍一忍就好了，甚至像前几天咱们讲的胃疼发作，认为喝点热水就好了，咱们头两天讲这个事儿了，是吧？
1: 是。
0: 或者是胃疼的时候吃点布洛芬，吃点奥美拉唑就能挺过去。但你想过没有，这个病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被你养成大病的。
1: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等你发现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挺不住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说我们想解决就能解决的。是不是？而且这个胃病它不是你忍一忍，你不关注它，它就不在了，它还会在那儿存在的。你管不管它，它也会继续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
1: 是
0: 不？
1: 我家小区有一个保安大爷啊，60多岁，他儿子刚结婚，儿媳妇怀孕了
0: 啊，
1: 这老人家合计帮衬帮衬小两口，就在小区当保安了。我就看见他啊，这大爷左手拿着保温杯，右手捂着胃，
0: 哎呀，
1: 走路直弯腰啊！我就好心儿，我说大爷，我说你胃疼啊？他说，哎呀，丫头啊，我这老毛病都10多年了，疼的时候吃点药就好，还能扛得住，
0: 还能扛得住，哎呀，
1: 还要强啊，老头儿、
0: 就太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是吧？为了孩子，可能有的人是为了孩子的孩子，在那遭那份罪。
1: 是
0: 吧？就像你说的这个保安大爷，他有可能把这个10年的老胃病扛成了一种习惯了。他没到医院看过吗？没问过吗？
1: 我这还没说完呢。他不合计小两口结婚他帮衬吗？这我上周我就发现保安换人了
0: 啊，
1: 我就好气儿，我说周大爷呢？然后新保安跟我说，周大爷胃部疾病恶化了。
0: 哎呦，
1: 说他10年前就查出来有胃息肉
0: 啊，
1: 这10年里也做了3-4次手术了，那家里边有多少底儿啊，都是打工的，那早就掏空欠债了，治了10年，花了10多万，病情还恶化了，你说这值得吗？
0: 很多胃部的恶性的疾病都是从这个息肉变来的，是不是？你看看，你要知道啊，胃病的恶化的发病率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高啊，咱们别小看它。你像这个，你说这个保安大爷治了10来年了没治好，花了多少的钱治来治去的，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这不是个例啊，太多了，像他这种胃息肉的，10年内做了4次手术的，这说明啥呀？说明他这个息肉啊，你切掉了根儿还在，你这个根儿根本就没清除了，

0: 而且息肉一次会比一次恶变的快，一次比一次长得快，长得大。那你这手术的费用就一次比一次高了呗。
1: 对呀。
0: 如果形成巨大的息肉的时候，我告诉你，有的啊都得开胸腔，甚至都得把胃进行这个切除。
1: 那可太遭罪了。
0: 对啊。
1: 但您说好好的人怎么就容易长胃息肉呢？就有异物产生呢？
0: 这个啊，胃息肉的形成绝对不是偶然的。
1: 嗯。
0: 啊。也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你看这个保安大爷10年前就已经有胃息肉了，
1: 嗯，
0: 说明什么呀？说明最起码他几十年前他这个胃的底子，年轻那会儿他这个胃就已经不
1: 好
0: 了，就没有营养了，
1: 嗯，
0: 再加上他不注意，总把自己身体当成工具使，是吧？总在那挺一挺忍一忍就以为过去了，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要知道胃息肉根本的原因是哪儿啊？是胃黏膜长期的且慢性的损伤造成的一种异常性的修复。
1: 嗯，
0: 这就跟我们这个手上的老茧一样，你反复的摩擦它，长出这个老茧和你的皮肤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对，
0: 它已经变性了吧？
1: 对。
0: 同样，我们胃部的息肉就是我们胃黏膜异常增生所造成的。所以说，胃息肉啊，前身无外乎是慢性的、长期的、反复的老胃病。
1: 嗯。
0: 慢慢的造成了异常性的增生，说白了它就是老胃病拖出来的一个恶果。
1: 嗯，
0: 你长期的折腾你的胃，那它就用胃息肉来给你抗议。
1: 还真是啊。但是现在有胃病的人太多了。
0: 嗯，
1: 就那天那个新保安不是跟我聊嘛，他也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老胃不好。
0: 对呀、啊、
1: 也是长期吃药，他也没有见好。
0: 老胃病太普遍了，
1: 太普遍了，
0: 是吧？而且你看一提的老胃病就想着吃药，是吧？
1: 对，没招啊。
0: 嗯，我说实话，这里面有一个大坑。
1: 嗯，
0: 啊，就造成了我们胃息肉反复出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长期的滥用一些刺激我们胃部的药物的时候，很可能大家伙觉得，比如说常用的这个阿司匹林呢、布洛芬呢这些药吧。
1: 嗯，
0: 你知道吗？就这些药反而是刺激我们胃的最重要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因为它直接可以损伤我们胃黏膜的屏障。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有胃病的患者，长期的吃什么奥美拉唑、阿司匹林的、布洛芬呢，什么这个雷贝拉唑这样的药物，有抑酸的，有这个是缓解疼痛的，我告诉你，它都是对我们胃黏膜非常刺激的一样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胃的这种反复的异常性的增生，除了食物，除了胃酸，还有可能是我们多年的用药。
1: 哦，之前您讲过说长期使用会造成营养不良。
0: 对。
1: 但是营养不良和刺激胃有什么关系呢？
0: 营养不良是比如说常年用抑制胃酸的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其中之一。
1: 嗯，
0: 为什么说它刺激我们的胃呢？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吧，它是抑制胃酸分泌的吧，那胃酸的浓度不达标的话，它就直接改变的就是我们胃部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而胃内的环境一改变了，我们的激素水平就乱了。
1: 嗯，
0: 就像土壤它变坏了一样，而息肉它就容易生根发芽了。
1: 嗯，
0: 明白了吧？就你看很多人为什么说更年期之后很多毛病就来了呢？
1: 嗯，
0: 激素水平变了，
1: 对，它紊乱。
0: 对，所以说你常年用这个抑制胃酸的药，胃酸看似分泌的不足了，好了，你激素水平也乱了。
1: 嗯，
0: 激素水平一旦乱了，息肉异常性增生它就来了。
1: 明白。
0: 嗯，
1: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这要是有慢性胃病的，常规的药还真不能常吃，
0: 不能乱吃，不能瞎吃。
1: 对
0: 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
1: 嗯，
0: 你不管什么药哈，你吃个3年5载的，我告诉你，你看吧，都能吃出其他毛病来。
1: 嗯，
0: 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你们这个保安大爷，他不是典型的年轻那会儿是吧，为了家庭拼命的干，就为了儿子孙子还得接着干。
1: 嗯，
0: 一辈子我说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他从来没为自己活过。
1: 嗯，
0: 那你说他图的啥？最后钱花了，最糟了，你病还治不好。
1: 这老人不就是吗？总会把为了孩子挂在嘴边。
0: 嗯，
1: 他忘了自己的身体，那才是根本呢。
0: 对，
1: 你自己都垮了，怎么帮衬孩子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全球购，全球购哈、啊，不是说是大家伙儿是买这个全球购的商品。其实我觉得全球购除了要给大家伙推荐全球的好物之外，更主要的是让大家换一换这个观念。
1: 嗯，
0: 别再被那种老思想给束缚住。
1: 对
0: 啊，我是希望大家伙儿就是你不一定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
1: 嗯、
0: 但是你要听到背后的一些观念和知识。
1: 是的，

0: 我想让大伙知道的是什么呢？现在很多的前沿的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已经颠覆了，能够帮助我们更科学的爱自己。
1: 嗯，
0: 什么东西对咱们身体好，没有副作用，什么东西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咱们现在

0: 一个老干部啊、
1: 嗯，
0: 你知道就是部队的饮食习惯是啥吗？
1: 我看视频说他们吃饭特别快，
0: 哎，
1: 他不嚼，
0: 对，
1: 直接咽。
0: 对，尤其是有军事任务的时候，
1: 嗯，
0: 快速完成，吃顿饭可能就是3到5分钟。
1: 嗯，
0: 你用餐进食就必须得快速，甚至我毫不夸张，用暴饮暴食都可以这么形容。
1: 那太不对了。
0: 而且吧，这个有时候部队的伙食啊，高盐、油腻的食物比较多，
1: 是，
0: 甚至野外训练的时候吧，他们就是讲究那种极地求生，还得吃一些生肉，
1: 嗯，
0: 啊，再加上有一些作战训练呢，就比如说抗灾呀、救灾呀，他需要长期的这种精神的压力下，
1: 嗯，
0: 来完成这些任务，所以说这些所有的因素就促成了什么呢？就是我说那个老聂哈，长期的反复的这个胃溃疡，他就形成了，
1: 嗯。
0: 甚至他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医院做这个胃镜都已经查到什么了吗？查到他的胃里面已经有多处的溃疡面了
1: 啊，
0: 而且这溃疡面的直径都已经达到3厘米了。
1: 哦，
0: 这个溃疡穿透这个黏膜已经到胃壁下面的2到3层了，就很深了。
1: 嗯，
0: 然后已经有明确的这种出血点了，就换句话说，就这种如果再深下去的话，它会有胃穿孔的这种风险。
1: 那这个挺吓人。
0: 对呀、啊、
1: 马上穿孔了，那可是要命的事儿。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每次进食的时候，就是每分泌一次胃酸都会造成这个溃疡面的加重，造成胃穿孔的可能。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美洲大蠊提取物刚好针对他这种重症的溃疡的患者是非常对症的。
1: 嗯，
0: 当时我就建议他用这个美洲大蠊了嘛。
1: 嗯，
0: 你知道他就用了1个月的时间，他在进食之后就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0: 2个月之后到医院再做胃镜检查的时候，他胃壁下2层的这个深层结构已经开始修复了。
1: 嗯，
0: 他就不用担心这个胃穿孔的问题了。
1: 对呀，
0: 你看看，
1: 那您说他怎么能病得那么重呢？
0: 我告诉你，他是什么呢？他是在部队退休的嘛。
1: 嗯，
0: 他在部队已经几十年了，他这个老胃病扎根扎得太深了。
1: 嗯。
0: 他退休之后呢，就这些年吧，他没少治过，
1: 嗯，
0: 是吧？而且人家看病也比较方便
1: 啊，是，
0: 是吧？
1: 保障也很好。
0: 对对对，人家找了各种各样的什么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调理，期间也花了不少的钱，他退休金基本都搭在里面了，
1: 嗯
0: 啊。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就是1个月他就光喝中药都得花3000多块钱，
1: 嗯，
0: 还有什么针灸理疗一次都得300多，
1: 嗯，
0: 一个月至少得做个7、8次，而且。每个月都得上医院做什么？做胃镜，他就怕这个胃穿孔嘛。
1: 嗯嗯，
0: 那就这样，他这胃溃疡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
1: 那你说斐莲，他不也是中药当中的昆虫药吗？
0: 对呀、啊。
1: 那这位患者他去中医调理的时候，他应该也用过这个药啊。
0: 嗯。
1: 那为啥他的病还是反反复复呢？
0: 关键在于什么呢？斐莲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上。
1: 嗯。
0: 咱们传统中医吧，其实早就已经重视用这个美洲大蠊这个昆虫药了。
1: 嗯，
0: 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医的传统是熬汤药，
1: 嗯，
0: 熬中药材，或者是做成中药饮片。
1: 嗯，
0: 但是像这个美洲大蠊这种药材呀、啊，我们中医是怎么处理的呢？是把它直接干燥，
1: 嗯，
0: 然后拿它去熬煮成汤药。那么这种操作的方式，实际上吧。它有它很大的弊端，
1: 嗯，
0: 它并没有把美洲大蠊这个药材的功效彻底的发挥到最大化。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蠊要通过前沿的这种提取的技术，把里面的提取物提取出来，效果才好，是吧？咱们都知道日本是不是学咱们中医的？
1: 对呀，
0: 他们叫汉医，对吧？但是日本虽然说中医的辨证施治不如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大夫。但是你知道日本的中药材的提取技术早就超过咱们中国了。
1: 对，这个咱得承认人家的优势、
0: 啊、
1: 优点。
0: 咱们就是在这个日本引进的最先进的提取技术，
1: 嗯，
0: 是吧？包括咱们提到的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静石，我们真就是用的日本的前沿的这个提取的技术，
1: 嗯，
0: 来把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再结合这个美洲大蠊当中的活性成分特性进行提取，然后进行完善。所以说它比这个我们传统中医的这种熬制汤药啊，做中药饮片呢，效果要强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让美洲大蠊的这种去腐生肌的功效最大化。
1: 哦，就是同一个原料，它制成了饮片和提取物之后呢，它的功效区别还是很大的。
0: 非常大，是吧？
1: 那老聂 他后来咋

0: 老聂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现代提取技术的传统中药美洲大连。
1: 嗯，
0: 你看我这句话说的挺
1: 很完整啊，
0: 对，
1: 很全面。
0: 人家用完这个之后，半年，就半年的时间就没有出现这个溃疡了。
1: 嗯，
0: 然后再到医院做胃镜的时候，胃黏膜它这个健康啊呈均匀分布的一种橘红色。
1: 嗯，
0: 胃黏膜表面既湿润又有光泽，而且用那个胃镜啊触碰它的时候特别的柔软。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他这个胃是什么呢？半年的时间老树回春了。
1: 回春长新芽
0: 啊，
1: 了。
0: 对，然后呢，人家老聂一看见到甜头了，接着用啊，用了一年之后，他这个胃到现在为止没有不舒服过。
1: 嗯，
0: 他终于敢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了。
1: 嗯，
0: 而且他还跟我说呢，这辈子他这个胃啊，就从来没像现在岁数大了这么舒服过。而且现在你这不听说咱们这个美洲大连又有货了吗？还跟我要呢。他说好东西就得备着点。
1: 对呀，
0: 啊，而且没有毒副作用，它可以常年吃。
1: 它安全。
0: 对。
1: 关键是老聂吧，人家是工作需要，保家卫国，可能
0: 对。
1: 身体坏了没办法。
0: 嗯。
1: 但咱普通人不要把自己当成工具人。
0: 对。
1: 你说你该吃饭不吃饭，该看病不看病，非得等身体亮起了红灯才后悔，咱干嘛呀？
0: 所以说吧，咱们普通老百姓真得把那个观念转过来。
1: 嗯。
0: 爱自己不是自私，
1: 嗯，
0: 它反而是一种责任。
1: 对。
0: 把我们的自己身体照顾好了，就相当于没给家人添麻烦。
1: 嗯。
0: 能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家庭最大的一种负责。
1: 是呢。
0: 你像人老聂，他要是早几年重视他这个胃，找到正确的方法，何苦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呢？
1: 对呢。就不要总觉得说省钱呀、扛一扛啊是美德，现在不是了。
0: 对。
1: 不要拿健康赌明天，像我说的。我家的保安大爷，还有老聂，就这些例子，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眼前。
0: 是，
1: 我们应该醒醒了，胃不舒服不能忍，该检查检查，该调理调理，
0: 对，
1: 别拖着，等重了让自己更难受，那可不行。
0: 所以说，咱们今天是美洲大连的活动第一天。
1: 嗯，
0: 这个美洲大连，大家伙要拿到了之后，我告诉你，性价比对于我们胃部的调理是非常好的。
1: 性价比高就是省钱，对吗？
0: 那当然省钱了。你用一个疗程。比如说两个疗程是吧？你用完之后，你自己就能感觉到，
1: 嗯，
0: 相比于你原来的症状，它这个状态要好上一大截，
1: 好上一大截，
0: 对吧？然后你再长期的坚持用，你比如说你用个一年半载的，你这个胃自然而然的就是彻底的好转了之后，你就跟我们常年的老胃病，你反复的治疗、反复的花销，你就比一下吧，
1: 嗯。
0: 是吧？我们就拿出这一年半载的时间，好好的调理调理我们这个胃，你算一下这个总账，
1: 嗯。
0: 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老胃病的患者，今天犯病上医院下胃镜打吊瓶，下个月再犯再打这个吊瓶再做胃镜，你一年半载之后，你算一下总花销，
1: 嗯，
0: 你想一想，你就知道你这钱得省多少了。
1: 对啊，平时花点小钱儿，防止后面花大钱儿。
0: 对，这才是划得算的，
1: 聪明人干的事儿。
0: 对呀，而且我们平时总是哎呀舍不得花小钱儿，关键的时候到医院。大钱就得往里扔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老强调，买和不买，用和不用，这都无所谓。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观念要改善过来。
1: 嗯，就是我们平时就要给车做保养，
0: 嗯，
1: 定期维护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你等车大修那可贵了，
0: 那可不，那就报废了，是吧？所以说，静止你这个比喻特别贴切。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性价比啊，它体现在是什么呢？它的四效合一上。
1: 嗯，
0: 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治疗胃病。反酸了，胃胀了，
1: 嗯，
0: 都喜欢吃点奥美拉唑，
1: 对，
0: 胃动力不足了，吃点胃动力的药，
1: 对，
0: 然后胃绞痛了，再吃点止疼药，
1: 嗯，
0: 那你说这四样药你加在一块多少钱吧？
1: 不少钱，
0: 而且我们总是分段来治疗，
1: 嗯，
0: 为什么不四效合一，一起把它解决了？
1: 嗯，
0: 那你实际上我们分段治疗是非常不正确的，
1: 哪儿不对呢？
0: 你看咱们这个美洲大连，我老说它四效合一。四效合一是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对吧？
1: 对呀，
0: 这四点结合在一起，我告诉你，对于我们胃病调理来讲，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去腐生肌的过程。
1: 嗯，
0: 你不能把这四点分开去调，分开去治疗的话，你的效果去腐生肌的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没有的。
1: 但关键是市面上的胃药啊，它都这样。
0: 对，
1: 咱们说药厂也好，什么资本运作也好吧，
0: 嗯，
1: 就把治胃病分几步来分开了，
0: 分开
1: 他就能多分几个钱儿来着。
0: 你吃一个管一个事儿的药，你就得花一份钱了
1: 啊！对呀，
0: 是不是？当然了，就咱们

0: 不能说的太多啊，你说太多就不好了、
1: 嗯、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伙记住了，治疗胃病一定是四不合一的，
1: 嗯
0: 啊，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链条的，是吧？你不能割裂开的去治疗啊、
1: 嗯、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的身边也有很多的例子啊，一些亲戚朋友啊可能都有胃部的问题，
0: 嗯，
1: 平时为了省下几百块钱，但是呢可能有一天住院了，几万块钱就花进去了。
0: 对，
1: 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再反思一下，是不是它不对。
0: 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不是每周大连活动的第一天吗？
1: 嗯，第一天它来了。
0: 这个每周大连调理我们胃肠道疾病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希望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伙去国家药典，你去查，这个每周大连国家药典当中明确的已经表述出它的治疗的目的和途径还有效果了。
1: 嗯，
0: 咱们拿到手之后啊，你可以看里面的说明书，里面明确记载了它实际上能够治疗什么样的疾病。
1: 嗯，
0: 写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效果有可能有差异，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使用，坚持方向对了，你的变化一定是意想不到的。
1: 对呀，听老师这么一说，我们也是非常认可的，一定要改变观念，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等到病了，病得不行了再去医院，那是不是晚了？
0: 晚了。
1: 平时注重养护疾病啊，那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啊。
0: 所以说你看，说到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伙对我们这个胃病啊，不要当成是小病小痛，
1: 重视，
0: 不要忍一忍，不要扛一扛、
1: 嗯、对，
0: 不要觉得是老毛病，那等于说是敷衍自己。
1: 嗯，
0: 你今天敷衍自己，明天疾病他就不再考虑你了。
1: 对，
0: 他不敷衍你的，疾病是真真正正的，一定是越发展越重的，你敷衍他得过且过，但是他我跟你说，有一天发作起来，可能就要了咱们的老命。
1: 嗯，
0: 今天是每周大连的活动第一天，有老胃病的患者，咱们可以尝试一下每周大连的效果。
1: 嗯，
0: 希望大家伙抓住机会，给咱们的胃肠道来一次全面的呵护。
1: 是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4: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4: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4: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2: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0: 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1: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取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蠊。本次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就是今天美洲大蠊是有货了是吧？
3: 对，今天到货了，今天正好是活动第一天啊，咱们抓紧时间。什么情况？因为后面有太多的人排队呢，跟我通电话呢，好不？
4: 好好好。是这样啊，老师，我之前我买了3个月的，用完以后吧，我这胃啊变化挺明显的。以前就是6年前啊，我总是有这个胃痉挛的毛病
3: 啊，
4: 我那疼痛的吧，就像钻心一样的事，疼起来啊就直冒冷汗
3: 啊，
4: 哎呀，哪也不敢吃。人都已经瘦脱相了
3: 啊，
4: 后来就吃了从你这儿买的那个美洲大蠊，我这胃啊就感觉舒服多了。
3: 好啊，
4: 胃痉挛发作次数吧也是明显少多了，是。
3: 嗯，
4: 而且也能稍微多吃点什么东西。医院去复查，医生说我这胃黏膜的状态哦已经好了。后来我这不是想接着买，结果这就断了一次，是。我现在就后悔啊，那会儿没多买的是。
3: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3个月的量呗，是不？
4: 是是。
3: 对于我们胃的修复来讲，3个月的使用吧，确实时间不够。但是尽管不够，你当时用完3个月，自己也感受到这个胃的一个明显的变化了，是不是？
4: 是是。
3: 我告诉你，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蠊呢，它能够做到对于我们胃黏膜去腐生肌的这个功效，而且针对这个重症的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在使用这个美洲大蠊。你像你那个单纯的一个胃痉挛，我告诉你，简直就小菜一碟了。而且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啊，它是国家药典明确使用用途的和效果的这种产品啊，所以说大家伙都可以放心使用。
4: 真的太好了，哎呀，我这等了好久，这款产品啊，终于有了。等得我这胃病啊也是越来越严重。要是能连续吃上，根本就不会这样的事。
3: 对，你要是真要是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你的胃肯定不会这样。你现在胃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这几天我是太遭罪，不知道咋回事。这几天胃痉挛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今年就感觉特别严重
3: 啊，
4: 每次疼起来吧，真的生不如死的感觉。稍微吃不对东西哦，就犯病
3: 啊。
4: 前阵子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这胃黏膜已经损伤的特别严重
3: 哦。
4: 现在我已经不敢随便吃东西，只能吃些什么特别软烂的食物哦。可即使这样吧，还时不时有这个胃痉挛的情况
3: 啊。
4: 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不安稳，就怕那个半夜哦突然疼起来的事。
3: 嗯。哎呀，这个胃痉挛吧，它实质吧就是这个胃黏膜我们受损了，所以说你稍微有点刺激的这个食物啊，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痉挛的加重和疼痛。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呢吗？现在？
4: 我现在天天疼起来，我就靠那个6542缓解一下
3: 啊。6542啊，
4: 可这药副作用太大，
3: 嗯，
4: 心跳快的啊，就好像要蹦一样，脸也是红的吧，就像关公一样，嘴巴吧又是干。就是暂时止疼这种效果的事。
3: 6542这个药吧，它虽然说能够暂时的缓解我们胃痉挛这个疼痛，但是呢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它只能通过松弛我们胃部的平滑肌来暂缓我们的疼痛，它根本就没有这个修复我们胃黏膜这个作用
4: 啊。
3: 你偶尔吃一吃还行，因为你越吃的话它耐药性就上来了，你就没有现在这个效果了，明白了吧？啊，
4: 是是，我这前几年吃一片就管用， 我现在都要吃上两片甚至三片吧才行，
3: 是吧？你看，
4: 哎呀，说实话，老师，我真的挺害怕。你说我这个病能好吧？我这父亲好，就是因为这个胃病走的事。
3: 啊，就是你老父亲就因为胃病走的。
4: 对对。
3: 哦。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胃痉挛，胃痉挛吧，它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我们只要能够深度的修复和有效的保护它就行。你看你之前不用过三个月的咱们这个美洲大连产品吗？你用完不就有效果了吗？对不对？我问，就是因为这个美洲大连它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胃黏膜里进行深度的修复，它能够深入到胃黏膜以及胃壁之下两到三层，从根上修复我们的胃，重建我们健康的胃壁和胃黏膜，能在你这个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个均匀的长效的持久的一个防护膜。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病根就在胃黏膜受损上，你想一想，你把你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做好防护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这个胃痉挛的问题了。所以说你不用想太多啊，放心吧，好好调理没问题的。
4: 行行行，哎呦，那老师，哎呦，我不想这么一直遭罪啊，我呢就想让我这个胃好起来，别疼就行。
3: 嗯，
4: 啥东西都吃不了，我也怕拖出什么大毛病。中药也买过，也做过理疗，大小医院也去跑过。这几年不多说吧，也大概花了有五六万块钱了
3: 啊。
4: 但是我就感觉吧，没有那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美洲大连来的实在，
3: 是不是？你看，当然了、嗯、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连呢，是目前全世界目前调理我们胃部疾病就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不管你什么慢性的、急性的这个胃炎呢、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反酸呢、还比如说像你这个胃痉挛呢、胃部的疾病的问题，都是我们胃黏膜的问题。用这个美洲大连效果特别好，反复的胃溃疡的患者，我告诉你有多少比你情况严重得多呀，是不是？人家用这个美洲大连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基本上胃溃疡都恢复过来了，根本不需要胃病的这个反复的折磨了，所以说你赶快用吧。啊，
4: 好好，哎呦，那太好
3: 啊，
4: 这是一定长期坚持吃下去、老师，你要是当时有货啊，这些年吧就得省下5-6万，我就觉得我现在吃吧就是为了给我以后省钱的事。
3: 行啊，这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机会啊。
4: 对对对，
3: 长期用好了咱们就不犯病了，那不就省钱了吗？是吧？咱们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好不啊？
4: 好好
3: 好，
4: 谢谢，
3: 聊到这儿啊，
4: 谢谢，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反复的胀气、消化不良的长期困扰，想消灭炎症，胃黏膜恢复如初，不反复不疼痛，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7: 要打通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3: 哦、
7: 我这回啊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3: 哦，也上来想订这个美洲大连。今天打电话人特别多啊。咱这样、抓紧时间，有什么这个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为啥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7: 你看我之前吧是朋友给我介绍的
3: 啊，
7: 然后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3: 哦。
7: 吃完的效果呀那就一个好，见效还特别快、
3: 哎、是吗？
7: 你看以前吧我老是反复的急性胃炎，
3: 哦，
7: 你说疼起来吧疼得你直冒冷汗，
3: 嗯，
7: 他不光冒冷汗呢还上吐下泻的，
3: 哦，
7: 每次都以为是吃坏了东西扛扛就过去了，
3: 嗯，
7: 可这病他反复发作呀，
3: 对，
7: 折磨得我够呛，
3: 是吧？
7: 哎，是。然后我就吃了这个美洲大连产品，
3: 嗯，
7: 不到一个月啊，感觉是上腹部那疼就没那么频繁了，
3: 哎，有变化了，好，嗯，
7: 哎，然后吐的情况也少了，
3: 好，
7: 对呀，这几年呢都没怎么犯毛病。
3: 哎呀，这个美洲大连这用的不错呀，是吧？啊，其实美洲大连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自古以来在这个中医范围啊，早就开始用这个美洲大连这个产品来调理这个胃部的疾病了。你有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啊，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这就是啊，这个我们把美洲大连介绍给大家伙的一个意义所在，是吧？ 那你当时吃了多长时间呢？就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怎么还要定一年的呢？
7: 啊，当时我就抢到半年的量啊。
3: 哦哦，
7: 我以为这个好东西能长期供应呢。
3: 那啊，
7: 哎，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3: 没了吧？
7: 哎，这几年我胃好的跟正常人似的啊，吃嘛嘛香，
3: 那挺好。
7: 哎，不过前阵子吧，吃了点生冷的东西，突然又觉得这上腹部它绞得疼
3: 哦，
7: 还吐得昏天黑地的啊、
3: 哦。
7: 去医院，这大夫给我开了点诺和沙星
3: 啊。
7: 奥美拉唑
3: 啊，
7: 还有那个嚼的那个铝碳酸镁
3: 啊，铝碳酸镁啊，
7: 啊，说让我先吃着，然后再去复查
3: 啊。那你吃没啊？吃完之后感觉这个有变化没有？身体啊，这个胃啊？
7: 哎，这些药刚开始吃的时候啊，还真有点用
3: 啊啊。
7: 这个小的疼的情况能给缓解一点
3: 啊啊，
7: 这个吐啊也能止住一会儿。
3: 嗯。
7: 可后来又没用的，
3: 后来就没用了哦。
7: 哎，不一定是你吃点啥东西不对付了，这胃还是绞着疼
3: 啊、
7: 哦。疼的就是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觉，
3: 嗯、
7: 还老想吐。
3: 嗯嗯。
7: 最近吧，就连流食都不敢多吃，生怕吃多了又犯病。
3: 啊、
7: 哦。我后来呀，上网查，都说我这可能是胃溃疡。
3: 啊、哦。
7: 您说我一直吃着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胃溃疡的呢？
3: 嗯，
7: 我也不敢去医院复查了。
3: 自己上网查不一定准啊，你还得是这个到医院，人家大夫给你看。其实医院给你开的这个诺氟沙星啊，它是抗生素，干嘛的呢？杀灭细菌的，但是它没有解决我们胃黏膜受损还有这个炎症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胃黏膜该破损还是在那破损呢？
7: 哎，
3: 给你开那个奥美拉唑呢？奥美拉唑干啥用的呢？抑制你胃酸分泌的，它还是没有解决我胃黏膜破损的问题。这个铝碳酸镁呢，它是中和我们的胃酸的，同样也没有起到这个修复我们胃黏膜的作用。所以说这些药物吧，用完了之后吧，它确实能立竿见影有点效果，但是单一的使用慢慢的效果会大大的下降啊，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去修复我们破损的胃黏膜。你的胃黏膜就得靠你自己，能修复多少是多少，这不就掩耳盗铃了吗？所以说你吧，我觉得还得上医院，该查还得查，不要盲目的相信这个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
7: 哎，对，
3: 嗯，
7: 你看我老伴儿吧，也劝过我啊、
3: 嗯，
7: 不过我之前吃这个美洲大连产品的时候啊，
3: 嗯、
7: 我就感觉这胃特别舒服。
3: 那当然了，
7: 也不耽误吃饭。
3: 嗯，
7: 但是吃上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呢，虽然症状啊能暂时给缓解一点
3: 儿，嗯嗯，
7: 但是还是感觉胃里边隐隐作痛。
3: 嗯。
7: 而且这些药吃起来吧，规矩太多了，我也分不清。
3: 嗯，
7: 老师啊，我就不明白，为啥这么多的药还顶不上一个美洲大连呢？
3: 我告诉你啊，这个治疗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美洲大连呢，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胃黏膜和胃的修复的，而且它是四效合一。这四效合一是啥呢？一修二防三营养四抗炎，这四点呢结合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完整的美洲大连去腐生肌的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一个调理的过程啊，你不能说单独的把这几点啊你割裂开来，那么治永远没有效果。但是我们市面上临床的用的一些药物吧，它就是给它割裂开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医院给你开那些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调理过程，它是割裂开的治疗啊，所以说你肯定达不到这个美洲大连的这种从本到标的一个整体调理的效果。而且那些这个临床的药物吧，确实啊，不适合长期吃。长期吃的话，对我们的胃肠道还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负担的啊。
7: 哦，那可咋整啊？我就是想着这让我这胃呀消停一点儿，
3: 嗯，
7: 别老疼了，别老上吐下泻的了，
3: 嗯，
7: 我这样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呀。哪怕是不好，他别太频繁了也行啊。
3: 明白啊。那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个美洲大连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用好了，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还能够抗炎，同时呢给我们的胃呢还提供这个营养的保护啊，让我们的胃黏膜重新的恢复健康，那时候你自然而然这个胃就舒服了。你这种情况吧，我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溃疡啊，到医院去检查，你别自己瞎猜。就算你有胃溃疡了，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什么重症，就这个美洲大连呢，你就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和变化的，你就放心吧，好吧？
7: 哎， 知道了，那真的太谢谢你了啊。
3: 嗯，
7: 你简直就是我们大家伙的亲人。你带给大家伙的治疗方案啊，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弯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3: 这个吧，我觉得

0: 也不用感谢我，要感谢感谢啥呢？感谢咱们现在科学的进步，大家伙都获得健康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最大的肯定。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好吧？啊，
1: 哎，好的，
0: 再见啊，
1: 谢谢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每次产品的供应数量有限，先订先得，一旦订购一空，活动马上结束，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 400-6949-789 400-6949-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终于算打通您电话了，这回事
0: 啊，
3: 实在这是太好了呀，这是呀，
0: 哎呀，
3: 我想啊，先订一年的咱这个美洲大连，
0: 哦，
3: 你赶快呀、啊、给我安排上，别过后没有了吧，这事啊。
0: 这个别着急，别着急，您放心啊，我们的导播呀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我问问你，你是自己用吗？还是说你这个胃啊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啊。
3: 对，是我自己用啊。
0: 啊，
3: 哎呀，我这个胃呀、啊。就是个定时炸弹的，跟你说呀、
0: 哦、
3: 说疼就疼，
0: 哎呦，
3: 一疼起来以后啊能把人疼晕过去，我跟你说。
0: 呵，这么严重
3: 啊。你是没有体验过那种滋味了，跟你说呀、
0: 啊、
3: 就好像啊有把钢锯在那肚子里锯似的那种感觉。
0: 哎呦，嗯
3: 啊，疼得厉害的时候吧，头晕乎乎的，
0: 哦，
3: 这心脏啊砰砰砰跳得特别快，感觉到是
0: 啊，
3: 嗓子眼吧也发紧，浑身呢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0: 哦，
3: 就想躺在地上打滚才舒服呢。
0: 嗯，
3: 之前呢去医院吧也查过胃镜了，已经是，
0: 嗯，
3: 医生说呀胃里没长什么坏东西
0: 啊，
3: 也没有溃疡，
0: 那挺好，
3: 就是这个黏膜呀有点发红，
0: 哦，
3: 啊，说是什么痉挛，说是
0: 啊，胃痉挛啊，明白了
3: 啊，对对对，哎呀，这个胃痉挛疼起来是真要命啊，这是啊、
0: 嗯，
3: 每回都得靠吃止疼片缓解，
0: 嗯
3: 啊，一片不行啊就吃两片，
0: 嗯，
3: 可吃多了以后吧就感觉这个胃里烧得慌，叫这是，
0: 嗯，
3: 犯瞌睡，
0: 嗯，
3: 听药没两天吧又犯了病了，又，
0: 嗯，
3: 这可遭老了罪了，跟你说呀。
0: 你这个啊除了胃痉挛之外你还有典型的胃绞痛啊，就是说白了、
3: 哦、
0: 胃痉挛严重到一定程度就出现这种胃绞痛了，它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我们这个肌肉啊胳膊腿抽筋儿，哎，是一个道理，就你胃壁的肌肉突然间在那抽筋儿了，你想想那个疼你能受得了吗，对不
3: 哦，怎么这胃还会抽筋儿啊，
0: 那有肌肉地方都会抽筋儿啊，
3: 哦，你要说胳膊腿抽筋儿吧，我是因为缺了钙了，
0: 呵，
3: 胃抽筋儿也是因为缺营养吗，
0: 你记住啊，胃壁本身就是由肌肉构成的，咱们这胳膊腿抽筋儿啊都是缺乏营养物质了，或者是受凉了，或者是过度劳累了，它就抽筋儿了，对吧，
3: 哦，
0: 胃壁的肌肉它抽筋儿也是一个道理，就说白了我们的胃壁啊肌肉啊已经缺少营养了，尤其是胃黏膜这个屏障啊已经变弱了，稍微受点刺激你这个肌肉啊它再没有营养它不就闹脾气了吗，它不就抽筋儿了吗，它就痉挛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3: 可是我上医院去医生总说是没什么大问题啊、
0: 嗯、
3: 就给开点这个止疼片什么的呀、
0: 嗯、
3: 也没说缺营养啊这止疼片吃多了这胃胀还不说，哎呀真是没招了，跟你说呀，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临床的大夫说的也对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指标还没达到有大问题的程度
3: 哦，
0: 所以说吧咱们得换个思路
3: 哦，
0: 你光靠这个止疼片顶事儿行不行，你疼的时候可以用，但是你靠它来解决你病根儿、
3: 嗯、
0: 那不可能啊、
3: 哦、
0: 咱得从根儿上去补充你胃壁肌肉的营养物质。所以说、
3: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美洲大连我告诉你特别适合你，你可以坚持用、
3: 哦、
0: 啊，为啥呢，因为它有两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一个是什么，能够帮助咱们缓解疼痛啊，因为它里面有多肽的物质和这个粘多糖的物质，能够在咱们胃黏膜上形成一个保护膜挡住外界的刺激，那你痉挛那是不是就能够缓解了，而且它这种效果要比止疼片还温和。第二个呢也是最关键的，它能够深层的营养我们的胃壁肌肉和我们的胃黏膜细胞。
3: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类的物质，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黏膜施肥浇水了一样，慢慢的把你胃壁肌肉啊和这个胃黏膜给你养结实了，它就不抽筋了呗。而且它没有副作用，你坚持用都没问题啊，你用好了肯定能改善你这个情况的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这是，
0: 放心吧，
3: 美洲大连的，不光能止疼，还能营养。
0: 对，啊、
3: 哎呀，那可比天天吃这个止疼片可强多了。
0: 那可不，
3: 这是， 那个梁老师啊，我就信得过您了。
0: 啊，
3: 您给大伙推荐的这个产品都是特别好，肯定错不了。
0: 您放心用吧，啊，坚持用好了，
3: 嗯，
0: 啊，这不一年的量吗？我告诉你，你要用好了，用不了一年啊，你把这胃就养过来了，你把胃养好了，我告诉你，你这毛病以后肯定就改善了啊，放心吧。
3: 哎，好，听您这么一说呀，哎，我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地了，这回事。以前呢，总觉着啊，没药可治了，这个病，只能硬扛了。现在呀，可算有盼头了，这是，
0: 放心，
3: 太感谢您了呀，梁老师，
0: 嗯，
3: 我就等着收到咱这个美洲大连嘛。
0: 对，等着就行了，你不用客气，
3: 好嘞，
0: 啊，好好用上就行啊。
3: 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啊，再见啊，
3: 再见，
0: 哎，
3: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疾病，长期服用美洲大连一年以上，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今天健康全球购将它带给大家，国药品质，效果显著，对绝大多数的胃肠道疾病患者来讲，真的是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Yeah.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看。

0: 我也蛮爱他的、啊，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下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法

请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应急常识365。
6: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7: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8: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3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 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又称龙池、冷泉，自古便是昆明胜境。历史上莲花池周林木参天，池中碧波荡漾，一池的莲花在花开时节美不胜收，曾是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扶楼台的滇中胜景。地址在五华区民院路与学府路交叉口西南方向190米，开放时间6:30至20:30。

0: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风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8 o'clock A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